是有剩余的，都会用碗用盘子端着拿出去送给左右邻居，尤其是一些家里比他家还给他们。每次送人帮助完别人之后，都能看到母亲脸上无比的高兴。所以小时候他对母亲的做法是非常知道，小张距离远，工作原因不能总回来，就顺便帮忙照顾一下。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小张家剩下你父亲自己了，我们左右邻居更要帮忙照顾你父亲，肯定不能让他遭罪的。你母亲活着的那些年再赢的了。当时听完小张说完他父母的故事，我就想到了什么是舍与得。我们总舍不得，越是放不下，到最后越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生活中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把很多东西看得很重，会得到无善的果报。舍得付出奉献的人，上天都看在眼里，这一切都会被记在因果簿里。这就是有一位姓陈的大哥，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了，他比我大四岁，现在也是我们乐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每年呢为我们乐善基金捐善款上百万，也是最早一批加入，说是要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做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家的二叔，因为他知道二叔从小就喜欢他，对他也很好。结果二叔呢，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看到自己的哥哥嫂子意外离世了，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太可怜了。就决心要收留下这个二叔和婶子，因为他的事儿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打架。二叔坚决是要一直供他养大长大。二婶呢，始终意见很大，对他也是冷嘲热讽的，遭受了婶子的各种白眼。婶子打了，而且呢，是说要跟婶子离婚。当时才十来岁的陈大哥什么都明白，一切都是因为逃出去了，他不想再继续留在二叔家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到底去哪儿啊？哪里才没少帮助大家伙儿？如今这孩子落了这个下场啊，咱们也不能不管呢。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共同养这个孩子吧，供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家呢少吃一口少花一点，学习是非常的刻苦。最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进，在全村人的帮助下，陈大哥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因为在学校期间，陈大哥各方面的成绩都做起了农民。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但是陈大哥心里什么都清楚，他为什么要回到他出生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并不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民，陈大哥脑子里可是装满了利用自己的知识学识搞起了咖啡的种植，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很快就让当地农村的收入明显的提高了。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越来越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老百姓的腰包也都是越来越鼓了。宽敞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楼房屋舍，村民们感觉这一切的变化就像在梦境中一样，都是他们当初共同抚养的这个孩子陈黎明给实现的。在2000年的时候，云南保山地区现在的自己啊，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的更是没见过陈大哥本人长什么样，但只要在当地问起陈大哥的事迹故事，所有人是我
大善。

0: 而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全村几代人的幸福。就像我们芳华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家人，他们懂得分享，更懂得取舍，愿意互相帮助，把舍从义来，舍是放弃，也是给予，也是成全。一个不断的舍与不断的得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舍不得，缘儿才会越来越圆润，也会越来越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情，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装的多了，装不下了，就要懂得拿出来一部分施舍奉献出去，就会收获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要想越来越圆满，圆满而不外溢，就要在不停收获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会舍弃。这种舍可以是小舍，是赠与，是放弃，更可以是大舍，是大善，更是成全。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只有心存善念，懂得舍得，学会舍得，我们才会活得轻松，生活才会快乐。所以我们学会静心修缘吧，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心中想着自己理想当中的圆圈的样子，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画圆儿，手随心动，圆随心动，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自然。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以前你所舍不得放不下的那些东西，在你不断化缘修缘的过程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之前所有的烦恼不快，内心的痛苦，也都会随着在你不断化缘的过程中慢慢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充满你心中圆圈里的是快乐，是满足，更是幸福。种无量善因，结无量善缘，才能修得无量真实圆满的善果。把善根福德都化到你的圆圈里，同时又能舍掉贪念，舍掉贪嗔痴三毒，才能真正的得到舍妄归真，因果不空，一生圆满的境界。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无论做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心存善念，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施恩不图回报，受恩者懂得感恩，这才是大舍的意义，这才是最大的成全，也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大家一定记着，你对待别人的样子，就是命运对待你的样子。成全别人，就是
1: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

0: 九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5月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暖场环节，民族交响合唱、活力跳绳、古琴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文创展区同步开放，尽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近期热映的潮语电影《给阿妈的情绪感受》影片里的浪漫与烟火气。三河古镇，安徽合肥国家5A 级景区，古镇因丰乐河、杭布河、小南河三水流贯而得名。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可观名人故居，逛百年老店，品尝三河米饺、苏鸭面等特色美食。夜景温婉如画，交通便捷，合肥市区自驾一小时即可畅游千年水乡。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 G219 怒江美丽公路，地处三江并流核心区，坐拥峡谷绝美风光。这里山林葱郁，生态绝佳，富氧离子充沛，一路江景山色相伴。行走最美自驾公路，尽赏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胜景，沉浸式感受云端秘境，解锁治愈十足的峡谷生态之旅。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将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四地打响。铁路部门已全面就绪，在沈阳车辆段沈阳运用车间库内，一列装饰一新的 Y 字头球迷专列已整装待发。在赛事开启后，助力球迷踏上观赛加游玩一站式旅途。这趟专列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球迷主场。近日，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泡子堰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续投放小龙虾苗，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昔日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兴的新路子。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新人，
5: 蒙古金边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今天呢是5月21号星期四，在节目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北镇28度，黑山29度，临海27度，易县30度，防晒的准备。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辽西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锦州。5月19号这一天呢，由辽宁省文旅厅、锦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主题“立足全省各地市文旅资源禀赋”，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联动与文旅资源的推介，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热情，协助辽宁文旅市场提质升级，持续升温。那活动现场内容非常丰富啊，亮点纷呈，暖场环节。民族交响合唱、活力跳绳、古琴演奏等等节目也是轮番的上演，非遗文创展区呢也同步开放，尽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开场舞蹈《盛世风华》将拉开了主体活动序幕，那歌曲书号召全省文旅企业从业人员与游客携手营造舒心、安心、放心的旅游环境。锦州文旅推介官啊，也围绕锦州的4种城市气质，面向全省的游客进行了深度推介，迎合江南雅致交融共生，成为南北文旅协同发展的新标杆。同时还发布了游加游，第一个游呢是旅游的游，第二个游呢是汽油的油啊，油加油文旅联动优惠与锦州乐游惠民卡两大福利，进一步激活了文旅消费的潜力。那近年来，锦州市委市政府高

高度重视文旅发展，始终紧跟全省文旅工作部署，持续做强文旅品牌，做深文旅融合，做实文旅惠民，努力把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着力夯实辽西文旅发展支点。那接下来呢，锦州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和深挖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深化区域协同，全力打造高品质。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啊，名字叫做《最北的海》。

0: 那些始终都没有出发的旅行，你还想奔赴吗？人不会同时有钱、有时间，还有心情。差不多就出发吧。文旅之约，和您一起出发。
1: 好，9:13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金瑞带给大家的《看辽西》。那刚才啊，我们在文旅报道听到了一段关于阜西二乡镇袍子岩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陆续续的投放小龙虾苗，那这也标志着小龙虾这种南方的特色水产首次在阜西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那曾经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呀，成功的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兴的新路子。张武县的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过去曾经有大量的沙化土地坑塘团队成功攻克了盐碱水改良技术瓶颈，让河泡湿地啊变成了虾蟹的养殖良田。张武的沙泉水质非常好，生态很优质，非常适合小龙虾生长。那相关的专家就说了，说他们看中的正是这治理沙之后啊得到的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那把项目呢落在这里，就是要把沙地生态转为产业优势。那今年呢，这个项目已经从阿尔乡镇辐射到了大德、大冷、张古台等乡镇，也建成了1260亩小龙虾的示范养殖地，200亩大闸蟹的试验养殖区，以及80亩的种苗繁育中心。预计这个小龙虾亩产可以达到300斤。那这个企业啊，也将持续的深耕张武沙地水产养殖，不断的完善养殖销售链条，建立健全公司加基地加农。

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让小龙虾成为沙地水产养殖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大家都知道啊，夏季阿全小龙虾完全可以凭借着气候的优势错峰上市，精准地填补了全国的市场需求。因此呢，有南蟹北养、北蟹南钓的新思路。那相关的专家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了，说以张五独特的沙质水，既彰显了张五沙地生态养殖的特色，也打破了沙地难搞水产的固有认知。这是一举两得的一种具体表现。那根据阿尔乡镇党委书记王凯的介绍，说沙全小龙虾项目不仅填补了张五县特色水产养殖方面的空白，那更是落实了全县绿产城同兴、民企县同富战略的生动实践。那既盘活了闲置的坑塘，还巩固了防沙治沙的成果，而且呢还优化了产业结构，让农户还有村。那也真的希望这样的好事啊是越来越多，咱们能够盘活资产，还能够富农，也希望这样的产业是越来越多。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糊饼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看辽西节目啊，我是金瑞。刚才啊，我们了解了锦州和阜新的相关信息，那我们再到朝阳去看一看。那近日啊，朝阳市双塔区大凌河沿岸被誉为五月花神的芍药花悄然盛放，大面积的花海铺满了河岸，层层叠叠的花瓣呢也是缀满了枝头，引很多朝阳市民纷纷前往打卡赏景，定格美好的瞬间，也为初夏的朝阳呢增添了无限的浪漫和生机。大凌河两岸微风轻拂，一簇簇芍药花迎风摇曳，竞相正艳，粉的似霞，白的如玉，那粉白相间的温婉动人，肥厚的树叶呢衬托着饱满的花型，香气清幽绵长，尽显花神的雍容雅致。市民在驻足观赏，轻声的赞叹，还有的芍药花海。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
1: 产业开发区盘锦彭瑶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的厂区开往了营口仙人岛港口。这批5000吨的羟基生物柴油的盘锦制造产品啊，将于本月集中装船，随后呢发往欧洲市场的目的地比利时。这标志着盘锦市绿色能业这个能源的产业啊，在规模化出口、地方外贸创汇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羟基生物柴油以废弃的油脂等可再生能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生命周期啊，它的碳减排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具备了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那根据公司的生产部部长介绍说，在绿色低碳领域啊，他们的产品优势呢是特别突出的。为什么？有数据可以支撑，每15万吨。那这相比传统的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所以说他们的产品可以切实的助力双碳目标落地。现在啊，碳减排是一件大事。那这一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2年的技术深耕。从2025年开始啊，公司呢

那面对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啊，这家公司呢也是加速了绿色产能的扩张布局，计划未来两年将处理原料能力提升到每年20万吨，那年碳减排量突破50万吨，以低碳优势进一步打开欧洲等国际市场，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当中呢，占领更多的先机，为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球的碳减排事业贡献出他们应有的力量。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30啊，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可能已经出行的朋友已经能够感受到了，现在啊今天的气温比较高，和前两天相比啊，稍稍有了一些小小闷的感觉，对不对？那今天的天气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早8点到晚8点，锦州市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北镇28度，黑山29度，临海20度，全市是多云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天呢，还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小满啊。小满呢，作为中国传统24节气的生机，又为盛夏丰收作为一种铺垫啊，有着属于中国节气里边最温柔的智慧。那在咱们北方地区啊，现在呢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雨季和夏季，因为咱们北方的雨季属于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之间。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呢，小满的降水量很小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像前几天呢一直处于这个阴雨天气，但是呢雨量特别小。那小满节气呢，往往是北方地区在24个节气当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时期，再加上北方的干空气啊比南方要多很多，所以说小满时节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容易异军突起，你看看说的多准确呀。那越是这个时候，大家越是应该注意天气的变化，保护好自己。那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吧，是音阙诗听演唱的，名字就叫做小满，唱的就是这个节气。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豆浆油条，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锐，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那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它能一样吗？
1: 是呢，
0: 不是一个档次的吗？
1: 就老师，您说这个三抗技术，它都不算牛了
0: 啊！
1: 我那天我开车嘛，我也听广播，
0: 嗯，
1: 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0: 你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1: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啊？对啊，能说这个话的话，我告诉你说啊，就文盲都想不出这样的词儿来。
1: 反正我乍一听觉得他吹的挺厉害，
0: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1: 嗯，
0: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1: 对，
0: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抑制或者是杀死细菌。
1: 嗯，
0: 那么在他面前，绝大多数的细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他打击的对象。
1: 嗯，
0: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呢。
1: 嗯，
0: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吧？
1: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0: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1: 嗯，
0: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1: 嗯，
0: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1: 哦，
0: 对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1: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0: 对对，所以说嘛，这种宣传，
1: 它太没文化了，
0: 根本就没文化，没常识，
1: 它玄乎了。
0: 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它是建立在最严格的国际标准之上的。
1: 嗯，
0: 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它来源都必须是清晰的，都有身份证的，
1: 嗯，
0: 啊，确保不含有任何的致病基因和可转移的耐药基因。
1: 嗯，
0: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药企业啊，是通过了美国最严苛的 FDA， 啊，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的认证的。还有 NSF 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认证的，还有 GMP， GMP 是什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1: 嗯，
0: 你看这三个这个认证啊，那是缺一不可的。这些认证就是安全与质量的国际通行证。
1: 明白。
0: 哎，选择产品，我告诉你，一定得看它背后有没有这些权威机构的背书。
1: 嗯，
0: 对吧？
1: 其实说到我们的益生菌，还有一个让其他的益生菌破防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它是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用的一个益生菌。
0: 对，
1: 它跟普通益生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嘛。
0: 对，
1: 降维打击嘛。
0: 对，
1: 所以说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0: 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就打个比方，静时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好比是啊，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眼里头哈，万里挑一的选拔的这个特种兵一样，
1: 嗯，
0: 体能、智力、心理素质、忠诚度等等，每一项都要经过最残酷的淘汰，
1: 嗯，
0: 最后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说的美国的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当中。那你这种益生菌和你在超市啊、药店里看到那种普通的保健作用的益生菌，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
1: 嗯。
0: 是后者抬着脚蹦着高你都够不着的这个高度。
1: 要不怎么说是降维打击呢？
0: 可以这么说呀。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必备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黄金标准。
1: 哎呦
0: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1: 嗯，
0: 任何一条不过关了都会一票否决。
1: 嗯，
0: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就是在 ICU 病房里啊，很多患者本身免疫力是不是已经都报废了？
1: 对，
0: 极低了，
1: 没了快，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他肠道的屏障几乎已经完全受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用这个益生菌，这个菌株必须要经过最严格的安全的筛查。
1: 那对，那都是生死线上了。
0: 对，他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
1: 嗯，
0: 是吧？才敢用在最脆弱的病人身上吧。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利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全世界最好的杜邦菌。
1: 嗯，
0: 杜邦集团啊，它就能够确保这些菌株

0: 祖宗八代都是清白的，
1: 嗯，
0: 没有耐药基因，没有这样的案底，
1: 就从根儿上人家就安全。
0: 对，其他益生菌的产品菌株可能来历不明，
1: 对，
0: 是吧？安全性那就像拆盲盒一样，
1: 对，
0: 看你开到什么，撞大运的，
1: 不好说，
0: 是不是？像前一阵子年轻人这个之间特别流行的有一款那个酸奶的饮品
1: 啊，
0: 说是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喝完啊就拉，促进排便。
1: 嗯，
0: 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把这个酸奶当成这个减肥的产品了，结果不少人啊因为喝这种酸奶直接急性肠炎住院了。
1: 嗯，
0: 你看这里面实际上它就添加了来历不明的一些菌株，
1: 对，指不定怎么回事呢，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啊？
0: 它就是安全性没有保障嘛，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菌要是用在 ICU 病房最脆弱的患者身上的话，
1: 我的天哪，
0: 那不是救人呐，那纯粹是害人的。
1: 那 ICU 里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第一道关叫安全生死线嘛，
1: 嗯，太重要了。
0: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1: 嗯，
0: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不是靠广告在那忽悠出来的，
1: 嗯，
0: 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叫杜邦菌，这是百年的这个药企嘛，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供应商都是来自于杜邦集团，
1: 对，
0: 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1: 嗯，
0: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1: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0: 对呀、啊，
1: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其他的益生菌呢？他们大多数都拿不出这种级别的这种战绩出来。
1: 嗯，
0: 啊，可能啊只有一些感觉肠胃舒服了。这样的消费患者的这种反馈，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反应的。
1: 是的，
0: 那这跟这个我们说能够救命级别的这个证据，它能比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样的益生菌的企业，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1: 嗯，
0: 对吧？这第二关、嗯、是吧？第三关，定植能力。
1: 嗯，扎根了。
0: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1: 是，
0: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啊。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1: 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常见的益生菌，只敢说自己的这个细菌的数量多，但是从来不敢提它定植率能达到多少。
1: 对对对，
0: 那这不就耍流氓吗？
1: 对，
0: 对吧？
1: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了，你才是真本事。
0: 这才是真本事、啊、
1: 那些说吃了益生菌没感觉的，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菌牺牲在了半路上了。
0: 对，
1: 没定植，
0: 基本上没有多少能跑到肠道当中的。这是第三关啊。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1: 嗯，
0: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1: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0: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1: 对，
0: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1: 嗯。
0: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1: 嗯。
0: 咱们这个益生菌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1: 嗯。
0: 它是符合药品级的 GMP 标准的，每一片它都纯净稳定。咱们国内有一些厂家呀，就达不到这个技术水平。那普通的益生菌很多都是食品标准的这个生产，
1: 是
0: 可能还添加一些这个什么蔗糖啊、淀粉呢、啊、这些辅料来进行滥竽充数。
1: 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0: 嗯，
1: 就是没有破烂货。
0: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1: 嗯，
0: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1: 嗯，
0: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这个病原菌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1: 明白。
0: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 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1: 嗯，
0: 这远远比那些堆砌十几二十几种那个菌株却说不清各自这个作用的菌海战术要高效得多，精准得多。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0: 对，
1: 辅助调节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紊乱呐、血脂、血糖、失眠这些问题，它就更有针对性。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有针对性嘛？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菌株的来源，
1: 嗯，出身，
0: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顶级供应商，
1: 哎，
0: 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美国杜邦集团呢，
1: 超级有名，
0: 对，它拥有超过百年的微生物发酵的历史，
1: 嗯，
0: 咱们全球全世界将近有三分之一的这个益生菌，它的原材料直接或者间接的来自于这个杜邦集团的这个菌种库，
1: 嗯。
0: 啊，这叫什么？这叫菌出名门，
1: 没错，
0: 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菌出名门？因为只有出名门的这个菌株，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才是千锤百炼的。
1: 嗯，
0: 那普通的益生菌菌株来源比较复杂，很多都是廉价的菌株，那你效果和安全性当然值得怀疑了。
1: 对呢，关键是听完这六条啊，我真的觉得市面上99%的益生菌的产品它连参赛资格都没有。
0: 确实。
1: 对吧、啊、要不怎么说是降维打击呢？
0: 所以说嘛，就是当有的人就质疑说的，那梁老师你这个菌株才六种啊，别人19种啊、
1: 嗯、
0: 那这是什么？就是外行。
1: 对。
0: 啊，我们一般呢就笑一笑，你不能够把人家这个饭碗给砸了。
1: 嗯，
0: 是不是？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1: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0: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而是从菌株出身、科学证据、生产工艺，最终到我们肠道的定植效果，全链条的一个对比，一个实力，
1: 就是有实力你才能有底气嘛。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啊，它都是相当于是特招，
0: 嗯，
1: 加入了消化外科严重临床的必备名单了。
0: 对，
1: 能在最凶险的医疗战场上去冲锋陷阵。
0: 是的。
1: 那对于老年人日常的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更是杀鸡用牛刀，那太小意思了。对吧？
0: 是啊，确实一款能够经得起 ICU 病房考验的益生菌，那对于咱们普通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
1: 嗯、
0: 慢性问题，那真就是降维打击。
1: 对，
0: 这就好比是特种兵的训练，用他这个标准来指导咱们普通人的健身，
1: 嗯，
0: 那你效果能不快吗？
1: 嗯，
0: 而且咱们这款益生菌当初在 ICU 帮助消化科重症人群恢复肠道环境的同时，还有额外的收获呢。
1: 哎呦，还有额外的什么？
0: 对啊，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0: 我们发现什么呢？啊，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1: 荨麻疹、啊、
0: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1: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0: 嗯，
1: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0: 嗯，
1: 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0: 是吧？
1: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他说呀，就恨不得把自己的皮都给扒了。
0: 嗯，
1: 那你说荨麻疹肠道益生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
1: 哦，
0: 而且这里面吧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
1: 嗯，
0: 我先跟你说说啊。
1: 嗯，
0: 静时你注意到没有，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纹身的这个文化是不是非常的流行
1: 啊？非常流行，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电视新闻上是不是都有？
1: 对，就好多美国人好像不分男女老少吧、
0: 啊、
1: 身上都有好多纹身呢，
0: 大片大片的，是吧？
1: 嗯，现在很多国内的年轻人也在追捧纹身。
0: 嗯，
1: 其实好像都从那边传过来的，
0: 都从那边。对，
1: 关键它可挺疼啊，那个小细针儿、啊、哈、
0: 啊，
1: 高速的震动，然后刺进皮肤，真皮草，
0: 嗯，
1: 然后把色素永久的流到了皮肤里面，
0: 对，
1: 形成图案，
0: 是，
1: 好像是一幅复杂的图案，它得分好几次才能完成。
0: 当然，
1: 因为你做一次，你人疼啊，你受不了啊。那图啥呢？
0: 年轻人啊，咱们想象不到、
1: 嗯、时髦。
0: 哎，这个过程啊，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叫墨刑，也叫刺字。
1: 哎，对，往脸上刺字。
0: 《水浒传》
1: 哦、
0: 啊，梁山好汉，包括什么宋江啊、哦、林冲啊、武松啊，是不是在脸上都刺过那个字？
1: 对，
0: 那不就是纹身吗？
1: 刑罚。
0: 对对对，
1: 它不好看，它还疼啊。
0: 对，所以说你看美国人。他特别热爱这个纹身，
1: 嗯，
0: 原因很多，
1: 嗯，
0: 啊，有他们的信仰，有纪念，有艺术表达等等，
1: 嗯，
0: 但你知道吗？静时还有一部分人，他这个纹身呢，是为了遮丑，
1: 哦，
0: 啊，遮的就是大面积的、反复的这种荨麻疹留下的这个痕迹，
1: 用纹身来遮蔽荨麻疹，
0: 你看看，
1: 这听着多少有点心酸、无奈之举啊，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荨麻疹这个病。在美国特别的普遍。
1: 嗯，
0: 根据统计啊，大约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得这个荨麻疹。
1: 嗯，
0: 这意味着整个美国有数百万的人长期生活在荨麻疹的阴影当中。
1: 哦，
0: 就它已经成为这个皮肤科和过敏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
1: 它发病率很高啊。
0: 对啊，
1: 那好多老年人免疫力他肯定差嘛，
0: 嗯，
1: 他就容易得荨麻疹，很遭罪。
0: 对，
1: 就突然就起一片片的红疹，你越抓挠越痒，
0: 嗯，
1: 范围越来越大，
0: 嗯，
1: 严重的时候连成一片，
0: 对，
1: 眼睛、嘴唇都肿起来了，
0: 是，
1: 你就吃不好睡不好，影响生活质量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美国在这个荨麻疹这个疾病治疗和新药的研发上，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投入是最多的，
1: 嗯，
0: 当然了，研究也是最深入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得病的人群也多，那就怕手熟嘛，
1: 对，
0: 是不是？见到的患者也多，所以说人家这个研究的就特别的深入。
1: 嗯
0: 啊，在这些前沿的研究当中，美国的医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而且充满希望的方向。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常规抗过敏的治疗当中，比如说用这个抗组胺的一些药，在这个基础上联合使用特定的益生菌，就能够让患者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善的效果。
1: 嗯，那跟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里头关系可大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啊，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皮轴。
1: 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
1: 哦，
0: 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会影响或者是表现在全身免疫系统的平衡方面上。
1: 嗯，
0: 而我们人的皮肤，那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的。
1: 嗯，
0: 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
1: 嗯，
0: 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长荨麻疹，你去医院的话呢，医生也说你免疫力低下才得
0: 造成的吧，对吧？
1: 哦，我记得之前 好像也这么说过，说肠道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主战场。
0: 对，
1: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1: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1: 嗯，
0: 就是特定的细菌的菌株，比如说，你看我们益生菌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叫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1: 嗯，
0: 把过激的反应给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来。
1: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0: 对呀、
1: 就不会形成荨麻疹了。
0: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哦、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1: 嗯，
0: 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炎性物质。
1: 嗯，
0: 当然你得选那种特定的这个菌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在我们肠道定植之后，它能够发酵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什么呢，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比如说丁酸这样的物质。这类物质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强大的天然的抗炎剂。
1: 明白。
0: 哎，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要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是常规用药，再配合上好的益生菌，
0: 嗯，
1: 它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0: 对，
1: 它是从免疫系统的根源，就是我们的肠道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嗯，
1: 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0: 当然有了。
1: 哦，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的理论。
1: 是吗？
0: 对。我跟你讲一个，就是美国和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合作的一个医疗案例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1: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
1: 哎，这两个都是麻烦事儿，
0: 都是麻烦事儿，对吧？
1: 嗯，
0: 因为荨麻疹它太严重了，从它的这个肘部到手腕子，
1: 嗯，
0: 大腿到小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1: 嗯，
0: 包括它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1: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1: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1: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1: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
0: 对，
1: 那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1: 嗯，
0: 那么后来那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1: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而且术前术后患者的营养吸收、药物的代谢、感染的预防，包括整体的恢复的速度，你必须得 极度依赖一个健康的功能强大的我们的肠道。
1: 对，
0: 那当时呢，作为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1: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什么叫微手术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术前术中术后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他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啊，作为辅助调理的方案。
1: 嗯，
0: 那么在准备手术前一个月，医生就让他开始服用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片了。
1: 嗯，
0: 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他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那手术后来挺成功的，非常成功，而且他这个成功还真就得益于这款益生菌的前期的调理。
1: 明白。
0: 这约翰术后呢，就恢复的情况也比同类的患者明显的更加的优秀，
1: 更好了。
0: 对，肠道的功能恢复的更快，减少了术后的感染的风险。
1: 嗯，
0: 营养指标和体力的回升也非常的迅速。
1: 那这不正好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吗？
0: 嗯，
1: 提升免疫的抗病能力。
0: 对，
1: 最快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调节肠道菌群。
0: 没错，
1: 这真是慢病管理，甚至是重病康复过程当中最省时省力的少遭罪少花钱的一个枢纽环节。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十有八九都是这个问题。但是从这个约翰的案例来看，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呢。
1: 嗯，
0: 就是在他术后住院恢复期间，约翰和他的医生都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效果。
1: 嗯，
0: 就是他那些伴随着他20年的这个几乎成为身体一部分的这个荨麻疹的问题，风团的出现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显著的降低了。
1: 哦，
0: 以前每天都发作，痒的必须得用药来控制。
1: 嗯，
0: 但是他做手术补充益生菌之后，整个那段时间变成了几天才零星的发作那么几回，
1: 频率很小很小。
0: 哎，而且他这个痒啊感觉很轻微了，
1: 嗯，
0: 几乎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睡眠了。
1: 这是有意外收获的。
0: 对啊，所以说嘛，人家的医生就判断了，这正是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他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他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当时约翰啊自己特别的激动，他说什么呢，说他皮肤的这个战争终于要停火了。
1: 哦，
0: 这比纹身遮丑要有用10000倍。
1: 是呢，他是从根源上来减轻这个问题。
0: 对啊，而且出院之后啊，约翰也在医生的建议下，
1: 嗯，
0: 常规抗过敏的治疗的基础上继续服用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
1: 嗯，
0: 他说要进行长期的一个整体的调理。
1: 嗯，
0: 大约坚持了能半年左右吧，这个约翰四肢上那些大面积的顽固的荨麻疹皮肤受损消退了不少。
1: 哇，
0: 颜色也变淡了，皮肤逐渐的恢复到平整了。当然了，虽然说他这个纹身去不掉啊，纹身还在，但是下面曾经肆虐的这个风团痒已经偃旗息鼓了。
1: 哦，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整个期间没有出现过以往那种反复剧烈发作的问题了。
1: 哎，这个效果很震撼啊。
0: 对
1: 对，
0: 而且你说这个约翰这个案例他是就这一例吗？
1: 嗯，
0: 绝非孤例。
1: 嗯，
0: 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
0: 就现在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包括日本这些医疗体系发达的地区， 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了都。
1: 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

0: 美国的益生菌。毕竟嘛，这种前沿的新的方向已经在发达国家上应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值得一试。
1: 嗯，
0: 而且关键大家想知道这么好的宝贝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1: 就算在其他地方特别贵，
0: 嗯
1: 啊，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一定是最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伙，
0: 嗯，
1: 是吧？我给大家伙交个底吧，这一款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惊喜的价格啊，398元人民币。
0: 哦呦，
1: 吃两个月。
0: 还是两个月？
1: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0: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哇，那真值。
1: 是吧？
0: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1: 对。
0: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1: 嗯、是。
0: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小毛病啊，免疫力下降啊，都出现了，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1: 是的，
0: 用点真正有含金量的，针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
5: 啊，梁老师你好。
1: 嗯。
5: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
1: 哎呦。
5: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1: 对。
5: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1: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5: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1: 半年的量啊，嗯。
5: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搁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你知道我为了这益生菌上了多少回当吗？
1: 哎呦，怎么还有吃亏上当的经历啊？跟我说说啊，怎么回事？
5: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1: 啊。
5: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1: 嗯，
5: 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1: 哎呦，
5: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5: 它形成了抗药性，
1: 抗药了。
5: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发的那批益生菌片嘛，
1: 嗯，
5: 哎，肠道菌群慢慢调整过来了，
1: 哎，
5: 哎，就终于把这个腹泻给止住了。
1: 那挺好啊，这效果不错呀，是吧？
5: 是，可不是嘛。嗯，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1: 哦，
5: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1: 可以可以。
5: 如果不巧，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1: 哦，
5: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员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啊，益生菌含量高，效果好，什么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6: 嗯，
5: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6: 哎呦，你看看这，嗯，
5: 啊，她以前血糖吧，这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6: 你看看。
5: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6: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5: 嗯，
6: 它有可能是个商标的名字，你看看，你看它不代表实际的含量。我告诉你，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产品了，这是典型的叫挂羊头卖狗肉啊！
5: 哎呀，那太坑人了！
6: 我告诉你，这还有更严重的呢。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5: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6: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5: 嗯。
6: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对的、靠谱的，是吧？
5: 嗯嗯。
6: 我说实话啊，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市场确实比较混乱啊。嗯，用的还是那种食品级别的标准呢，啊，而美国，我告诉你，对益生菌的产品，它的监管体系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啊，他们用的是那种药品级别的这种管理标准，包括我们给大伙发放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那都是有明确的国际认证的，啊，你被选择用在这个美国消化外科重症临床治疗的方案当中的，这些产品是不能够有一点假的。啊，而且还得有那种明确的辅助调理我们血糖的作用的啊。
5: 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是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
5: 嗯。
6: 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上海瑞金医院，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5: 嗯，
6: 就是我们人体特定的益生菌对改善二型糖尿病的这个胰岛素敏感性有着直接的帮助，啊，
5: 嗯，
6: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从根源上辅助我们平稳这个血糖。你别看这益生菌不是药，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6: 啊。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它有明确的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效果啊、
5: 嗯、
6: 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啊、
5: 嗯、
6: 老年人体质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啊，专门设计的，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
5: 嗯、
6: 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
5: 嗯、
6: 啊，远比什么什么几十种上百种那个大杂烩的那种菌株更有效果啊、
5: 嗯、
6: 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嗯、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胃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5: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定了。
6: 嗯，
5: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定一年的。
6: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5: 嗯， 不仅解决他肠道的问题啊，他这高血糖从根儿上说。

0: 说是我没弄明白给耽误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他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1: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让益生菌当一个最强的辅助的一个助手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0: 啊，我们太好了，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
1: 还
0: 有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1: 好啊，
0: 好，
1: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1: 啊。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1: 啊，
3: 是不是就是专门给那种肠子都切了一段，在重症监护室用的那种啊？
1: 对，临床上用的，没错，你听得特别仔细、
3: 哦、
1: 啊，就是那种按照最高医疗标准研发的治疗型的益生菌，啊，
3: 哦、
1: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1: 哦，
3: 哎呀，这可以说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呀、啊。
1: 是吗？哎呀。
3: 啊、哦，我这后半辈子就靠着它活着了，就。
1: 哎呦哈，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1: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1: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
1: 啊。
3: 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1: 土霉素，哎呦，
3: 这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1: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3: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1: 呵，
3: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特别怕冷，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1: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你可能都不信，
1: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
1: 哦，
3: 这裤腿啊还得是那个挂绒的那个。
1: 哎呦，
3: 冬天呢，那就更别提了，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呀，穿的那衣服呀。
1: 嗯，
3: 这个办公室的空调一开的话呀，别人喊热，
1: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1: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1: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1: 呵，
3: 哎呀，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1: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1: 糖稀便
3: 啊。
1: 啊，
3: 就因为这毛病，我就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1: 明白了。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
3: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1: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3: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挺对的。
1: 嗯，
3: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3: 可是你看各种药吧，我吃了可不少了，已经是。
1: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1: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1: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1: 啊。对、
3: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1: 是。
3: 啊，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办法就在这个根儿上呢。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里面的益生菌好菌太少了，
3: 好菌太少了，
1: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3: 哦，
1: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
3: 嗯，
1: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 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糖稀便吧、
3: 嗯、
1: 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
3: 我自己啊也能感觉。

0: 道，我是越腹泻吧，哎，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
1: 对
0: 病，
1: 对，嗯，
0: 更敏感了就，
1: 对，没错。
0: 不过给那个危重病人用的那个益生菌吧，
1: 嗯，
0: 哎，我有一个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他给我带来过一瓶同款的，
1: 好，
0: 也是海利牌的。
1: 哎，对，
0: 哎，你还真别说，老师，我这辈子呀，从来没感觉到那段时间那个肚子呀特别舒服，感觉到是，
1: 是吧？啊，
0: 哎呀，你看，原来在夏天能穿个短裤是这么痛快，
1: 那当然了，啊，
0: 当时啊，我吃了那一瓶都没怎么腹泻过了，已经是，
1: 好啊，嗯。
0: 所以说呀，这就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啊。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海利牌的美国的益生菌啊，他在美国连手术切掉一段肠子，益生菌被彻底摧毁的那种危重患者，都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肠道的菌群快速的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它的功能，这多好啊，是吧？
0: 是，
1: 这叫临床的这个益生菌。那对付您这种因为这个菌群长期的失衡导致的肠道的敏感、怕冷、腹泻，我告诉你，它的效果可以说是更加的显著了，对吧？更能够让我们快速的重新建立起这个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我告诉你，当你这个肠道的菌群重新平衡建立起来了，你肠道当中的有害的物质少了，肠黏膜的炎症它很快就会消退，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啊！这才是从根儿上让我们的肠道变得更加的坚固起来，是吧？
0: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1: 是
0: 真
1: 吧？
0: 是。
1: 你看，
0: 那梁老师，您看我这回想多定点儿，
1: 哎呦，
0: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1: 对对对，啊，
0: 你可不知道啊，这个益生菌呢，那有多难定啊，那是
1: 我知道
0: 啊。
1: 啊。
0: 这不前年我又找我那在美国那朋友，让他再给我带点来，
1: 啊，
0: 到今天这不都没联系我吗？没能
1: 没
0: 着
1: 信
0: 我这
1: 儿
0: 是，
1: 啊，哎呦，你看看，
0: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份这回事，
1: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0: 谢谢
1: 啊，
0: 吧，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了啊，咱们
0: 哎，
1: 时间
0: 好，
1: 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
0: 再见
1: 见，
0: 老师，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方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繁忙之中，你过来看看，我谢谢你，
1: 哎，
3: 谢
1: 不客气，
3: 谢谢，
1: 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接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1: 哦，
3: 胸椎12位骨折，
1: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1: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呀，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节儿，呀，都是从咱这期间做那是可硬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飞不开，
1: 明白，
3: 这腿还冷。
1: 还冷，
3: 有点木，
1: 还木，麻
3: 木
1: 啊，
3: 都有点胯骨这在，特别是右胯骨的胯骨节，手术不带的，骨不带这一点。我72岁，
1: 72岁是吧？
3: 啊，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3: 我用了，
1: 用了，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3: 腿间搓破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有时候洗一天，有时候2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比较好点，
1: 好了一些是吧？
3: 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3: 我就叫你实话实说，老师，我一直跟他不老实的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1: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3: 哎，我不讲这个事。
1: 对，
3: 我不要听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1: 对，
3: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1: 对，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3: 我没有。
1: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

0: 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1: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挺坚强的。别的艾灸按摩，我这配的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绕宫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1: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1: 啊，
0: 对，
1: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分不开、抬不起来，这个效果比较好啊。听懂了吗？
1: 听懂啊，听懂
0: 啊。对，啊，让这个亲属啊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对，你该按摩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我说这个听懂了是吧？把这个方法用上啊。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就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着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好不？
1: 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
3: 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5月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尽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近期热映的朝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豆瓣评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片。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古朴石板桥，取景于揭阳榕城区登冈镇西旗村，如今已爆红全网，成网红打卡新地标。周末高峰期，日均游客达4-5千人，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扛上潮汕标旗，沉浸式感受影片《杭布河》《小南河》《三水流贯》而得名。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可观名人故居，逛百年老店，品尝三合米饺、苏鸭面等特色美食。

0: 夜景温婉如画，交通便捷，合肥市区自驾一小时即可畅游千年水乡。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 G219 怒江美丽公路，地处三江并流核心区，坐拥峡谷绝美风光。这里山林葱郁，生态绝佳，富氧离子充沛，一路江景山色相伴。行走最美自驾公路，尽赏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胜景，沉浸式感受云端秘境，解锁治愈十足的峡谷生态之旅。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在沈阳车辆段沈阳运用车间库内，一列装饰一新的 Y 字头球迷专列已整装待发。在赛事开启后，助力球迷踏上观赛加游玩一站式旅途。这趟专列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球迷主场。近日，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泡子堰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续投放小龙虾苗，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昔日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心的新路子。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3: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2: 求职广场到了，
3: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2: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3: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2: 好了，北京时间11点04分，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阳光明媚，星期四。

度，临海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临海易县15度。好的，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那么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呢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昨天呢是520，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告白。那今天呢是521，是温柔长久的偏爱，对吧？比起轰轰烈烈长久陪伴，慢慢同行才是最动人的浪漫。那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深度的我们辽宁周边的出游攻略啊。第一个呢就是温柔告白海岸，是哪儿呢？葫芦岛的纸毛湾，这个是治愈小众约会的海。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纸毛湾名字呢，其实它自带平安的寓意。有多少朋友知道？知道的话可以举手啊，可以扣波一。那么古时候呢，这里是辽宁重要的渔船的避风港，就是这个纸毛湾的这个地方啊。渔民出海之前呢，都会在这里停靠稳船，祈求平安，然后所以得名叫纸毛湾。这寓意呢，就是停住漂泊，安稳相伴，特别适合521的氛围啊。还有一段很经典的历史，说纸毛湾紧邻山海关外，它是明清海防重要的哨所。古时候驻守士兵在此瞭望渤海的海域，守护边关安宁。相比人挤人的热门海域，这里千年以来都是安静、温柔、治愈的小众海湾。那这片海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海水极清，沙滩极软，人超级少。五月的海风温柔，但是不燥热，不像是这个7月份左右啊，那个时候特别燥热了。海水这个时候蓝的也比较通透啊，这是辽西最干净的原生海域之一了。那么我们说说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地儿啊，都在哪儿啊？首先呢，一个海上的浅滩镜面海，这是一个 C 位的王牌。退潮后整片沙滩平整如镜啊，天空云朵人影全部倒映海面，不用滤镜，自带高级氛围感。拍情侣牵手啊，背影啊，对视啊，都很好。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去海边的木质孤独栈道啊，这两侧没有遮挡，非常的漂亮，但是延伸到海里的那种木栈道。再有一个就是海边的野生的草坪观景台了，这个岸边呢，绿草成片，背靠临海，面朝大海。最佳的游玩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7点这个时间，因为4点到7点呢，超级的温柔落日啊，暖黄的柔光，怎么拍都好看。到这里，我们到纸毛湾应该吃什么好吃的？湾底小花蛤，这是本地野生的花蛤，据说肉质嫩到弹牙。清水一煮自带鲜甜，那倒是啊，从海边呢就是现打捞上来的这一些海鲜呢，用清水一煮就行，就不用用其他的佐料了，就很鲜，都是那种大海的原汁原味。再有就是椒盐皮皮虾，这个皮皮虾呢我们这边可能叫虾爬子，外壳酥脆入味啊，因为它是椒盐的嘛，虾肉饱满紧实，咸香透肉，越啃越香。再有就是海边的手工虾饼了，实打实的那种虾肉捶打成型的，外酥里嫩，满口的海鲜香。这个自驾呢也不太远，然后要是从锦州出发的话，当天呢轻松玩法啊，安静不嘈杂，我觉得这是属于两个人的521的温柔海域。纸毛为安，见海温柔，521最好的浪漫就是陪你静静的看海。

好了，那我们去过了这个特别好的纸毛湾，接下来我们去一个比较神奇、独一无二的自然奇观，就是笔架山。很多本地人常来啊，我们的这个笔架山、笔架天桥世界第一奇观，但是呢，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名字的由来和这个千年的故事呢？之所以呢叫笔架山，是因为海上三座山峰并排矗立。有人知道吗？就是咱们去登笔架山的时候，有人关注过吗？这个笔架山上呢，这个海上有三座山峰并排矗立。下次你再去的时候，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对吧？中间是低的啊，两侧是高的，完美的形似古代文人写字用的笔架，因此得名笔架山。它有着千年的道教历史啊，早在辽代的时候，山上就修建了三清阁，是北方沿海知名的道教圣地。那古时候呢，文人墨客登山海、奇文运、赏海景，留下了无数诗篇。最传奇的就是世界罕见的潮汐天桥了，涨潮为海，退潮为陆。那1000米的砂石路从岸边直通海岛，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如今呢，这个景区修缮得非常的完整，步道干净整洁，绿植丰富啊。5月份的温度也比较舒适，海风微凉，特别适合周末度假。哦，据说呢，这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小长假哈，那真的是上演了什么叫路上、海上，还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人潮人涌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哈，非常的多。最近呢，一到了这个小周末呀，或者说小长假的时候，来到这个景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

那么我们看看啊，如果说你来到这儿了呢，都去哪儿打卡呢？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到潮汐天路全景即位，就是退潮的时候呢，这个海上天路会延伸到深海里，然后脚下是那种浅蓝色的海水，远处山海相连，可以拍出走进大海的震撼大片。如果你登山呢，这时候槐花开了，五月槐花香嘛，哎哇，山上那个槐花那叫一个香啊，就是你到了那儿你都不想走啊，心情就会变得特别的甜蜜，就是随着那个槐花的香味你变得很甜蜜很幸福啊。我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一定要去登登这个笔架山。再有一个呢，就是山顶的三清阁古风即位了，因为这个古色古香的阁楼临海而立的啊，凭栏望海，你站到那个这个顶上呢，在栏杆那儿就望到很远很远的海，很古朴很治愈的，很文艺风。再有就是傍晚夕阳会铺在海面，金光粼粼，可以拍情侣拍单人照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去笔架山的朋友傍晚登山的还是相对来说稍微少一些。那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来到这儿呢，你一定要提前查看潮汐表啊，因为白天你一定要走走这个天桥，傍晚去拍这个落日。如果说你不走走这个天桥，我觉得有点太可惜了，一日双景是超级值的。那么到了这个笔架山，咱们都吃点什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景区呢，是上面有一个海鲜一条街，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尝试这个海鲜。然后下了这个山门呢，这个还有一条街是就是海边的这个渔家饭店啊，也比较多，正宗的这个海边的那个味道啊很好，真的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啊。然后也可以尝尝，就是比如说叫杂贝捞汁。这个杂贝捞汁是怎么做的呢？它有那个花蛤啊、白蚬子、小海螺混合在一起，用那种秘制的捞汁浸泡的，酸辣清爽，鲜甜入味。还有就是海边有一种清蒸的小人鲜，这个肉质软糯鲜甜，原汁原味，鲜而不腥。还有锦州老式的炸串，这个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酱香浓郁，外焦里嫩。海边呢，你一边散步一边吃，烟火气是满满的啊。当然了，我所说的这一些海鲜还是比较有限的啊，到那边什么虾了、鱼了、螃蟹什么的，那是很常见的。什么做法，你说是干炸的，是红烧的，还是这个酱焖的呀，或者说其他的做法都很多。我就觉得来到这儿啊，逛景吃海鲜不虚此行，一定要趁着周末啊，这个天气好，过来玩一玩。好了，那一半山海，一半诗意，晚风温柔，爱意绵长。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各位这首星野的《晚风告白》。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晚风告白，接下来我们去哪儿？我们去逃离喧嚣，我们要到一个宝藏地，这个宝藏地呢可以让我们去洗洗肺，是辽阳的龙石峰景区。那么这个景区内有龙山、石虎两大核心景观啊，然后呢山水相依，石龙盘踞，自古被当地人视为祈福山水之地啊，记住这叫辽阳龙石峰景区啊。那么这里是辽代皇家的避暑山林呢，你看看这里原来就是辽代皇家的避暑山林，如果到了夏天啊，到了伏天特别热，您跑那么远避暑干嘛呀，您就来这儿吧，辽阳的龙石峰景区一定要来啊，这曾经是辽代皇家的避暑山林，古时候贵族常来此游山玩水纳凉修身，山林深处还保留着古栈道、古石遗址，千年以来都是原生态的森林秘境。那五月份呢，这个时候的山林是非常的美的，翠绿欲滴啊，然后森林的覆盖率也比较高，负氧离子爆棚，全程呢平缓的步道不累，很舒适。我们看看啊，到了这儿你必打卡的点位，首先就是山间的翡翠湖景，因为那种山林环抱着湖泊，你想湖水碧绿透亮啊，然后就是山间的光影木栈道，因为阳光嘛穿透着这个树叶斑驳的光影啊，那个时候是特别美的。再有一个就是山顶的观景台了，你登到了山顶可以俯瞰整片的临海城市啊，视野开阔，心旷神怡。站到山顶了，你再望望山下啊，然后看到那一些这个高楼变得渺小了，车辆变得渺小了，你就觉得你的烦恼也变得渺小了，一切都不算的什么，人生只是站位不同而已呀。最佳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光线柔和啊，山林清新，比较适合徒步洗肺啊，对你的肺部是非常友好的，你去关爱关爱它。那么到了辽阳呢，据说得尝尝辽阳的塔糖。那提到这个塔糖，我就想到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这样的记忆啊，就是小的时候吃那种塔糖是尖形的，那辽阳的这个塔糖呢是传统的点心，松酥香甜，入口化渣，甜而不腻。再有到辽阳要吃吃这个农家的土鸡炖蘑菇，鸡汤金黄浓郁，鸡肉软烂脱骨，蘑菇吸满了汤汁，鲜到暖胃。那这个蘑菇得炖多长时间呢？鸡肉软烂脱骨啊，得用砂锅炖是吧，或者说那种柴火大锅炖，铁锅炖会非常好。我觉得用柴火炖鸡啊，和我们就是那种燃气灶炖的那个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挺喜欢用那种柴火，用那种大铁锅去炖鸡的啊。还有就是山野菜拼盘，清爽解腻，满口的山林清香。在锦州呢，咱们自驾两个小时到辽阳差不多是吧，然后周末短途吸氧

0: 这个给大家晃晃这个身心的感觉是比较好的，风吹山林，万物温柔，周日是一个最好的放松，我觉得就是走进大自然了。来吧，这个时候也该起风啦。
1: 哇！

好了，结束了连君姐的这一首《起风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找一些周末啊比较适合去出游的好地方。我们不想走那么远，接下来给大家适合一个比较适合安静约会、文艺拍照、慢逛散心的地方，那是哪儿呢？就是新城的文庙与古城老街。刚才有朋友问说五一去哪儿玩了，五一我真的去新城古城了，玩了一圈，还这个拍照了。拍了一套写真，这算是不算写真了？现在都叫这叫什么呀？那个叫，旅拍，叫旅拍啊。我发现新城的那个古街呀，咱们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它不是方形的一个城嘛，古街上可走的地方呢，也就那样吧，哈。但是呢，深入到里边，古街的后面的一些什么小客栈呢、小古道啊，就是原汁原味的那样的就不一样，我觉得挺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的。然后再说说这个文庙，它是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的，它是关外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文庙了。古时候呢，它是辽东学子来这儿求学。拜孔祈福的圣地，数百年来文风昌盛，书香绵延。那么搭配宁远古城千年边关底蕴，一边是书香文雅，一边是边关的厚重，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去的。去一个地方呢，你还是先要了解它的历史，包括这一些景观，它曾经都发生过什么。否则的话，你不去了解它，你单独的去走这个古城，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深刻的意义了。然后现在的这个古城也比较古朴干净啊，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里边也会有一些咖啡店啊，一些奶茶店，还有一些这个小的咖啡店呢，是在那种隐形的角落里，也挺有那种旅途当中你和平时的都市当中的那咖啡店所遇的感觉不一样的啊，值得大家去慢下来，坐在那个石墩上啊，喝一杯咖啡，慢慢的品一品，或者说想一想曾经都有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值得打卡的呢，像这个文庙红墙黛瓦的机位，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拍古风了。现在那个这个古城里边这个拍旅拍的这个店呢也比较多，咱们可以先做做攻略，对吧？你看看哪家的风格你比较喜欢，然后选一家。再有就是古城的老门台几位，复古的门头，青石的板路，那种民国风文艺风啊。最佳时间呢就是下午的2点到5点，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比较温柔，人比较少，比较安静啊。2点到5点可能差不多人都走了一般旅行不都是上午吗，是吧？然后到了古城，我们要尝尝古城的手工绿豆糕，细腻绵密，清甜不腻。还有就是宁远老式酥饼，那提到宁远，这一定是很这个传承下来的了，层层起酥，这个内馅香甜，老味道超治愈。还有就是特色的卤味小海鲜啊，到了那儿鲜香入味啊，嚼劲十足。一城古韵，一世温柔，平凡日子里的美好，我觉得最是动人的啊。这个古城呢，还是建议大家多去走一走，但是走之前呢，一定要先做好攻略。我们不要就是那种盲无目的的，一点不了解的情况下去逛，

好了，解说了莫文蔚的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来到了11:40，我们觉得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呀、啊、我们才到了第五站呢，想有一个比较有温度的亲子路线，这地儿我都没去过啊，叫营口望山，望儿山啊，应该这么说。说古时候呢，有一位母亲日日登高盼儿归，天长日久化作山石，因此得名望儿山。那千百年来呢，它象征的是深情、陪伴、思念与大爱，特别适合你周日带娃啊，去给娃上堂亲子教育课，让他感悟一下温情。这也是辽南知名的文化名山，清代呢就是知名的游览胜地了，山水比较温婉，不险峻，超亲民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网红的机位都有哪一些啊？首先这个山顶的望儿塔，据说呢你登到这个顶部的时候就可以俯瞰整片稻田湖泊，视野开阔啊，这个不像是城市，这个是整片的稻田湖泊，然后就湖边的草坪野餐位啊，那亲子嘛，亲子游嘛，我们就来点亲子野餐呗，对吧？您可以组建这个两三个家庭一起，然后这个孩子们在一起奔跑拍照。山间的花海步道，五月份花草繁茂，清新自然啊，很好。然后全天适合遛娃，上午呢最凉爽舒适了。咱们看看营口的海鸭蛋，据说是蛋黄沙糯流油，鲜香适中，孩子是特别爱吃的。再有一个就是农家的铁锅炖豆角，软烂入味，酱香浓郁，超级下饭。手工的大麻花呢是那种外酥内软，香甜可口的啊。去了营口，当然这只是几个提供的，我相信营口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呢。山水有温情，陪伴最长情，521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就是陪伴。

只说了任素汐的这一首《亲爱的你》呀，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出发去哪儿呢？我们这次安排的是闺蜜行，来到一个专属的快乐周末——鞍山的玉佛院啊。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玉佛所在地，历史底蕴深厚，玉石文化源远流长。那鞍山呢，自古被称为中国玉都啊，中国玉都。远古玉石开采，明清玉雕兴，雅致人少安静，特别适合这个闺蜜们一起去游玩，去散散心。我们到了这儿呢，一定要在园林湖水古风机位打卡，因为这儿有亭台水榭、小桥流水，还有就是玉佛广场啊，庄严整洁，构图对称，高级干净，拍照比较好。然后到了鞍山，到了鞍山咱都吃点什么呢？我们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此时此刻还有观看我们节目有鞍山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到了鞍山都吃点什么好吃的。听说鞍山的肉枣好吃，紧实 Q 弹，越嚼越香。不过我在想，这个时候肉枣下来了吗？是不是还没长好呢？然后特色的素斋小菜，那到了玉佛院当然我们得尝尝素斋了，对吧？清爽适口，解腻养胃嘛。然后老式的酸甜锅

锅包肉，哎，去沈阳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去吃锅包肉。到了鞍山，这个锅包肉也是鞍山的特色，外酥里嫩，熟。最好的日子呢，就是和闺蜜并肩看风景，自在又快乐。

好了，结束了这首歌，时间来到了11:52，我们再去一站，我们再去一个让大家可以泡温泉的地方，就是新城啊。新城呢，之前我们介绍了一个古城，接下来这个就是跟那不一个线路，这个是我们的温泉古城。早在辽金时期，皇室贵族就专门来到这里泡汤养生，千年来地热温泉资源啊，水温比较适宜。最独特的就是他们这儿有矿物质非常的丰富，所以呢，这个。皇家贵族们都会来到新城来泡温泉，自古就是疗养圣地。室外的温泉呢比较多啊，像什么一些泡池了，环境也比较雅致、干净、静谧、私密性高啊。无论你是情侣去，还是闺蜜去，还是一家子去都可以。那必打卡的有星空温泉池、顶光柔和啊，然后户外的花海泡池，还有这个休息区，比较这个松弛、比较温柔啊，都挺好的。然后最佳的时间就是下午全天泡汤，最解压了。那么到了这儿，我们得吃点什么呀？有没有朋友去过新城泡温泉的？你们都会吃点什么好吃的？据说温泉水煮蛋挺好，因为那种是蛋黄流心的，口感非常嫩滑。还有就是新城本地的海鲜小咖，鲜甜。从锦州呢到新城也就1个小时，对吧？那周日呢往返其实都不用住宿了就可以了，不问烟火，不问忙碌，周末你去泡一泡温泉池水啊，治愈所有的疲惫。送给各位这一首《城北的花》。

好了，亲爱的收听收看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是温柔绵长的5月21号。比起热烈告白、长久陪伴、岁岁相依，才是生活最动人的浪漫。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有一到了周末，如果说您有时间方便的话，都可以直接出行了。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风景，不负陪伴。今天是周四，明天的11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玉流星魏小南忽然间倒在河边，一声惨叫，是绝气而亡。等沈宽打树林里跑出来，一摸他的鼻息没有了，一摸他的脉搏都没有了。这沈宽当时惊得呀，失声大叫：“小姐，小姐，你这是怎么的了？”就连始终站在玉流星身边的

小鱼龙孙尚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间鱼流星倒地下了，然后这脸就变了颜色了，现在这脸呢有点发灰发黑。他们俩正在喊正在叫着，从树林里传来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一看，原来是魏华雄去而复返。刚才魏华雄向沈宽打听了一下老父的近况，他也暗中看了女儿，他就准备离开此地去杀仇人胡氏父子。沈宽想拦他劝他，那根本劝不了，可是他出去有一里地了，突然间就听着女儿惨叫之声，虽然这声音他听在耳朵里头已经并不太大，可是他的心房受到震动，心想这孩子怎么的了。他这才陌身往回跑，来到跟前俯身一看，当时魏华雄脸色铁青，双手颤抖。沈宽见魏华雄回来，他眼泪淌下，少爷，你说这突如其来怎么出这事儿？我看小姐好像是中毒了，可是小姐这中的什么毒呢？这怎么回事？你查一查，她身上肯定有毒钉。啊，有毒钉？沈宽听魏华雄这么说，他赶紧再俯下身，用手轻轻在玉溜星身上那么来回一摸，摸着了，在左肩膀上有一根小细钉。他刚要用手往下拔，魏华雄一摆手，不要动他，这种东西如果要是随便拔下来，毒气散得更快，孩子就没得救了。沈宽点点头，那沈宽也是老江湖，对于这些常识他是了解的。哎，他看着这个毒钉，那两眼就一闪亮，少爷，依我之见，这乃是四川唐家的暗器。在当时来说，打暗器得首属四川唐家，尤其是带毒的暗器，谁也比不过那四川唐氏一门。沈宽对于这些技能他颇为了解，他一看这个钉正像人们所传说的唐家的那种追魂钉，因此他这才脱口而出说是唐家的。但是魏华雄摇摇头，你说巴的巴的嘴，心说我还真不知道陕西沈家的什么暗器，那唐家有名，沈家可没听说有什么名。魏华雄来不及和他说明什么沈家不沈家，但是他心里已经了解到是谁用暗器把女儿给打的，那就不必再多说了，赶紧救治女儿的性命。也就是魏华雄，换个二家别人现在在这儿，那就得眼睁睁看着玉流星死了。只见魏华雄把女儿抱起来，到了树林边，已经要死的人，他被扶着也是东倒西歪。魏华雄将他靠在树上稳住，然后双掌扣住他的脉门。魏华雄就凭借着自己绝顶的内力，给女儿驱毒疗伤。说为对方驱毒疗伤，乃是武林当中上乘的心法功力，一般人那只是谈一谈唠一唠，有的人甚至练武一辈子都没看着过谁给谁驱毒疗伤。魏华雄现在就凭着这手绝技救女儿，

0: 角都已经活遍了，他这才长吁一口气。就在这长长的六个时辰过程当中，沈宽和孙尚武在旁边看着，是又是钦佩，又是焦虑，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见着魏华兄头顶上蒸蒸热气，他们明白那是耗费功力累的。但是见着玉流星悠悠转醒，他们都欣喜若狂。魏华兄到这个时候才把女儿的胳膊轻轻放下，他知道女儿得睡一会儿，他把自己的大衣服脱下来铺地下，让女儿躺这儿，一边把女儿抱着往衣服上放，他心里边还叨咕着：小楠呐，小楠，在你四岁的时候爹爹就离家出走了，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应该做到的事情，我对不起你，现在我把你抱着放在这个上边，就如同你四岁时候一样，爹爹我心疼你呀。再者说，现在你之所以能中了这样歹毒的暗器，也是因为爹爹我，不然的话那个人不会打你。他想到这儿，嘴唇吐吐吐来回抽搐，心中又是爱又是恨，百感交集，眼泪围着眼圈直绕，这眼泪就要掉下来了。他回转身瞧瞧沈宽，看看孙尚武，你们二人始终是这么站着也怪累的，坐下咱们谈一会儿。小楠得睡一个时辰
1: 啊啊啊！那
0: 不过我自觉得这几年我是功力精进，或许能够跟我爹比试一比了。说到这儿，魏华兄还真打心里边啊有些高兴，因为他自幼就讲爹作为楷模，说到今一句话，我认为那个钉是唐氏门中的什么追魂钉，您说是陕西申家的，这个我不知道有这么一家练武术的，您是否能让我长长见识。魏华雄看看沈宽，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跟沈宽特别的亲密。其实魏华雄没有往细了往深了想，他之所以跟这沈宽亲密，还不是因为沈宽对他父亲的敬重和忠诚吗？所以说即使他认为父子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的内心底还是特别思念自己的父亲的。现在听沈宽一问起了江湖上的轶事，他微微一笑，要说起这个事儿来，那么你就借光也听一听。多谢前辈，多谢前辈。要说起来唐氏门中的暗器，当然天下独一无二。唐氏门中暗器有100多种，带毒的暗器有30几种，传到上几辈一位唐公子中间，有大夫给他诊断，他这个人根本不能生育，有生理缺陷，他这才明白自己的那个儿子不是自己的。那么一查明白了，原来他的媳妇儿跟他的一个好友姓申的人私通，生下了这个儿子。当时他是借酒浇愁，他媳妇儿也已经感觉出来了，这一日他媳妇儿就跟他摊牌了，跪在他的面前求他说，你杀了我吧，我该死，姓申的是你的朋友，他对不起你，他也该死，但是就求你一点，把孩子留下。唐公子当时是一语不发，可是他媳妇儿拔剑自刎了。他媳妇儿死了以后，他就坐在这个屋里边看着媳妇儿的死尸是一动不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在申家玩呢，他们都是一个村的，申家那个叔叔就把他的儿子叫去了，说我有一件东西你带给你父亲，你等着我到里边去拿。过一会儿有个家人提着个包裹源流 孩子就拿着这个

包裹回到家，直接到书房见他爹。外边有动静，他爹用东西把他娘的那个死尸先罩起来，他进来也没看到，他就说申叔叔让我给您送了个包。当时的唐公子一看着这个包，他就猜测到包里是什么了，告诉孩子先出去，把包打开，是一颗人头。原来那个姓申的和他的媳妇儿已经暗中合计好了，说既然咱们的事情漏了，咱都对他真有些不忍杀这个孩子。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信，把儿子叫来，告诉他带着这封信，嘱咐他现在就离家闯荡江湖，走一走，增加一些阅历，但是不要跟任何人比武。就是上他这个儿子特乖，听父亲的话，穿戴整齐，带着宝剑，带着许多暗器，拿着这封信走了。你别看孩儿小，武术高，在家里的学的功夫扎实，想闯荡江湖时要成名立万。可是这个小孩子却感觉到他离开家以后一天一天的没劲儿，浑身乏力。等到两个月的时候，他想伸手抓300斤的东西，他就抓不起来了。哎，他一想，父亲给我带封信让我两个月的时候看，我打开看看吧，一看这孩子就哭上了。因为这个信中写得清楚，他父亲告诉他说，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母亲和那姓申的有的你，我现在不杀你，我让你认祖归宗，姓申。但约法三章：一，唐家的功夫不许外传，你不许教给别人；二，你不允许说出来这一段事让别人得知；三，在你有生之年不准踏进四川一步。就这样，这个年轻人，这位虽然说武功消失了，那是吃了唐家的一种化功丹，把唐家时学的那身功夫都化没了，可是毕竟他学过的东西他知道怎么回事。当他取鱼篮，你看这根追魂钉和唐家的就不同，唐家的是一抹黑，这个追魂钉小小的钉分三节三色，前边是红，中间是黑，底下这个根部是绿的，三种毒。给谁要打上，说我能解一种毒，那两种毒你解不了；能解两种，你另一种还解不了。说你得知道什么样的配方得到那种药能把这种毒解了啊。因此这是申家，不是唐家。哎呀，沈欢和孙尚武听得魏华雄这么一介绍，心里边更加佩服魏华雄，心想真是多知多懂啊。你看这少爷要不跟我们说这段事情，我们怎么能知道啊。哎，长见识了，这真长见识。他们哪知道魏华雄那个铁姘头就是申家现在传下来的后代。申家现在有二女，都是年轻的，30多岁，大小姐叫申梅梅，二小姐叫申双双。这个申双双早在10几年前就跟魏华雄打得火热，魏华雄在山沟里边瘫痪了，就是他伺候着，衣不解带的照料。要说这个申双双跟魏华雄，那要不说他们之间这个纠葛呀特别纷乱，是理不清理还乱。原来魏华雄这个人虽然跟申双双在一起，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说鬼混也罢，说是个伴儿也罢，但是魏华雄这个人他在自己的骨子里，在心底处这个人挺清高，他时不时的呀他就会涌上了一种想法，就是自己那是魏东川的儿子，我爹那是举世敬重的练武人，那我那也是了不得的英雄啊。申双双不检点，

0: 良的习惯。就两个人在一块相处，始终是感觉到心里边不踏实。这一次魏华雄第二次出事，瘫痪也好了，武功也长上来了。他经过几夜的思索，他跟申双双摊牌，说：“双双，你对我的恩德我就不说了，咱们俩相处的年头我也不讲了，我只是跟你说一点，咱俩做个一般的朋友挺好，以后你真有个为难遭灾了，我魏华雄为你上刀山下火海，我在所不辞。可是咱现在分手吧，作为夫妻咱不可能，咱俩在一起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自此往后你是你我是我。”魏华雄一说这话，申双双伤心了，当时是抱头痛哭。魏华雄没有哄，因为过去两个人计较一些事儿，申双双就好哭，一哭他心就软，这么一哄，哎，两个人又好了，哎，好了就难分开。这次他一咬牙一跺脚出了山了，这就算分手了。可是现在女儿一中了这种钉，他就明白了，申双双打的，说为什么打，因为自己的女儿是遇风儿陈碧清生的。大概申双双一看我不要他了，以为我心里边还想着陈碧清，他吃醋，他这才抽冷子要把小南给打死。按说谁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我就得把他杀个灭门，将他碎尸万段，那也不解我心头之恨。可是申双双他对我有大恩大德，现在他要打死我的女儿，这就算恩怨两勾销，这个情节就算没了。那么我的女儿在四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她，我没有对她有一点点的好处，可是她中了这种毒钉，我耗费了近3年的功力，用了6个时辰的时间我将她救治过来，这也算尽到了我当父亲的这个义务。那么这样一来，我也了却了和女儿的这个情节，所以说我现在心里边还比较平静。他一看女儿还没有醒，我就正趁此时离开，不然的话女儿醒了得问我是谁，得怎么回事，我还不敢面对我的女儿。现在我还得去杀人，我要杀胡欢，我要杀胡雪松。可是魏华雄哪里知道，黄河三鬼早已经将胡欢活埋。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魏华雄二次出事就为了杀他的仇人，那他的仇人就是胡氏父子，还有武当四剑，还有一些曾经追杀过他的人，但是他首先想杀的就是胡家这爷俩。可他不知道，就在昨日浪子胡欢让黄河三鬼给埋了，一埋上用脚又踩实了，那人呢非死不可。可是胡欢没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什么地方胡欢是渐渐醒来。这也是人不当死终得救，胡欢的确是命大。他这一醒来还没等睁眼，就闻着一股淡淡的幽香，他一闻着这个香味儿，就感觉到是在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好像是这个男人身上没有这种味道，而是在女人身上散出来的，而且还是在年轻的女子身上飘散出来的这种香味。他一想到这一点，嗯了，这眼睛也睁开了，仔细这么一看，原来自己是躺在一个山坡上，这是个向阳之处，东西南北啊他都不清楚，什么地方他也不晓得，再看附近也没人。我跟玉妹

也接近过，玉妹身上没有这种味道，这是一种特殊的香味。这呼唤脑子就乱了，可是他哪里清楚，就在距离30步开外一棵大树后边站着个年轻的女子。他悄悄地看着呼唤，就他那个眼神比月色还要朦胧，比星光还要神秘。刚才他就一听到呼唤刚醒就喊了一句玉妹。观察一下，呼唤哪里知道啊，有个救命的大恩人距离他不远，他只是往四下看一看，没人。他坐起来了，回想到自己骑着马要追杀郑子豪和那个假孔子，填这坑把就给埋了。那么现在自己在这个坡上，这肯定是被谁给救了。那么那个人把自己救了就走了，不过早早晚晚会找到那个恩人，自己再报答他。现在首先一点，还要追杀郑子豪。那一想到郑子豪所作所为，呼唤就怒不可遏。他知道郑子豪为了躲避他的追杀，伙同那个孔子道要够奔京城对付呼唤，或者是呼唤这些朋友。那申公泰武功高强，72路追魂夺命刀，再加之他是神卫营统领，真要是郑子豪跑到他那个府上去了，再想杀姓郑的就难了，因此必须要赶在他没进京之前将他接上。拿定主意，呼唤站起身来寻路而去。你别看呼唤让人给埋了一次，马也没了，人又昏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年轻身体壮，他内功又深湛，只有剑，现在这剑还别在他腰里，他这有家伙事儿，这心里边就更有底了。那大跨步顺着道往前去，越走了有一个时辰，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他肚中饿了，想先吃点饭，见前边有一家小饭馆，其中在靠里边那张小桌上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看外表这个样子有36、37岁，打扮的很讲究，长得也比较好的那种闺门女子。这个女人在那低着头慢慢地吃饭。要说这个女人也并没有引起来呼唤太大的注意，惹起她注意的是在旁边这张桌上坐着的事儿，规规矩矩，大大方方。你看这个老道怎么还蒙着个假脸呢？这看着挺吓人的。再说人家这坐着一个女人，你四个老道那眼睛都不错神的盯着人家，让谁一看你这四个老道就不正经。这样的话我呼唤赶上了还不能不过问，浪子呼唤就是这么个人，血心热胆，他猜测到了要出事了，他就稳稳当当的慢慢的在这儿吃在这儿喝。他这正吃喝着，泪水上涌，围着这个眼圈直绕。要说这个女人可颇有姿色，现在这眼泪在往上一涌，更加楚楚动人。呼唤还真有点不自在，心的话这女人怎么这个样子，她想干什么呢？她坐着没动。大姐有事儿吗？兄弟你能帮帮我吗？你说需要我帮什么？兄弟那四个道士在几里地开外就盯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就赶紧往镇子跑，他们又跟进来了。我到了这饭馆想躲一躲吃点饭，他们也到这儿来，你看他们现在还盯着我呢。我过来跟你说话，他们也看着我，看来他们要加害我。
刚才我求助这饭馆掌柜的，他们不敢多管闲事，那伙计对他们也客客气气的，他们冷淡我。现在这好人太少了，可是兄弟，你一进来我就瞧出你是个英雄，尤其是你肋下带着剑，你是个练武术的吧，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主播黄奕慧，导演李震。
1: 不等乔太说完，马蓉就抢过了话头。
2: 赵三爷，我和乔大哥是为了捉拿杀人凶手，可不是来剿匪的。如果办得顺手，自然不用担心土匪；如果这姓邵的往土匪窝子跑，我跟乔大哥那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较量较量，谁怕谁呀？好了，马蓉。
1: 赵三爷，这次出来只有我们三个人，万事多加一分小心，总是没错。大人还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马蓉，你去客栈等着，我拿着大人的公文去调动当地的差役，加派人手。好，乔大哥、赵三爷，那咱们就此分开行动吧。记住，我在天来客栈，赵三爷，你只要把他引到客栈。
0: 咱就好办了。好，二位，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三个人当即分开行动，回到中寨。乔太和马蓉各自去行事。赵万全则一路打探，找到了利大段庄。中寨店铺林立，赵万全走到一个路口。 只见一排小楼出现在面前，走过两三家店面，赵万全抬头一看，前头挂着一块招牌，上头写着“利大段庄”四个大字。赵万全背着包袱，匆匆走进店中。店铺里只有一个小伙计，赵万全高声问：“
3: 借问这个地方可是利大段庄？”
0: 外头挂着招牌呢，你不识字啊？一大清早就乱问，闹心不闹心？没想到这个小伙计还挺厉害，出言不逊。可是赵万全也是个暴脾气，当时就怒了。

0: 你这么说话的吗？老子认不认字关你屁事儿？你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问你一句就这么冲撞，吃错药了？
1: 哪儿来的杂种，跟这儿撒野？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有本事你别走，看拳！
2: 这个小伙计举手就朝赵万全的腰间打来。赵万全笑了笑，并不着急。他把包袱背到胸前，往旁边一闪，然后提起左脚，对准那个人的腿部关节，上去就是一脚。
1: 哎呦！
2: 赵万全一脚就把小伙计给踢翻在地。那小伙计揉着腿坐在地上直哎呦，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赵万全得意地大笑起来。
0: 就你这点本事还想在老子面前动手，不自量力，今天就暂且饶了你的狗命，以后遇到别人问路，看你还敢不敢出言不逊。
2: 这个时候，从柜台后面的房间里走出一个人，小伙计一看见这个人，立马一下子站了起来，跑到他的身边。
1: 掌柜的，掌柜的救我，这个人在咱们店里撒泼。
3: 成了，你赶紧起来吧，刚才我都听见了，起来干活去。
2: 小伙计被掌柜的训斥一番，不敢说话了。掌柜的走到赵万全面前一施礼。
3: 这位客官请息怒，我这小伙计刚才算错了一笔账，损失了不少银子，他心里头正懊恼呢，没想到正赶上贵客前来问路，他无意冒犯，还请客官看在我的薄面上既往不咎，进来喝杯茶吧。
0: 其实我来贵店是为了找个同行的朋友，我有急事要跟他面谈，找了很久才听说他在这个寨子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贵店里，请教掌柜的尊姓大名，你这个店铺除了绸缎之外，可否还售卖蚕丝？
3: 在下李生，小店卖绸缎也兼卖蚕丝，不知道您这位朋友姓氏名谁啊？
0: 我这个朋友叫邵李怀，是湖州人，跟我是同乡，如果他再贵店，还劳烦掌柜的把他请出来相见。
2: 不等掌柜的回答，就听见里屋传来一个声音。
4: 哎呀，我说什么人敢大闹段庄，原来是赵三爷来了，快里面请。
2: 赵万全抬头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走出的这个人正是邵李怀。赵万全的脸上立马露出了笑容。
0: 邵兄弟，你让我好找啊。
4: 赵三爷，里面请。
2: 赵万全跟着邵李怀走进客厅坐下。邵李怀问赵万全，
4: 三爷，你不是说去双土寨出货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哎，一言难尽呐。三爷，我在双土寨栽了，我这一肚子气，满身的冤屈啊，想回湖州请人回来报复，可是路费又所剩无几，我就想投奔兄弟你，希望兄弟能助我一臂之力啊。
2: 邵李怀听赵万全这么说，当时吃惊不已，连忙问：
4: 三爷，这话怎么说？谁欺负您了？
0: 双土寨有个私行掌柜的叫陆长波，这个人你认识吧？
4: 认识啊，怎么了？
0: 我把你给我的那批蚕丝放在他的私行代售，可是没想到货卖了之后，这老小子克扣了我一多半的银子，说是什么代售费，我气不过就去找他理论，他却说我这批货成色不好，就应该多收钱。我当时就跟他动起手来，可是这老小子居然请了打手， 把我一顿好打。兄弟你也知道，三爷我是有些本事的，可是无奈我单枪匹马寡不敌众啊。你说说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去吗？
4: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三爷，我跟他做生意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从中赚了多少银子，这个时候竟然翻脸不认人。三爷你放心，小弟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气。
2: 邵礼怀咬牙切齿的，赵万全一看这个样子，心里偷偷直乐。
0: 小爷我的演技不错，这家伙全都相信了，现在就差把他弄到客栈里去了。
1: 对了，我还有两个朋友

0: 现在就住在寨子里的天来客栈。这两个人也是绿林中的好汉，他们跟我一起来找你的。你跟我去客栈吧，还有事找你商量。
1: 邵礼怀不好拒绝，当即和李生告辞，跟随赵万全去了天来客栈。到了客栈，马蓉看见赵万全把邵礼

0: 咱们同坐共饮一杯，如何？
1: 三爷的朋友果然都是豪爽之人。在下邵礼怀，今天能认识这位兄弟，实在是在下三生有幸啊。
2: 马蓉笑了笑，把他们请进了房间，随后顺手插上了门。马蓉把守在门边，赵万全站在

0: 很多。
1: 少兄弟，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2: 三爷，怎么突然这么严肃？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前一阵儿，六里墩出了桩人命案子，两个人死于非命，货物被抢，不知道少兄弟知道不知道？俗话说得好啊，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则的话，哼！
1: 听到这番话，邵礼怀只觉得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他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脸色如同白纸一般。
2: 好你个赵老三，我还以为你受人欺负，想要替你出头呢，感情你这是另有所图。不错，徐公子是我杀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敢逞强？徐公子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背井离乡的不过是为了做点小买卖，你倒好，谋财害命，杀了徐公子，抢了他的货，你简直禽兽不如，丧尽天良。
3: 邵礼怀，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天爷有眼，爷爷我就是狄大人派来捉拿你的，识趣的乖乖跟我们回去自首，休想耍花样。
2: 哦，我说的呢，原来你是官府的走狗。
1: 话音刚落，邵礼怀伸出手，用了个独手擒王式，直奔马蓉的喉头而来。马蓉把身子一偏，抓住邵礼怀的那只胳膊，用了个五鬼打门式，朝邵礼怀的腹部打去。邵礼怀赶紧一猫腰，翻滚在地，滚到了门边，一拉门，这才发现房间门已经被插上了。
3: 哈哈，就知道你心怀诡计，你刚进来我就把门插上了，要是让你跑了，爷爷我岂不是白来这一趟？
0: 邵礼怀，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实话告诉你，官府的人现在正在路上，马上就会把这里包围，你就是插翅也难逃。
1: 马蓉和赵万全二对一，把邵礼怀夹在中间，三个人施展功夫，左右周旋，几个回合下来，邵礼怀慢慢的有些招架不住了。
2: 赵三爷，你可不要把人逼急了，这件事虽然小弟有错，但是对三爷你我从来没干过亏心事儿。你为什么这样苦苦相逼？你以为我真的逃不走吗？
0: 你这伎俩哄谁呀？想在我面前逃走，大可以放开了试试。
1: 当即三个人又打成了一团。
2: 快，你们几个把这边包围，就是这间屋子。
1: 突然外面一阵嘈杂，乔太的声音传了过来，援兵已经到了。邵礼怀的身子一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插翅难逃了。趁着他愣神的这个功夫，马蓉和赵万全不

约儿童的一个箭步上去，两个人一左一右捉住了邵立怀。真凶终于捉拿归案。当天晚上，他们就押送着邵立怀连夜赶往昌平县。赶了几天的路，这天等到了昌平衙门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马荣把邵立怀

0: 转过天来，一大早，昌平县衙的门口就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六里墩命案已经告破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大家议论纷纷。
1: 听说这个凶手还会两下子功夫，拿他的时候费了不少劲儿呢。
2: 可不是，这桩案子狄大人可没少费神，这都一个多月，终于找到真凶了。
1: 哎，你说这个凶手怎么这么残忍，杀了自己同伴不说，还抛尸荒野。对了，不是死了两个呢吗？那个人是谁呀？
2: 我也不知道啊，看看不就知道了。
0: 这个时候响起一声铜锣三通鼓，只见八个衙役手执红漆水火棍鱼贯而出，像金刚一般列立两旁。狄仁杰转屏风坐在公堂正中，大家立刻闭了嘴，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3: 喂，
4: 带犯人邵礼怀上堂。
5: 带人犯邵礼怀。
0: 一个衙役把邵礼怀带了上来，松开枷锁。邵礼怀跪倒在地，狄仁杰冷冷地问：
4: 堂下所跪何人？何方人士？
6: 小人姓邵，名礼怀，浙江湖州人士，自幼以贩卖湖州蚕丝为业，最近正在四川寨做买卖，不知道大人为什么要捉拿小人。小人平白无故受此羞辱，实在是心有不甘，求大人明察。
4: 哼，你就不要狡辩了，本官可不是好欺骗的。我问你，既然你是生意人，为什么在六里墩杀死自己的生意伙伴徐安，抢夺他的货物，把他抛尸荒野，这其中的原委还不快快招来？
6: 大人明察呀，这都是赵万全跟小人有仇，他平白无故冤枉小人的。小人离家数千里，做点小买卖为生，正求多个伙伴多一分照应，岂有无辜杀死伙伴之理？小人冤枉，求大人开恩呐。
0: 没想到几天的功夫，这个邵礼怀竟然已经想到了公堂之上的对策。这个案子要人证没人证，要物证无非是那一车货物，这其中还牵扯到了赵万全。邵礼怀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企图蒙混过关。只见狄仁杰双眉紧锁，一拍惊堂木：
4: 你竟敢在此搪塞本官，赵万全就在公堂之上，看你还如何抵赖。赵万全。
1: 小人在。
4: 你把当日邵礼怀托付你代受一事再说一遍。
1: 是大人。当天小人在半路上碰见邵礼怀，看见他一个人推着一辆车，小人上前询问，他说徐公子暴病身亡，自己又没有路费，当即他就把这一车蚕丝托付给小人代受，小人信以为真，这才帮忙收了蚕丝。
6: 大人，他撒谎，小人冤枉啊。小人自始至终就没有遇到过赵万全，更不会托他代受蚕丝。大人，这全是赵万全污蔑小人之词，还请大人明鉴。
4: 大胆人犯，证人在此，你竟然还敢抵赖，一派胡言，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了。来人呐，夹棍伺候。
7: 是。
0: 两个衙役答应一声，给邵礼怀按住，套上了夹棍。狄仁杰冷眼看着邵礼怀：
4: 你到底招是不招？
6: 小人冤枉，大 大人您就是当堂打死我，我也没什么可招的。
7: 好一个嘴硬的鸭子，肉都烂了还不松嘴。
0: 想到这里，狄仁杰不再留情，
4: 上家棍。
0: 两边衙役一使劲儿，绳子缩紧，夹棍硬生生锁住了邵礼怀的左脚。邵礼怀忍不住大叫一声，
6: 啊！
0: 只见邵礼怀一张脸惨白如纸，左脚踝鲜血直流，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咬紧牙关不肯认罪。狄仁杰顿时勃然大怒，
7: 没想到这个邵礼怀竟然熬住大刑死不认罪。他和赵万全各执一词，虽然本官心中清楚他就是真凶，可是没有直接证据，这个案子就无法结案，更没法给他定罪。看来还得请孔万德过来相认呢。
0: 狄仁杰正在思索案情，这个时候一个衙役一声禀报，
5: 大人，犯人熬不过刑罚昏死过去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演播人员晋军、李震、苏雅、江峰、袁野等。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5月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暖场环节民族交响合唱、活力跳绳、古琴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文创展区同步开放，尽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近期热映的朝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豆瓣评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片。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古朴石板桥，取景于揭阳榕城区登冈镇西旗村，如今已爆红全网，成网红打卡新地标。周末高峰期，日均游客达4-5千人，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扛上潮汕标旗，沉浸式感受影片里的浪漫与烟火气。三河古镇，安徽合肥国家5A级景区。古镇因丰乐河、杭布河、小南河三水流贯而得名，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可观名人故居，逛百年老店，品尝三河米饺、苏鸭面等特色美食。夜景温婉如画，交通便捷，合肥市区自驾1小时即可畅游千年水乡。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 G219 怒江美丽公路，地处三江并流核心区，坐拥峡谷绝美风光。这里山林葱郁，生态绝佳，富养离子充沛，一路江景山色相伴。行走

0: 最美自驾公路，尽赏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胜景，沉浸式感受云端秘境，解锁治愈十足的峡谷生态之旅。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将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四地打响。铁路部门已全面就绪，在沈阳车辆段沈阳运用车间库内，一列装饰一新的 Y 字头球迷专列已整装待发。在赛事开启后，助力球迷踏上观赛加游玩一站式旅途。这趟专列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球迷主场。近日，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泡子堰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续投放小龙虾苗，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昔日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兴的新路子。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摄氏度，黑山29摄�氏度，临海27摄�氏度，易县30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摄氏度，黑山、临海、易县15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啊来下载一下北极海新闻，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特别的可爱啊。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就可以了，功能特别的丰富啊，特别实用。首页下拉您就可以看到新视听这个栏目，点进去之后呢，选择黄色图标就是经济广播了，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韵有腔调。那么大家如果想通过抖音平台来看一下直播呢，您也可以通过您的抖音 APP 来搜索春雷两个字，搜索到之后啊就可以进入到春雷的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转发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戏曲故事啊，戏曲内容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您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您想听什么样的经典唱段，您想听谁的戏，想听哪一出戏，都可以啊在公屏上留言，咱们呢可以给大伙啊选播一下。昨天呢在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啊当时点了戏，说想听评剧花为媒的选段，是吧？确实咱们很久没有听评剧了，昨天呢就临时插播了一小段的报花名啊，那么也就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想要重温花为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重温这一部刻在几代人 DNA 里面的一个经典啊，也就是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花为媒》。 提到这出戏呢，很多的老戏迷啊都能跟六月六，我又错了。就这些啊，包括宫廷玉液酒什么的，现在年轻小孩也都会啊。也感谢赵老师。花蕊梅这出戏啊，改编自《聊斋志异》啊，以前呢跟大伙提过这个事情，这个落后情节，然后改成了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欢喜结局，既保留了评剧的乡土韵味，又多了新时代婚恋自由的思想啊，也算是传统戏翻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当然了，也非常厉害的是什么呢？在这出戏里面也算是集结了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七个经典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

一边听，哎，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重逢了，两个人暗生情愫。那么月娥呢就把这份心意啊绣进了一副手帕里，哎，于是在绣手帕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一段叫绣罢了绿线绣红线，整个段落都是藏着少女怀春的孝心。

0: 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冰天里，
1: 收拾好了吗？准备好新鲜的瓜果，手掏手捏。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那红花绿叶新衣裳呐、啊！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扮呐、啊。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一丝美貂蝉呐！
2: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呀，给演活了。整个这个第一句一起来，哎，咱们就能够感觉得到少女的那种灵动和小心思。但实际上啊，李依兰老师最早是学京剧的，后来才唱的评剧，基本功那是相当没话说了。接下来呢，绣完罗帕了，那你这个事儿得有后续呀，是不是？这个藏在心底的情谊呢，最终啊是有回响了。什么回响呢？也就是王俊卿父亲的寿宴啊，李农，哎，这个是评剧里边的一个很欢快的版式，旋律呢特别的活泼，喜庆热闹，节奏也是干脆利落。就描绘了寿宴上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的一个热闹的情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寿宴的氛围。

0: 这天气真是好，
1: 无雨又无风，
0: 可真急死我，
1: 我心里直扑腾。

小鹿乱撞，不敢吱声啊。我们对于《花为媒》里面这个王俊卿的印象，就是深恋表姐，内心只有表姐，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就体现在王俊卿的身上，爱表姐，爱而不得之后一病不起。这个病呢还没法治，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您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两个人啊把这个痴情啊，把这个细腻羞涩演绎的恰到好处啊，就听着就感觉很开心，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那么寿宴过后，哎，这王俊卿的母亲呢就看着儿子对于月娥痴心一片，他也挺高兴的，亲上加亲嘛，就想成全这门亲事。但是呢，李月娥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没办法，家里边啊老王头说了算啊。于是咋办呢？那就再说一门亲吧，就找了阮妈啊，也就是赵丽蓉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在这个里面她实际就是一个彩婆子啊，就给儿子去说另外一门亲。这个另外一门亲呢，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这个张家小姐张无可。张无可这姑娘啊，才貌双全，娇俏灵动，一听说这个王俊卿的模样啊就动了心。王俊卿，王俊卿嘛，长得确实俊啊。于是呢就动了这个小女孩的春心了，到后花园赏花，看着园子里面盛开的玫瑰，就演唱了一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非常的灵动，自带娇俏啊。然后呢，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他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哎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哎，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这个小音儿，就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在后花园一边赏着花，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夫婿，哎呀开心啊。张无可这边呢满心期待着相亲，王俊卿那边呢心系李月娥，

阮妈呢在张家把这个亲说成了之后回来复命来了，结果呢王俊卿不干，顺口啊还贬低了这个张无可啊，说他这长得丑身材不苗条啊，

凉凉

0: 老王卖画自卖自画，越看越想心难、啊。推到菱花不再瞧，快人马上老放干了。
1: 好了，这个吴可姑娘啊，生气了。啊，生气了之后呢，这个阮妈她得劝说呀，是不是？为了安抚张无可，也为了促成婚事，就把这个张无可呢骗到花园赏

0: 花，同时呢想拖延时间呢，就让这个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来相亲，让他藏在假山石之后。张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伯天呢，咱们听到了报花名的这个前一半啊，也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张无可报花名。实际后边啊，阮妈还有一个为了让这个贾俊英啊赶紧的出来，然后呢跟这个张无可相亲啊，一边找人一边看的这个时候，他也搭了一段报花名。咱们接下来呢听听这段完整的。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地造成。

0: 叫旁人论啊。
1: 您可得等，
0: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1: 我的五姑娘啊，本是桂花油，有了苦，有了熬。

0: 我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妞。秋季里开红花，开兰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1: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哎，这一段之后呢，这个贾俊英定了情了啊，还赠了一朵玫瑰花。另一边呢，李月娥得知王俊卿要娶张无可，哎，心急如焚。林家大娘就使了个招儿，她嫁你也嫁，她那个点儿嫁，咱先去，呵呵，抢先一步成亲。哎呀，随后呢，哎，就把这个盖头啊给摘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嘿，俩人觉得你咋那么好看呢？嘿呦嘿，你可真漂亮啊！俩人来了一段互夸啊，商业互捧。商业互捧之后呢，理论的这个过程呢，也就出现了整部的戏剧影片的团圆美满大结局，也就是那一段双拜花堂。

0: 多管闲事，
1: 张家倒了霉，扣上你这个扫星星。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抄天凳，非踢你个脑袋瓜子。

0: 鞋带连踵，
1: 我一拳
2: 宝林在此。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下可糟了。
0: 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3: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3: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3: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忘，我是老丈人。
3: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2: 咽去。
3: 李茂林做主婚，可要了我的

0: 是你。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灵机一动，机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签。

0: 说去。小姐息怒，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顿清。
1: 你是何人？
0: 尊亲之表的贾子爷爷。啊，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百年之好，臣乃三生幸运。
1: 还是我做媒。

0: 请上百花堂吧。
1: 带双百花堂。
2: 哎，非常圆满，非常幸福啊！完整的这么一段，哎，相关的这个，主力唱段呢，咱们是都听了。其实还有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吧。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2: 我家皇太后就是啊，天天都得喝一个豆浆，但是有时候吧，你说这个自己家榨豆浆特别麻烦，下楼买那钱费事，于是呢就得买好的豆浆。

豆浆粉，所以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推一个啊特别优秀的豆浆粉。今天呢给大伙儿推的这一款啊，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啊，里面呢还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你看正经好玩意儿吗？哎，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嘛，哎，食补胜药补。《本草纲堂》里边有记载，大豆益气补虚，人参固本培元，猴头菇呢健脾养胃，哎，都是温和养生的好食材。那么咱们给大伙儿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豆浆粉呢，是甄选的咱东北黑土地，哎，当季的非转基因大豆，大豆占比呢高达98%以上，每一颗都是饱满厚实，营养十足。同时呢搭配这个寒地人参粉，哎，伊春深山的猴头菇粉，真材实料不掺假。哎，那开水一冲开，我跟你说，豆香飘满屋，喝一口绵厚纯柔啊，顺滑温润，不拉嗓子，不腥不涩，正宗的东北大豆醇香，还有这个猴头菇的淡淡的菌香，香浓但是呢又不厚重，特别的清爽不腻口，喝完呢没有那种什么有那种什么甜味剂的那种黏腻感呢，豆腥味啊都没有，哎，越喝越想喝啊。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糖啊，冲泡非常简单方便，根本不用瞎折腾。早餐的时候你说配一点这个小点心啊，配一个这个豆浆多好

0: 今天咱们推荐的这一款豆浆啊，官方售价一袋40多啊，今天呢豆浆粉到手价149，哎，四袋是不是？四袋算下来的话呢，一袋也就30多块钱，对吧？特别划算吧？你到这个很多超市你买那种一袋的那个豆浆粉，现在很普通的小包装的都20-30块钱，还不够，算下来这一包就20多块钱，相当便宜了。这里边呢，为了让大伙儿啊这个喝的更方便啊，更卫生，里边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一个大包里边是12个小独立包装袋啊，一个小包装袋20克啊，对不对？你算下来这一小包2块多钱啊，很划算，主要它原材料在那儿呢，是不是？你出门买一杯普通的豆浆，现在2块钱都买不下来了吧？再者说了，咱们是东北黑土地大豆，干净又卫生，所以大伙儿特别喜欢喝豆浆的，家里常年预备豆浆粉的，您可以呢来赶紧囤这个。没喝过豆浆粉的，喜欢喝豆浆的，平时呢自己呀又不愿意打的，囤这个特别靠谱啊。两种购买方式，豆浆两个字您就能够收到相关的图片和链接，自助下单啊，姓名、电话、地址一定要留好了，千万别写错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
1: 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们健康全球购那一出手，它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真的
1: 啊，
2: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生水起的。
1: 哦，风生水起这话从何说起呢？
2: 我跟您说啊，
1: 嗯，
2: 就咱们这海力牌益生菌它一亮剑
1: 啊，
2: 市场上不少其他品牌的益生菌那就坐不住了。
1: 坐不住了。
2: 哎，纷纷跳出来说我不服气。
1: 哎，
2: 心里就想着，凭什么你说你的益生菌就比我的强啊？
1: 嗯，
2: 我们差哪儿啊？
1: 嗯，
2: 现在呀，好些品牌都在那憋着劲儿呢、
1: 嗯、
2: 准备给我们来一场化身论剑。
1: 哎，
2: 一叫
1: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对不对？
2: 都进步嘛。
1: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2: 老百姓
1: 嘛。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啊，之所以能够在国内的同行当中做到遥遥领先，
2: 嗯，
1: 啊，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嗯，
1: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2: 是的，
1: 是他凭着真本事被纳入到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当中的。
2: 嗯，
1: 你说没有这本事能进这个方案吗？
2: 对。
1: 你说你的也好，你的也强，他进去没有？
2: 嗯，
1: 他没进这个必备方案当中嘛。我们的就进去了，
2: 是
1: 吧？这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获得了临床医疗领域的最高级别的认可了。
2: 嗯，
1: 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尤其是想跟咱们 battle 的啊这些益生菌的企业，你们宣传的天花乱坠，
2: 能吃死菌。
1: 对呀、啊，
2: 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
1: 嗯、
2: 我有上万亿菌，
1: 哎。
2: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2: 那都被胃酸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1: 都给它消化了吗？
2: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大家伙就能够明白。
2: 嗯，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前都吃过益生菌，
2: 嗯，
1: 但是99%的人吃完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2: 嗯，
1: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2: 嗯，
1: 是吧？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那它不一样，
2: 嗯，
1: 它就能够哎很大存活的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并且繁殖，
2: 嗯，
1: 为啥呀？因为它有独特的三抗技术，
2: 嗯，
1: 第一个抗胃酸。你看第二个抗碱，
2: 哎，
1: 第三个抗消化酶，所以说它才能存活一直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嘛。
2: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每一片当中的720亿的活菌几乎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2: 嗯，
1: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2: 嗯，
1: 那你说这么高的存活率，那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它能一样吗？
2: 是呢，
1: 不是一个档次的吗？
2: 就老师您说这个三抗技术它都不算牛了
1: 啊！
2: 我那天我开车嘛，我也听广播，
1: 嗯，
2: 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1: 你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2: 嗯，
1: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2: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1: 对啊，能说这个话的话，我告诉你说啊，就文盲都想不出这样的词儿来。
2: 反正我乍一听觉得他吹的挺厉害，
1: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2: 嗯，
1: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2: 对，
1: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抑制。
2: 嗯。
1: 益生菌它本身也是细菌的，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对抗这个抗生素呢？这不可能吧？
2: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能够抗住抗生素的细菌？
1: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2: 嗯，
1: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2: 嗯，
1: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2: 哦，
1: 是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啊，如果真是存在的话，那在咱们科学家的眼里，那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
2: 嗯，
1: 那就意味着它可能携带了耐药的基因，那敢用吗？
2: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1: 对不对？所以说嘛，这种宣传，
2: 它太没文化了，
1: 根本就没文化，没常识，
2: 它玄乎了。
1: 是，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它是建立在最严格的国际标准之上的。
2: 嗯，
1: 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
2: 嗯，
1: 这是必须得严格这个检测的。
2: 嗯，
1: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药企业啊，是通过了美国最严苛的 FDA， 啊，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的认证的，还有 NSF 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认证的，还有 GMP。GMP 是什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2: 嗯，
1: 你看这三个这个认证啊，那是缺一不可的。这些认证就是安全与质量的国际通行证。
2: 明白。
1: 哎，选择产品，我告诉你，一定得看它背后有没有这些权威机构的背书。
2: 嗯，
1: 对吧？
2: 其实说到我们的益生菌，还有一个让其他的益生菌破防的地方，
1: 嗯，
2: 就是它是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

0: 临床治疗方案用的一个益生菌。
1: 对，
0: 它跟普通益生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嘛。
1: 对呀，
0: 降维打击嘛。
1: 对，
0: 所以说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1: 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就打个比方，静时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就好比是啊，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眼里头哈，万里挑一的选拔的这个特种兵一样。
0: 嗯，
1: 体能、智力、心理素质、忠诚度等等，每一项都要经过最残酷的淘汰。
0: 嗯，
1: 最后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说的美国的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当中。那你这种益生菌和你在超市啊、药店里看到那种普通的保健作用的益生菌，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
0: 嗯，
1: 是后者抬着脚蹦着高你都够不着的这个高度。
0: 要不怎么说是降维打击呢？
1: 可以这么说呀。
0: 嗯，
1: 我说实话啊，要想进入到临床治疗必备方案的益生菌，它必须满足一整套啊极其严格的黄金标准。
0: 哎呦
1: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0: 嗯，
1: 任何一条不过关了都会一票否决。
0: 嗯，
1: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就是在 ICU 病房里啊，很多患者本身免疫力是不是已经都报废了？
0: 对，
1: 极低了，
0: 没了快，
1: 对吧？
0: 嗯，
1: 那这样的患者他肠道的屏障几乎已经完全受损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用这个益生菌，这个菌株必须要经过最严格的安全的筛查。
0: 那对，那都生死线上了。
1: 对，他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是吧？才敢用在最脆弱的病人身上吧。
0: 嗯，
1: 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利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全世界最好的杜邦菌。
0: 嗯，
1: 杜邦集团啊，它就能够确保这些菌株祖宗八代都是清白的。
0: 嗯，
1: 没有耐药基因，没有这样的案底，
0: 就从根儿上人家就安全。
1: 对，其他益生菌的产品菌株可能来历不明，是吧？安全性那就像拆盲盒一样，
0: 对，
1: 看你开到什么装大运的，
0: 不好说，
1: 是不是？像前一阵子年轻人这个之间特别流行的有一款那个酸奶的饮品
0: 啊、
1: 嗯，说是添加了大量的益生菌，喝完啊就拉，促进排便。
0: 嗯，
1: 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把这个酸奶当成这个减肥的产品了，结果不少人啊因为喝这种酸奶直接急性肠炎住院了。
0: 嗯，
1: 你看这里面实际上它就添加了来历不明的一些菌株，
0: 对，指不定怎么回事呢，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啊？
1: 它就是安全性没有保障嘛，
0: 对，
1: 是吧？这样的菌要是用在 ICU 病房最脆弱的患者身上的话，
0: 我的天哪，
1: 那不是救人呐，那纯粹是害人的。
0: 那 ICU 里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1: 对呀、啊，所以说这第一道关叫安全生死线嘛，
0: 嗯，太重要了。
1: 第二道关啊，叫实战证据。
0: 嗯，
1: 什么叫实战证据？就你用的菌株好坏不是靠广告在那忽悠出来的，
0: 嗯，
1: 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0: 嗯，
1: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0: 嗯，
1: 叫杜邦菌，这是百年的这个药企嘛。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供应商都是来自于杜邦集团。
0: 对，
1: 每一款菌株都是经过叫肠道实验的，这个肠道实验就是我们人体肠道的模拟实验，
0: 嗯，
1: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0: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1: 对呀、啊，
0: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你说其他的益生菌呢？他们大多数都拿不出这种级别的这种战绩出来。
0: 嗯。
1: 啊，可能啊，只有一些感觉肠胃舒服了这样的消费患者的这种反馈，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反应的。
0: 是的，
1: 那这跟这个我们说能够救命级别的这个证据，它能比得了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样的益生菌的企业，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0: 嗯，
1: 对吧？这第二关、嗯、是吧？第三关，定植能力。
0: 嗯，扎根了。
1: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是模拟胃肠道的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证明你能够有这个非常高的存活率。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常见的益生菌，只敢说自己的这个细菌的数量多， 但是从来不敢提它定制率能达到多少。
0: 对对对，
1: 那这不就耍流氓吗？
0: 对，
1: 对吧？
0: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了，你才是真本事。
1: 这才是真本事、
0: 那些说吃了益生菌没感觉的，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菌牺牲在了半路上了，
1: 对，
0: 没定值。
1: 基本上没有多少能跑到肠道当中的。这是第三关，是吧？第四关叫生产工艺关。
0: 嗯，
1: 这个生产工艺关呢，它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0: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1: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0: 对，
1: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0: 嗯。
1: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保质期内必须高度稳定。
0: 嗯。
1: 咱们这个益生菌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
0: 嗯。
1: 它是符合药品级的 GMP 标准的，每一片它都纯净稳定。咱们国内有一些厂家呀，就达不到这个技术水平。那普通的益生菌很多都是食品标准的这个生产，
0: 是
1: 可能还添加一些这个什么蔗糖啊、淀粉呢、这些辅料来进行滥竽充数。
0: 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1: 对，
0: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

0: 干净，
1: 非常干净，
0: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1: 嗯，
0: 就是没有破烂货。
1: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配方。
0: 嗯，
1: 这个精准配方啊，对于消化道复杂的这种危重症的患者，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
0: 嗯，
1: 我们采用的是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0: 嗯，
1: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0: 嗯，
1: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这个病原菌的，有的是负责什么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0: 明白。
1: 它形成了一个微型的肠道生态修复的一个作战部队。
0: 嗯，
1: 这远远比那些堆砌十几二十几种那个菌株却说不清各自这个作用的菌海战术要高效的多，精准的多。
0: 嗯，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1: 对，
0: 辅助调节老年人常见的
1: 包括男同志女同志孕妇用的益生菌菌株的配方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有针对性嘛。对，那这是第五关。第六关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菌株的来源。
0: 嗯
1: 啊，
0: 出身，
1: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顶级供应商，
0: 哎，
1: 美国杜邦集团。
0: 嗯，
1: 美国杜邦集团呢，
0: 超级有名，
1: 对，它拥有超过100年的微生物发酵的历史。
0: 嗯，
1: 咱们全球全世界将近有1/3的这个益生菌，它的原材料直接或者间接的来自于这个杜邦集团的这个菌种库。
0: 嗯，
1: 啊，这叫什么？这叫菌出名门，
0: 没错，
1: 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菌出名门？因为只有出名门的这个菌株，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才是千锤百炼的。
0: 嗯，
1: 那普通的益生菌菌株来源比较复杂，很多都是廉价的菌株，那你效果和安全性当然值得怀疑了。
0: 对呢，关键是听完这六条啊，我真的觉得市面上99%的益生菌的产品它连参赛资格都没有。
1: 确实。
0: 对吧，啊，要不怎么说是降维打击呢？
1: 所以说嘛，就是当有的人就质疑说的，那梁老师你这个菌株才六种啊，别人19种啊，那这是什么，就是外行。
0: 对。
1: 啊，我们一般呢就笑一笑，你不能够把人家这个饭碗给砸了。
0: 嗯，
1: 是不是？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活菌数啊才720亿，那我这个什么几千亿。那还是他不懂行。
0: 嗯，
1: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问问他了，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0: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1: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而是从菌株出身、科学证据、生产工艺，最终到我们肠道的定植效果全链条的一个对比，一个实力。
0: 就是有实力你才能有底气嘛。
1: 对，
0: 这个益生菌啊，它都是相当于是特招，
1: 嗯，
0: 加入了消化外科严重临床的必备名单了。
1: 对，
0: 能在最凶险的医疗战场上去冲锋陷阵。
1: 是的。
0: 那对于老年人日常的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那更是杀鸡用牛刀，那太小意思了。对吧，
1: 是啊，确实一款能够经得起 ICU 病房考验的益生菌，那对于咱们普通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
0: 嗯，
1: 慢性问题，那真就是降维打击。
0: 对，
1: 这就好比是特种兵的训练，用他这个标准来指导咱们普通人的健身，
0: 嗯，
1: 那你效果能不快吗？
0: 嗯，
1: 而且咱们这款益生菌当初在 ICU 帮助消化科重症人群恢复肠道环境的同时，还有额外的收获呢。
0: 哎呦，还有额外的什么？
1: 对啊，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 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1: 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这款益生菌，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问题。
2: 嗯，
1: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2: 荨麻疹、啊，
1: 哎，老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2: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1: 对，
2: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1: 嗯，
2: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啊，
1: 嗯，
2: 又红又肿，

0: 你比如说电视新闻上，是不是都有？
1: 对，就好多美国人好像不分男女老少吧，
0: 啊，
1: 身上都有好多纹身呢。
0: 大片大片的是吧？
1: 现在很多国内的年轻人也在追捧纹身，
0: 嗯，
1: 其实好像都从那边传过来的。
0: 都从那边，对。
1: 关键它可挺疼啊，那个小细针儿哈，高速的震动，然后刺进皮肤，真皮层，然后把色素永久的流到了皮肤里面，
0: 对，
1: 形成图案，
0: 是。
1: 好像是一幅复杂的图案，它得分好几次才能完成，
0: 当然
1: 因为你做一次，你人疼啊，你受不了啊。那图啥呢？
0: 了，年轻人啊，咱们想象不到是
1: 时髦。
0: 吧？哎，这个过程啊，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叫墨刑，也叫刺字，
1: 哎，
0: 有没
1: 对，往
0: 有？
1: 脸上刺字。
0: 《水浒传》啊，《梁山好汉》，包括什么宋江啊、林冲啊、武松啊，是不是在脸上都刺过那个字？
1: 对，
0: 那不就是纹身吗？
1: 刑法，
0: 对对对，
1: 它不好看，它还疼啊。
0: 对，所以说你看，美国人他特别热爱这个纹身，原因很多啊，有他们的信仰，有纪念，有艺术表达等等。但你知道吗，就是还有一部分人，他这个纹身呢是为了遮丑，啊，遮的就是大面积的、反复的这种荨麻疹这个病，在美国特别的普遍。根据统计啊，大约每5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得这个荨麻疹。这意味着整个美国有数百万的人长期生活在荨麻疹的阴影当中，就它已经成为这个皮肤科和过敏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
1: 它发病率很高啊，
0: 对呀，
1: 那好多老年人免疫力他肯定差嘛，他就容易得荨麻疹，很遭罪，
0: 对。
1: 就突然就起一片片的红疹，你越抓挠越痒，范围越来越大，严重的时候连成一片，
0: 对，
1: 眼睛、嘴唇都肿起来了，
0: 是，
1: 你就吃不好、睡不好，影响生活质量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美国在这个荨麻疹这个疾病治疗和新药的研发上，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投入是最多的，当然了，研究也是最深入的，因为他们得病的人群也多，那就怕手熟嘛，是不是？见到的患者也多，所以说人家这个研究的就特别的深入啊。在这些前沿的研究当中，美国的医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而且充满希望的方向，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常规抗过敏的治疗当中，比如说用这个抗组胺的一些药，在这个基础上，联合使用特定的益生菌，就能够让患者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善的效果。
1: 那跟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里头关系可大了。其实我们现代医学呀，有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叫肠皮轴。
1: 什么意思？
0: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达的免疫器官的。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过敏，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1: 明白。
0: 对吧？
1: 对，就长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
1: 就这
0: 错，
1: 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呀、啊，但是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会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它直接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当中。
1: 形成荨麻疹了。
0: 对，荨麻疹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导致的一个现象嘛。
1: 乱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现。那第二个呢，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防止出现我们肠漏的现象的。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毒素或者是炎症因子，是不是直接就入血了？那这样一来，就触发我们全身性的，包括皮肤在内的免疫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 我们人体的，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强大

0: 的天然的抗炎剂。
1: 明白。
0: 哎，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整体的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1: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0: 当然有了，
1: 哦，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嗯，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1: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是吧？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反复发作的这个风团，
1: 嗯，
0: 包括他抓挠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个色素沉淀，
1: 嗯，
0: 这个约翰呢，他年轻那个时候吧，就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堪其扰，
1: 嗯，
0: 是吧？他本身年轻，你说谁不爱面子？爱面子，那约翰，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痛苦啊，那他自己知道啊，
0: 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1: 嗯，
0: 那么后来，那他就因为这个结肠的问题需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嘛。
1: 嗯，
0: 这个手术本身风险还挺高的。而且术前术后患者的营养吸收、药物的代谢、感染的预防，包括整体的恢复的速度，你必须得极度依赖一个健康的功能强大的我们的肠道。
1: 对，
0: 那当时呢，作为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必备方案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
1: 嗯，
0: 就被纳入到了他的这个微手术期。什么叫微手术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术前术中术后
1: 嗯
0: 管理方案当中了，
1: 就整个的这个关键期它都得用上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对，
1: 嗯，
0: 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它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它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这样一来呢，为它手术和术后的恢复就打造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内在的环境。
1: 嗯，
0: 那手术后来挺成功的，非常成功，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成功还真就得益于这款益生菌的前期的调理。
1: 明白。
0: 这约翰术后呢，就恢复的情况也比同类的患者明显的更加的优秀，
1: 更好了。
0: 对，肠道的功能恢复的更快，减少了术后的感染的风险。
1: 嗯，
0: 营养指标和体力的回升也非常的迅速。
1: 那这不正好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吗？
0: 嗯，
1: 提升免疫的抗病能力，
0: 对，
1: 最快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调节肠道菌群。
0: 没错，
1: 这真是慢病管理，甚至是重病康复过程当中最省时省力的、少遭罪、少花钱的一个输
0: 最强大的免疫系统的防线嘛。
1: 嗯，
0: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你可以观察观察，但凡免疫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恢复期间，约翰和他的医生都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效果。
1: 嗯，
0: 就是他那些伴随着他20年的这个几乎成为身体一部分的这个荨麻疹的问题，风团的出现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显著的降低了。
1: 哦，
0: 你才零星的发作那么几回，
1: 频率很小很小，
0: 哎，而且他这个痒啊感觉很轻微了，
1: 嗯，
0: 几乎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睡眠了，
1: 这是有意外收获的。
0: 对啊，所以说嘛，人家的医生就判断了，这正是术前术后持续服用这款益生菌系统性的调节了他的免疫平衡，
1: 嗯，
0: 将那些过度的错误的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啊，比如说就荨麻疹就是这种嘛，逐渐的给他纠正过来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当时约翰啊自己特别的激动，他说什么呢？说他皮肤的这个战争，而且出院之后啊，约翰也在医生的建议下，
1: 嗯，
0: 常规抗过敏的治疗的基础上继续服用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片。
1: 嗯，
0: 他说要进行长期的一个整体的调理。
1: 嗯，
0: 大约坚持了能半年左右吧，这个约翰四肢上那些大面积的 顽固的荨麻疹皮肤受损消退了不少，
1: 哇，
0: 颜色也变淡了，皮肤逐渐的恢复到平整了，啊，当然了，虽然说他这个纹身去不掉啊，纹身还在，但是下面曾经肆虐的这个风团痒已经偃旗息鼓了。
1: 哦，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整个期间没有出现过以往那种反复剧烈发作的问题了。
1: 哎，这个效果很震撼啊！
0: 对
1: 对，
0: 而且你说这个约翰这个案例，他是就这一例吗？
1: 嗯，
0: 绝非孤立。
1: 嗯，
0: 在他

0: 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医生在开始有意识的在治疗慢性荨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
0: 就现在，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包括日本，这些医疗体系发达的地区，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了都。
1: 还真是，就是我们现在啊，被免疫力下降，包括荨麻疹这类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用上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
0: 健康全球购，你要采购的话，惊喜的价格啊，398元人民币。
1: 哦呦，
0: 吃两个月，
1: 还是两个月？
0: 对，两个月398人民币，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好东西啊，把钱儿咱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如果说爱自己爱家人的朋友想用上这款美国的益生菌，记得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
1: 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啊，你要订多少啊？
4: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0: 半年的量哈，嗯。
4: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你知道我为了这益生菌上了多少回当吗？
0: 哎呦，怎么还有吃亏上当的经历啊？跟我说说啊，怎么回事？
4: 哎呀，你别提了，我之前有老年性腹泻嘛，
0: 啊，
4: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
0: 啊，
4: 严重到不敢出远门，就怕随时要找厕所。
0: 哎呦。
4: 医生开的止泻的药吃久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4: 还形成了抗药性，
0: 抗药了。
4: 后来啊，用了咱们这全球购几年前
0: 发是吧？
4: 是，可不是嘛，嗯。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0: 哦，
4: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嘛。
0: 可以可以，
4: 结果不巧，啊，咱们那批益生菌没货了。
0: 哦，
4: 我去就去药店买那个类似的那个这个店，
0: 嗯，
4: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这，嗯，
4: 啊，她以前血糖吧，只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块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0: 你看看，
4: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嗯，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0: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它叫概念添加啊，甚至有的益生菌说是，哎呀，千亿活菌，千亿活菌，你仔细看千亿活菌这几个字儿，
4: 嗯，
0: 它有可能，
4: 哎呀，那太坑人了。
0: 我告诉你，这还有更严重的呢，有很多益生菌为了降低成本，改善这个口感，它在里面添了大量的比如说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4: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0: 对，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这个益生菌，它不但不会升血糖，反而会辅助调节我们的血糖。
4: 嗯。
0: 但前提是啥呀？你得选那种别的这种管理标准，包括我们给大伙发放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那都是有明确的国际认证的，啊。你被选择用在这个美国消化外科重症临床治疗的方案当中的这些产品是不能够有一点假的啊，而且还得有那种明确的辅助。咱们上海啊，上海瑞金医院，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就是我们人体特定的益生菌对改善二型糖尿病的这个胰岛素敏感性有着直接的帮助啊，
4: 嗯，
0: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

0: 是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从根源上辅助我们平稳这个血糖。你别看这益生菌不是药，对，我告诉你，尤其是哈，有一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啊，它有明确的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效果啊，就是在咱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个动物双歧杆菌都有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个益生菌片里了啊，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远比什么什么几十种上百种那个大杂烩的那种菌株更有效果啊，而且每片含72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关键是这72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是经过抗微的，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1: 哦，那我更得给我妹妹订了。
0: 嗯，
1: 我自己出钱，我给她订一年的。
0: 哎呦，又变成一年的了。
1: 嗯，不仅解决她肠道的问题啊，她这高血糖从根儿上说。是我没弄
0: 看结果吧，我相信很快都会有调理的，调理这个好转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哎呦，好消息，我一定给你汇报。
0: 好啊，
1: 嗯，好好，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啊。
3: 终于算接进来了，这回事呀、
0: 啊。啊，好啊。
3: 我打电话是想问呢，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来的益生菌
0: 啊，
3: 是不是就是专门给那种肠子都切了一段，在重症监护室用的那种啊？
0: 对，临床上用的，没错，你听得特别仔细。
3: 哦
0: 啊，就是那种按照最高医疗标准研发的治疗型的益生菌，啊，
3: 哦、
0: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3: 以前我用过这个。
0: 哦，
3: 哎呀，这可以说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呀、啊。
0: 是吗？哎呀，
3: 啊，我这后半辈子就靠着它活着了，就。
0: 哎呦哈，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
0: 啊、
3: 我58岁了。
0: 哦，
3: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的是自己做的，这是。
0: 哎呦，
3: 小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太好
0: 啊，
3: 有点头疼脑热呀，就吃这个土霉素。
0: 土霉素，哎呦，嗯。
3: 吃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
0: 哦。
3: 特别怕冷。
0: 哦。
3: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到什么程度？你跟我学学。
3: 说出来呀、啊，您可能都不信。
0: 嗯。
3: 我这几十年下来吧。夏天再热，我也得穿着秋裤。这话呀，别人喊热，
0: 嗯，
3: 我得赶快呀，这找外套得穿上。
0: 呵，
3: 要不然的话，这个肚子马上它就有影响。
0: 哦，
3: 稍微吹一点凉风啊，或者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
3: 嗯，啊，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
0: 嗯，
3: 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
0: 啊，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你知道它叫啥吗？这是非常典型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3: 哦，
0: 就是它属于对什么呢？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
3: 各种药吧，我吃的可不少了，已经是，
0: 嗯，
3: 中药温脾凉、促腰止泻的，还有这个普通益生菌调节这个肠胃功能的，
0: 嗯，
3: 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哎。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3: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这个感应器啊，怎么调，谁也没办法。
0: 我告诉你啊，其实办法就在这个根儿上呢、
3: 嗯。
0: 啊，你想呗，为什么你对这个温度这么敏感呢？
3: 嗯，
0: 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长期的严重的失衡。
3: 哦。
0: 里面的益生菌咸的状态当中，
3: 嗯，
0: 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 然后呢你跑厕所吧，你这你糖稀便吧，我告诉你反而又会带走更多的我们所剩无几的这种好的细菌，慢慢的让失衡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3: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啊、就感觉到更严重了，
0: 对对，
3: 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
3: 不过给那个危重被子呀，从来没感觉到那段时间那个肚子呀特别舒服，感觉到是吧？
0: 是吧？
3: 哎呀，你看原来在夏天能穿个短裤啊，是这么痛快。
0: 那当然了，
3: 当时啊，我吃了那一瓶都没怎么腹泻过了，已经是。
0: 好啊，
3: 所以说呀、啊，这就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啊。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海力牌的美国的益生菌啊。他在美国连手术切掉一段肠子益生菌被彻底摧毁的那种危重患者都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肠道的菌群快速的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它的功能，这多好啊，是吧？
3: 是
0: 啊，这叫

0: 临床的这个益生菌。那对付您这种因为这个菌群长期的失衡导致的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啊，这才是从根儿上让我们的肠道变得更加的坚固起来，是吧？
1: 是是是，梁老师，你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
0: 是吧？你看，
1: 那梁老师，你看我这回想多定点，
0: 哎呦，
1: 就是啊，想这手里有良心的不慌嘛，
0: 对对对，
1: 你可不知道啊，这个益生菌呢，那有多难定啊，那是、
0: 我知道啊，
1: 这不前年我又找我那在美国那朋友，让他再给我带点来，到今天这不都没联系我吗？没能找我这是。
0: 哎呦，
1: 所以说赶上这回机会了呀，对我来说呀，那真的是太幸运了，这是。没别的，一定你得多给我留几份这回事。
0: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安排的，好不？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再
0: 见，
1: 老师。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繁忙之中过了瘫痪，我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这是2009年，我从广东县下来，我是高位截瘫。
0: 哦。
3: 胸椎十二位骨折。
0: 哦。
3: 现在做了大手术，后来我都9天都不知道这事。
0: 哎呦。
3: 后来我知道啊，我就坐起来，我的屁股肚子上，只要这骨头尖儿，呀，都是从咱这去家坐那是可以的。
0: 嗯。
3: 再一个，我这俩腿。
0: 俩腿
3: 飞不开，
0: 明白？
3: 这腿还冷，
0: 还冷，
3: 叫木，
0: 还木，麻木啊，
3: 都是这胯骨这这前边这右胯骨这胯骨这手指骨点这骨骨点这一点，他加上这骨头他还疼，俩腿的腿根儿接触地这下边这腿根儿的这在疼，
0: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0的，我一直跟他不能跟他说，我想跟他说说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3: 哎、我不讲这个事。
0: 对。
3: 我不讲这个事，你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3: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对，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3: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挺坚强的，别的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回血，这是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跟床上待了半个钟头，这就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你吧，我告诉你，你看看当地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木头盒一样，一脚踩一个，里面呢有那个艾灸块，点完了以后，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
3: 啊，
0: 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3: 啊，
0: 对，
3: 那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3: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3: 啊啊啊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3: 啊，
0: 对，你该按摩按摩 按摩完了以后再艾灸效果还好呢，明白了啊？
4: 啊，
0: 我说这个听懂了、
4: 啊、
0: 是吧？
4: 啊，
0: 把这个方法用着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理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
4: 啊、
0: 好不
4: 啊,
0: 啊？
4: 好，谢谢你。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

0: 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十五集，林睿打着自己的背包就要离开宿舍。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多么舍不得特种兵这个荣誉。别人都是老兵，和他并不熟悉，所以也说不了太多的话。何况林睿还是个敏感的人物，谁也不敢招惹他。到最后，只有乌云帮着他收拾东西。临行前握住了林睿的手。
1: 草原上有句话，雄鹰在哪里都是展翅翱翔的强者，我相信你，兄弟。
0: 林睿心里苦笑着，
2: 哼，在猪圈上空翱翔。
0: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就是和乌云握了握手下去了。出特种侦察大队门的时候，他回头看着这个已经熟悉的大院，自己流下很多汗水甚至鲜血的大院。林睿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留恋作为一个特种兵的自豪。看着看着，他的眼圈湿润了。现在

0: 这一切都过去了，自己的新阵地不在战场，而是在猪圈。
1: 农场距离特种侦察大队驻地5公里，林瑞跑着就到了。主任看了看信函，就让他去猪圈找老薛报道。农场不算大，但是什么都有。走过好大一片菜地，林瑞闻到一股恶臭。这个时候他知道猪圈到了，拐过一道红砖墙，里面立即显出几十头猪大爷，分栏而居，哼哈的自得其乐，一阵恶心随即就泛出来了。这里实在是太臭了，林瑞忍不住哇哇地吐了起来。这是城市长大的林瑞第一次看见猪圈，这种反应是自然的。吐得差不多了，林瑞扶着砖墙站起来，就看见跟前站着一个不知是30多岁还是40多岁的老志愿兵。虽然是在猪圈，但是老志愿兵还是军容齐整，洗得发白的迷彩服很干净。
2: 特种侦察大队农场3班班长薛喜菜。
1: 老志愿兵很严肃，林瑞不由得站起来举手敬礼。
3: 报告班长，我是林瑞，奉命向你报道。
1: 话没说完，恶臭就进了鼻子，林瑞又想吐。
2: 习惯了就好了。
1: 屋子林瑞更难受了，虽然里面还算整洁，但是旁边就是猪圈呢。
4: 这种地方怎么住人呢？
1: 这种味道别说住人了，除了猪谁也住不了啊。但是走是美不得自己的帽徽和领花，还有自己的列兵军衔。林瑞心一横，铺盖卷就打开了，然后就开始跟老薛学习喂猪。老薛虽然刚才严肃的好笑，但是完成了刚才那么个仪式以后，就变得跟老农一样可爱，林瑞的心情才算好一点。虽然猪圈还是很臭，但是他已经学会要把握着当兵的机会。晚上他给谭民写信，忍着恶臭在台灯底下写。
3: 谭民，我现在很好，部队没有处分我，你别担心了，我还立功了呢，3等功，因为我救人。你在家里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个好大学，我会在部队上好好干的。我已经教训了月龙他们，如果他们再敢找事就告诉我。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会疼你的。
1: 林瑞的信还没写完，却突然没电了。
3: 哎，怎么黑灯了？哎，
2: 哪儿拉了点栅栏？
1: 老薛说着上了自己的床。
3: 我这写信呢。
2: 熄灯号已经吹了，睡觉。
3: 我说就咱们俩人，你跟我较什么真呀？
2: 俩人也是部队，部队就有部队的规矩。睡觉时间到了，睡觉。
3: 你跟我这儿过班长的瘾啊？
2: 狗屁，俺当班长的时候你还吃奶了。
1: 薛启才也不生气，不一会儿鼾声起来了。林瑞就在鼾声和恶臭当中度过了他的养猪第一夜。
0: 早上林瑞还在梦乡，就被外面的喊声给吵醒了。
5: 杀！一二杀！一二杀！
0: 林瑞蒙住脑袋，但是还是吵，
5: 耶，
0: 动作也很标准。
5: 耶，哈，杀！
0: 黑猪们看得都很得意，哼哈哼哈的，像是很欣赏老薛的表演。
5: 耶，哈，杀！
1: 老薛扎得满头是汗。完成这个突刺训练，老薛放下木头枪，自己给自己喊口令。
2: 下一个科目体能训练，一俯卧撑开始。
1: 接着

0: 为自己数数做俯卧撑。
1: 一、二、三。
2: 哎，我说
1: 五，
2: 你大早上的不睡觉发什么神经啊？
1: 数早操。一、
2: 不，我
1: 十一。
2: 你一个养猪的班长，你出什么早操啊？谁看呀？
1: 养猪的也是兵，当兵不习武，不算进义务。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2: 哎呀，我真搞不懂你。
3: 林日说完，裹着自己的被子就继续回去睡觉。林瑞耐着性子跟老薛喂了一天的猪，老薛给每头猪都起了名字，居然还都是名将的名字。
1: 那个个子最大的叫巴顿。哎，那个最瘦的叫艾森浩维尔，那个呢叫龙梅尔。老跟巴顿找麻烦，抢母猪。
3: 林瑞听得如同听天书一样，看老薛也如同天神一般。
4: 哎，我说，有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啊？
1: 哎，有啊，已经在了。
0: 老薛说完，便去做猪食，还不时地哼着歌曲。晚饭以后，老薛又开始锻炼体能。他年纪大了，体能训练不能跟小伙子一样，但是还是很认真。林瑞蹲在边上。
4: 哎，老薛啊，你这不累啊？
1: 累。二三。
4: 那你还练什么呀？你练得再好也是个养猪的。
1: 七。组织让俺养猪，不是说俺不是群人。
4: 你养了多少年猪了？
1: 哎呀，累死俺了，十八年。
4: 十八年？那你当了多少年兵啊？
0: 老薛闭上眼睛，淡淡苦笑，声调明显叫。
4: 就养了十八年的猪？
3: 林瑞睁大了眼睛。老薛苦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开始玩命的训练了。林瑞只能傻眼地看着他，他真搞不懂老薛到底是什么逻辑。第二天早上，林瑞还在睡觉，被子却被老薛给掀了。
2: 哎，你干什么呀你？
3: 林瑞怒了，伸手抓被子却抓不着，他的迷彩服和裤子都被老薛扔在了他的身上。
1: 干什么？起床！
4: 我说老薛啊，你是不是一个人发疯了啊？你一个人发疯也就算了，你何必拉我跟你一起发疯？把被子给我。
1: 我现在不是老薛，列兵同志，我是你的班长薛西菜。昨天你刚来，我让你适应一下，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我班战士。起床，跟俺出操去。
4: 你不是来真的吧？
3: 林瑞睁大了眼睛，他话还没说完，一只木头枪就砸了上来。林瑞赶紧的穿衣服。
0: 5公里长跑，老薛当然不是林瑞的对手，但是老薛在农场人头熟悉，顺了门岗，一辆自行车带着木头枪砸林瑞。
1: 快点，再快点！
0: 林瑞赶紧跑，不敢骂了，呼吸不过来了。5公里完了就是体能，老薛真的是一点也不含糊。直到林瑞做完5个100才算早操结束，林瑞累得呼哧带喘。
2: 老薛，你别等我缓过来，我把你猪圈都给拆了。
0: 老薛二话没说，又是一木头枪。
1: 早操结束，现在整课。
2: 什么？还有政客？
1: 喂猪。
3: 林瑞望着老薛，苦笑着摇了摇头。
0: 又是一个清晨，晨色当中， 林瑞背着背包，扛着木头枪在飞奔，老薛在后面骑车猛跟，举着养猪勺子追着打他。
4: 老薛，你当了18年的兵，为了18年的猪，你不觉得亏吗？
1: 亏，真亏啊。

0: 但是总得由人为主吧。俺是农村人，没文化，就知道部队干啥的都需要。有人扛枪就得由人为主，不然你们扛枪的吃啥猪肉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训练呢？
0: 俺当一天兵，俺就要练一天武。俺18岁当兵，新兵练结束了，有的战友当了步兵，有的战友当了炮兵，俺就当了养猪的兵。俺虽然养猪，但是没人跟俺说俺不是个兵了。
2: 陈色当中，林瑞对着简易沙袋怒吼踢腿，出拳如流星。老薛在后面扶着沙袋给他数数。
1: 我说老薛啊，你打过枪吗？
0: 新兵练的时候打过。
1: 多少啊？
0: 一次也没找吧。
1: 我说怪不得让你来喂猪呢。
0: 俺是农村人，没文化，也不懂三点一线，现在懂了也没人让俺打了。
3: 陈色当中却不管不顾，老薛拿着秒表在计时。
1: 老薛啊，打仗轮得到你吗？
0: 啥话，俺18岁当兵那年，俺娘就跟俺说过，娃呀，你爷爷死在抗美援朝，你爹死在抗美援越，都是好样的，你也不能给家里丢人。轮不着俺就谢谢叔，俺要上战场。
2: 陈色当中，林瑞绑着沙袋在路上飞奔，老薛骑着自行车已经追不上他了。林瑞正在哈哈大笑，老薛拐到警卫班跟班长说了一声，骑他们的三轮摩托出来了。林瑞见了掉头就跑。
1: 哎，我说老薛啊，你怎么总带着那个狗头臂章啊？
0: 嗨，别乱说，这是狼牙，是军人的荣誉，只有咱们特种兵才有了。
1: 你算啥特种兵？特种养猪兵吧。
0: 就算是吧，俺养了一辈子猪了，在步兵团养猪，在炮兵团养猪，在大队的兵了。
1: 老薛，特种兵对你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0: 哎，等俺老了跟孙子说起来有个念想，你爷爷当过特种兵，哎，咱可不行借短的啊，你不能跟俺孙子说你爷爷是喂猪的。
1: 放心吧，放心吧，我就说你爷爷是特种兵，最棒的那种特种兵，行了吧？
0: 那就好，那就好。
3: 晨色当中，林瑞跑上山头，背着背包，身上绑着沙袋，手里面拿着那把木头枪。他在山上站住，均匀地呼吸着，阳光照射在他年轻的脸上，刚毅十足。
1: 哎哎，好！
2: 林瑞扔下猪勺子就跑，边跑边摘围裙。快到门口，他犹豫了。
1: 我穿成这样，怎么跟谭明解释啊？
2: 他想来想去，只能说实话，就硬着头皮继续地往门口跑。一出门口，他愣住了，哪有谭敏呢？
1: 哎，同志，我对象呢？
0: 你小子命好啊。那不，
2: 林瑞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没看见人，看见了一辆白色的尼桑轿车。
1: 哪儿呢？哎，我说你别逗我啊，你把我对象藏哪儿了？
0: 嗨，我藏你对象干啥呀？你对象车里呢。
2: 林瑞一愣，半信半疑地走过去，绕着车小心地看。当他看到司机座位旁边的时候，茶色的车窗无声落下，是一个戴墨镜的长发女孩，墨镜下面的嘴在乐。
1: 韩敏，你整容了？
2: 女孩已经下车，听见她这么说，哈哈大笑，摘下墨镜。
4: 你看看我到底是谁啊？
1: 嗨，是你啊？
4: 对，是我呀，徐杰，怎么不认识了？
1: 认识。不过那时候你没这么精神，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5: 林瑞，你对象来了，请客吧。
1: 哎，我说，你干嘛说是我对象啊？
4: 那我说是谁呀？我说我不认识你。那你们那站岗的，他能让我往里面打电话吗？
1: 但是我有对象了。你这样做，回头我解释不清楚。
4: 得了，别臭美了，你当你。

0: 么香啊？你呀，比我小两岁，小毛孩子，我看得上你。你当逃兵的前前后后，我可都知道。我只是路过省城，顺便来看看你。毕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不是吗？
1: 那只是顺手的事。
0: 怎么，当逃兵，然后跑这儿喂猪了？嗯。
1: 你都知道了？
0: 嗨，我要是不知道，能摸到农场来吗？走，去看看你们的猪圈，我还没见过呢。
1: 不要了，太臭了。
0: 嗨，见个新鲜嘛。
2: 老薛见徐杰居然来视察猪圈了，一阵紧张。徐杰当然是怕臭的，只能用手绢捂着鼻子了。老薛很过意不去，也不敢让徐杰喝茶，因为喝茶是要放下手绢的。徐杰倒是在林瑞的铺上翻起了那些书，大多数都是高中的课本。
0: 哟，你在复习呀？
1: 对啊，我想考军校。
0: 嗯，有前途，未来的少壮军官呢。
1: 这都是谭敏寄来的。
0: 嗯，好女孩，哎，你可要好好对人家啊。哦，对了，学习上还有什么难度吗？
1: 我外语水平太次了，上学那会儿啊，没好好学。
0: 嗨，你早说呀，你找我呀，我就是外语学院的。这样吧，我给你定个学习计划，然后给你寄几本不错的辅导书，只要你认真复习了，准没问题。
1: 真的，那就太谢谢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16集。
1: 学习上还有什么难度吗？
2: 我外语水平太次了，上学那会儿啊，没好好学。
1: 嗨，你早说呀！你找我呀，我就是外语学院的。这样吧，我给你定个学习计划，然后给你寄几本不错的辅导书，只要你认真复习了，准没问题。
2: 真的？那就太谢谢了。
3: 可是我要怎么感谢你呢？
1: 那你就叫我一声姐姐呗。
2: 不叫，我还救过你呢。
1: 哎，好，这次就免了，下一次我再帮你啊，你就得叫姐姐了。
0: 林瑞还没说话，隐约警报传来，他们跑出了屋子，老薛站在房顶上看着大队的方向。
2: 哎，怎么了老薛？
4: 哎，战备量，看动静，是大演习。
0: 林瑞几下子就爬上了房顶，看见大队那边车队在动的影子，一种失落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3: 老薛，你说他们有一天会想起我吗？
4: 会，俺对你有信心，我才是真忘了。
0: 老薛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来。车队已经出发了，绕过盘山的公路走远，终于看不见了。但是林瑞看着车队远去的方向，
3: 挡住。但是我拿过三等功，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战斗连队的。
0: 这样一想，他的信心又回来了。92迅雷演习导演部，大战即将来临，伪装网下的导演部是人声鼎沸，军人们都很兴奋。战争，哪怕是模拟的战争，都会给军人带来一种男人的阳刚。刘晓飞和张雷还有十几个红牌学员穿着迷彩服，坐在导演部外面的山丘上无所事事。他们可以看见远处铁甲兵团在集结，航空部队在转场，步兵部队在开饭，而他们这些未来的准军官却在这里无所事事。一列由高级越野车组成的车队扬着尘土急速地驶来。
4: 哎，小飞啊，你看，机会来了。
0: 刘小飞顺着他的眼睛看过去。
4: 怎么了？那个序列的车号是哪个单位的？
5: 那个是军区司令部的。哎，中间那辆是老爷子的车。
4: 我说机会来了吗？快快快，都列队坐好，唱歌，唱革命歌曲。
6: 哎，张雷啊，你长什么紧啊？
7: 报告。
6: 胡闹。张雷啊，组织学员可以参加演习是学院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啊，你这诚心给我添乱呢，是不是啊？
7: 报告，我们的命令是参加演习而不是观摩演习，我并没有篡改学院的命令。
6: 你这强词夺理怎么？
7: 来来来，大家坐好，注意，我起头啊，一起唱。学习雷锋，预备唱。
8: 学习雷锋，好榜样。
9: 歌声猛然间响起来，导演部的人出来看看，又回去了。停在外面，参谋们陆续下车。老爷子身着迷彩服下来，一眼就看见了那帮年轻的学员。
10: 哎，这是哪个单位的？
11: 哦，他们是陆军学院来参加演习的。
10: 怎么坐在那儿啊？
11: 他们没有演习任务，来观摩。
10: 哦，士气还不错。
9: 老爷子说完就进去了。
11: 哎，张雷，老爷子进去了。
4: 哎，看来没戏了。
0: 导演部里面，高级军官汇报了演习准备的情况。老爷子在认真地听着，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答复。 他正要说话，只听见外面一

0: 片整齐的喊杀声。老爷子起身，军官们赶紧都起身跟着他出去了。
1: 胡闹什么呀？啊，
2: 对不起首长，这群野马驹子我不看着就要折腾，我马上让他们停。
3: 来，把他们给我带过来。
2: 是。
4: 于是学员们在老爷子跟前站成一排。
3: 你们谁是头啊？怎么着，敢做不敢当？
0: 几乎同时，张雷和刘小飞跨出队列。
3: 哼，谁是主官，谁是副手？
5: 报告首长，主意是我出的。
6: 不，实施是我指挥的，责任在我。
3: 呵呵，还蛮仗义的嘛。啊，
0: 张雷刚要说话，老爷子举手示意停下，随即看看自己的手表。
3: 好，那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阐述你的想法。战争瞬息万变，这一分钟是宝贵的一分钟，是鲜血铸成的一分钟，希望你珍惜。开始吧。
5: 是，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在战争时期让一群年轻的军人观摩战争，是不是一种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3: 哼，我没让你反问我。
5: 我的答案是，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是军人，投身战争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坐在山头上等时间过去，等青春老去。我们都具有。
3: 时间到。
0: 老爷子说完转身进去了。
2: 你净给我惹祸啊，赶紧回去坐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是。
0: 于是大家又悻悻地回到了山丘上坐好。这时一个大校跑了过来。
7: 哦，你们去准备一下，去红军司令部报到，刘军长会给你们安排任务的，你们现在是红军了。
0: 学员们立刻欢呼起来。
4: 在红军司令部领了臂章，接着又发了武器，大家拿着八一式的步枪站在司令部里面。迷彩服上一排红色的肩章，谁来了都要看上两眼。红军司令刘军长当然没时间料理这些出生的虎犊子，副参谋长百忙之中见了见他们，让下面的干部安排他们分到各个部队去见习。刘小飞和张雷就被分到了夜老虎团侦察连。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从井冈山一口气儿打到了全国解放，威名远扬。连长肖乐中尉也是军区大院的老大哥了，比刘小飞早当兵几年，说着说着都不是外人，就安排他们跟自己去执行战场侦察和袭扰任务。这是进攻的前奏，不少侦察分队都要派到敌后去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当然，如果是战争，肯定回来的是少数。侦察分队在天黑以后出发，肖乐带着这支小分队直接就进了青纱帐，张雷紧跟在肖乐的指挥组后面，刘小飞则被分到了火力支援组在最后面。出发以前，他俩就被告知担任蓝军特战力量的是军区狼牙特种侦察大队抽调的两个连，大队长何志军也是蓝军的副参谋长。
5: 我们的敌后渗透和战场侦察都受到蓝军特种部队的强力压制，他们参战老兵多，实战经验丰富，而且装备也比我们要好，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哎，这才够味儿。
0: 往脸上画伪装油彩的时候，张雷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兴奋。
8: 哼，能和这样的对手打一场仗，哪怕是模拟，也不虚此生了。
0: 刘小飞戴好钢盔，看着镜子里面那张涂满油彩的脸。
8: 必胜，必胜！
4: 侦察分队在青纱帐之间穿行，犹如出鞘的黑色利剑与黑夜融合为一体。天色渐亮的时候，侦察分队已经到达蓝军纵深的一号山谷，这是蓝军前后方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山下兵车来来往往， 帐篷路标林立，人声鼎沸。几辆插着蓝军标志旗子的吉普车开到临时的加油站，陈勇吩咐田大牛他们安排赶紧加油，自己走出加油站点了一支烟。他们是蓝军的特种部队，现在担任的是搜索队，排查红军可能进行的侦查渗透行为。陈勇站在路边抽烟，身边的军车不断的过去，田大牛跑步过来，
1: 排长，差不多了。
9: 老田，你觉没觉得哪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4: 陈勇看着蓝军后方漏洞百出的防线，
9: 这太安静了，安静的不正常啊，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这不动静蛮大的吗？

0: 我们这次跟你说不清楚。陈勇把烟扔在地上踩灭了。大战前夕，安静就预示着危险。对方在酝酿新的进攻。走吧，巡逻。此时，在山上。
1: 萧乐看着山下的蓝军特种部队的车开走，忍不住的笑了。哼，这家伙终于让我溜过来了。
2: 哎，给他们带点响的，把这个补给站给废了。
3: 连长，这是白天呢。正因为是白天，他们才想不到。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抢他们的车跑了。<笑>陈勇的车没开出去多远，他乌云。 站在路上拦住了一辆送菜的炊事车，陈勇一挥手，大家都上去了。开车的志愿兵很有意见，但是意见归意见，陈勇带着少尉军衔是干部，还是得听他的。大家拿菜盖着自己，藏身
0: 在草丛当中。路上没有人注意路边的草丛，已经趴着十几个敏捷的身影。 张雷将发烟手榴弹的盖子打开，手里抓的两个小拇指勾着扣环。刘小飞握紧了步枪，压着自己的身子，右腿蜷缩，准备出击的姿势。肖连长正要准备下命令，又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了停车场。他把手压下来，仔细一看，是辆运菜的军卡。 他的心放了下来，他举起右手，狠狠往下一压，几乎在同时，张雷已经起身，右手的两颗发烟手榴弹就出去了，两颗手榴弹扔得很准，直接就落在加油站的边上。按照演习的规则，这个加油站已经报销了。刘小飞举着步枪，对着满眼的蓝军士兵一阵扫射。 前三角，萧乐高喊一声，大家就按照前三角队形杀了进去。蓝军的士兵确实是措手不及，枪声一响就是鸡飞狗跳。警卫战士还没有还击，就被冲到跟前的侦察兵们抵近射击，抵赖都抵赖不了，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进去。 而其余的后勤兵大部分都没有武器，或者没有带在身上。萧乐连长带着自己的侦察兵冲到了停车场，准备抢车逃窜。陈勇窝在白菜堆里面等着。此时，脚步声和枪声是越来越近，而萧乐连长带着人冲入了停车场。
3: 陈勇怒吼一声。 从白菜堆里面站出来，开始扫射。十几名蓝军特战队员也从菜堆里面跳出来，一阵扫射。刚刚冲进来的红军侦察分队没反应过来，还在发懵，蓝军特战队员就已经跳下车冲上去了。这下空包弹没法打了，双方都是抡着步枪大打出手。更多的蓝军搜索队在山路上出现了。
4: 能跑几个，跑几个！
3: 话音刚落，刘小飞一拳打倒一个冲上来的蓝军特战队，跑几步被陈勇飞腿踢倒。
5: 你们走，别管我。
3: 张雷驾驶三轮摩托车，带着举枪扫射的刘小飞冲出战团，两人都是衣衫破烂，满头是血。蓝军搜索队立即紧跟他们而去。蓝军搜索队包围了停车场，红军侦察兵放弃了抵抗。
5: 陈勇把萧乐扶起来。<笑>
6: 萧乐，又见面了，这么快呀？
5: 哼，你怎么知道我会搞这儿的？直觉，凭直觉，是不是有什么技术侦察手段吧？你们事先截获了我们的无线电。
6: 大战前夕的安静，就是暴风雨的酝酿。哼，都是半斤八两，你们没有的，我也没有。
4: 截获个屁呀！你们跑了几个？两个，都是军校来见习的侦察系学员。
3: 陈勇看着二人逃离的方向。几分钟后，
1: 电台报告没有追到他们，他们弃车进山了，现在还在搜索。
0: 黄昏，一架米八运输直升机降落在导演部外的山丘上，两个上校和两个穿便装的男人下了飞机，在演习导演部军官们的迎接下，匆匆地走入了导演部。20分钟之后，蓝军特种部队指挥部，何志军的专用电台开始呼叫。何志军皱着眉头听完了密语，
2: 备车。
0: 当他赶到导演部的时候，发现红蓝军双方的主官居然都在，这在演，还有两个是他不认识的男人。老爷子扫了他们一眼，
3: 都来了，来，我来。

0: 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总政保卫部的同志，这两位呢是国家安全部的同志。还是你们说吧。
1: 是国家安全部的。最近啊，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境外 T 地区的军事情报局潜伏谍报人员已经深入到了92迅雷演习现场进行战术侦察。
2: 哦，
3: 92迅雷演习是带有试验性质的探索性演习，敌特这次的目的性嘛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希望得到我军战略改革的最新情报。
4: 何志军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太渴望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了。
5: 有没有更准确的情报啊？
0: 哦，这是我军特种侦察大队大队长何志军同志。
5: 你好。
1: 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线索，不过可以肯定敌特已经在这个区域活动了。
5: 人员数量、性别特征你得告诉我呀。
1: 哈，5到6人之间，男女都有。
4: 何志军点点头，看着老爷子。
0: 战争已经打响了，就不能停止，演习继续，特种侦察大队抽调人员，佩戴导演部的臂章，组织搜索，把我的命令发下去，导演部的搜索队有权搜查演习区域范围内的所有演习车辆和人员。
5: 走，妈了个巴子的，干！终于又让老子逮着机会了。
0: 这小子，
1: 燕赵自古多壮士啊，早生几十年，又是一条战将。
0: 哦，你认识他？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哼，不认识，他是名人嘛。
4: 何志军回到自己的大帐篷，大队参加演习的军官们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铸成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5月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暖场环节民族交响合唱、活力跳绳、古琴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文创展区同步开放，尽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近期热映的朝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豆瓣评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片。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古朴石板桥，取景于揭阳榕城区登冈镇西旗村，如今已爆红全网，成网红打卡新地标。周末高峰期，日均游客达4-5千人，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扛上潮汕标旗，沉浸式感受影片里的浪漫与烟火气。三河古镇，安徽合肥国家5A级景区，古镇因丰乐河、杭布河、小南河三水流贯而得名。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可观名人故居，逛百年老店，品尝三河米饺、苏鸭面等特色美食。夜景温婉如画，交通便捷，合肥市区自驾1小时即可畅游千年水乡。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 G219 怒江美丽公路，地处三江并流核心区，坐拥峡谷绝美风光。这里山林葱郁，生态绝佳，富氧离子充沛，一路江景山色相伴，行走最美自驾公路，尽赏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胜景，沉浸式感受云端秘境，解锁治愈十足的峡谷生态之旅。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将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四地打响。铁路部门已全面就绪，在沈阳车辆段沈阳运用车间库内，一列装饰一新的 Y 字头球迷专列已整装待发。在赛事开启后，助力球迷踏上观赛加游玩一站式旅途，这趟专列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球迷主场。近日，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泡子堰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续投放小龙虾苗，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昔日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兴的新路子。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晴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两袋米加两袋面加两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五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韵。不管您现在在做什么呀，我们都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心意，让这个好听的旋律包围咱们锦城傍晚的小美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不是大家觉得特别的热呀？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太热了，这是一秒入夏的节奏啊。不过要提示大家，明天呢天气是有变化的。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明天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临海易县黑山22度，北镇21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哟。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老爸老妈点歌时间了，准备好了吗？
3: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3: 就跟着我们一起
4: 大声说出爱，
0: 爱要大声唱出来，
3: 点歌就来大舞台。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的信息啊。首先呢，是一位新朋友，他呢叫微微，他说：“你好，唐韵，我是你的老听了，是吗？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很开心呢？”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叫《若月亮没来》。”他说：“你听过这首歌吗？”我听过呀，而且呢，我还知道里面有一句歌词，什么“月亮，月亮，你不懂”。尤其是后面说的那个六便士到底多重，我觉得是这首歌升华的部分。其实这首歌呢，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大家都会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啊，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来说一说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甘啊、困惑呀、委屈啊。而且歌曲当中还描写了烦恼和浪漫，我觉得有一点站在我们现在人的视角下去看待问题，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共鸣。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这首歌呢？所以点播是吧？这首歌已经为您找到了，当然我找到的是吉他版本的，希望你能喜欢。

0: 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了，到了此刻听我的环节。今天呢是小满，让我想到了很多开心的事儿哈。小满时节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到底是啥呢？小满小满，四月中，小满就意味着收获的节奏啊，一年一度的夏收夏种啊，或者是夏管从此拉开了帷幕。那对于我们来说，咱们北方地区冬小麦这一些夏收作物已经接近成熟了。我不怎么懂，但是呢，小满总觉得非常的开心，听起来就是很欢快。有的时候我在想小满配哪一首歌呢，后来在想人生最好是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不求圆满只求心安。那我们就来听周深的这一首小美满。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小美满》。其实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里面的叫陪伴曲，2024年2月6号上线发行。这首歌特别有童趣，尤其是口琴声我很喜欢，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很惬意，再加上周深他那种干净的嗓音，会让我们从歌曲当中感受到即使生活当中微小的事儿也是很幸福的，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珍惜平凡的日子里那些所有的微小美好。好了，那下一首歌呢，名字叫做《暮色回响》，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来听。朋友们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点播歌曲，放飞您的祝福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要听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暮色回响》，很多的朋友一下子就能想到这是谁唱的，对，是张韶涵。他呢，这是一首特别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歌曲，而且它是悬疑电影《默杀》的推广曲，它，里面的歌词很有哲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温情还有力量的音乐世界，尤其是张韶涵的声音很干净很纯粹，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力量。那接下来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韶涵的《暮色回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洗脑神曲《苹果香》。记得《苹果香》刚开始火的时候，各大平台就掀起了翻唱的热潮，甚至还有很多的外国网友也在问六星街在哪儿啊，真的有湖蓝色的院墙吗，等等等等。那现在呢网上有关《苹果香》的歌词浏览量已经超过了600亿次，恐怕连他的原唱啊也不知道自己竟然能凭借一首思乡曲走红网络，引发大家的共鸣。

和苹果像一样啊，又是一首在网络上比较红的歌。如果爱忘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叫《离别开出花》，它是南方凯的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动人，而且它的这个词也很好听，勾勒出了一幅关于离别、青春和成长的画卷。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叫"当离别开出花，伸出新长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等待新雪融化。"不仅首歌的情感内核，就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大众非常喜欢的歌曲，尤其是

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好听，而且呢也很有意义，就是麝香夫人。这首歌它的旋律特别的简单容易记，节奏呢也很明快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它具有民族特色，融合了彝族音乐的元素，比如说悠扬的旋律、明快的节奏等等，而且整首歌充满了民族的风情，这种民族风格和精神传承下来，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位伟大的女性政治家。

有气势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感觉又不一样了。这首歌呢是《等着我》的节目里面的一首歌，应该说因为它而再次爆火。这一个节目我也看过，在短视频平台它的播放量呢，这首歌超过了20亿，多次登上热歌榜，而且呢收藏量也非常多，很多的网友纷纷刷到了《等着我》节目当中使用这叫孤独患者作为背景音乐的片段。那它是一档寻亲节目，通过寻亲故事触动人心，而这一首孤独患者的旋律歌词

最后的那一句叹气呀，好无奈呀。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这首歌呢，是海兰阿木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然后呢，他就开始描绘了一个电影和书中以及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是他喜欢每一段感情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得到希望和力量。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推荐好物了。俗话说得好啊，早餐吃不对，养生全白费。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早晨图省事儿，要么干脆不吃饭，要么呢就是一碗白粥就对付过去了。长期这样可不行啊，不光咱的身体缺营养没力气，血糖还容易忽高忽低的。你看我们的年岁大了啊，正餐都要稍微的好一些，不能将就，尤其是早餐千万别糊弄。其实呢，养生根本不用花大价钱，不用吃太名贵的补品，也不用大鱼大肉，拼的就是每天的日积月累。你比如说恍足体力，强健身体，提升自护力。当然了，自己呢在家做豆浆还太折腾是吧，那泡豆洗豆打磨，哎呀太繁琐了，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里面还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食补远胜于药补。本草纲纲堂当中就记载了大豆益气补虚所以说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那么这个豆浆粉啊，它的官方售价一袋就要4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不玩套路，不搞噱头，直接给叔叔阿姨安排专属重磅团购福利，2袋人参豆浆粉加2袋猴头菇豆浆粉，到手只要14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吧？但是还不够啊，大家听好了，只要是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要再额外免费送您1袋人参豆浆粉和1袋猴头菇豆浆粉，整整6大包，到手只要149块钱。原价呢直接要200多的，今天直降3位数啊，6大包只要149块钱，每一包呢里面自带，带我们出门买一杯普通的豆浆，大家算一算多少钱，最少的是3-4块吧，对不对？大多呢还加了比如说添加剂呀或者是糖啊，升糖又没有营养。咱们2块多钱的一杯豆浆粉，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大豆啊，搭配人参粉和猴头菇粉，高蛋白零蔗，一次一袋不浪费，花小钱咱吃健康的早餐。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 400-999

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您接好了，3817696，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北京时间18:00，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5月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暖场环节民族交响合唱、活力跳绳、古琴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文创展区同步开放，尽显辽宁文化底蕴与城市活力。近期热映的朝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豆瓣评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片。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古朴石板桥，取景于揭阳榕城区登冈镇西旗村，如今已爆红全网，成网红打卡新地标。周末高峰期，日均游客达4000-5000人。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扛上潮汕标旗，沉浸式感受影片里的浪漫与烟火气。三河古镇，安徽合肥国家5A级景区，古镇因丰乐河、杭布河、小南河三水流贯而得名。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可观名人故居，逛百年老店，品尝三河米饺、苏鸭面等特色美食。夜景温婉如画，交通便捷，合肥市区自驾1小时即可畅游千年水乡。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 G219 怒江美丽公路，地处三江并流核心区，坐拥峡谷绝美风光。这里山林葱郁，生态绝佳，富氧离子充沛，一路江景山色相伴。行走最美自驾公路，尽赏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胜景，沉浸式感受云端秘境，解锁治愈十足的峡谷生态之旅。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将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4地打响。铁路部门已全面就绪，在沈阳车辆段沈阳运用车间库内，一列装饰一新的 Y 字头球迷专列已整装待发。在赛事开启后，助力球迷踏上观赛加游玩一站式旅途，这趟专列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球迷主场。近日，阜新市张武

0: 县阿尔乡镇泡子堰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续投放小龙虾苗，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昔日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心的新路子。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
2: 嗯，
3: 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3: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
2: 嗯，
3: 今日小满。
2: 小满，哎呀，小满却来全呢。
3: 小满，
2: 嗯，
3: 万事只求半称心。接。接
2: 万事只求半称心，你正银来我正金。
3: 傻呀，不是说你说的不对啊。
2: 嗯，
3: 能更对一点吗？
2: 你没对象去相亲。嗯，
3: 相亲相也相不上啊。
2: 媳妇儿买菜老公拎。
3: 好思。傻呀，都说是小满了，那你就得往小满上去。
2: 小满却来全，你谁知道你这是啥诗啊？我没读过呀。
3: 这不是就主持人这点现场反应能力没有吗？
2: 我就现场反应了吗？你还都不对。
3: 不是说不对，就说有没有更好的、啊、你看看你。
2: 没有，那啥玩意能合你心意？我的天。
3: 你看我说万事只求半称心、
2: 啊，万事只求半称心。
3: 那你说人间小满胜万全，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看看，是不？
2: 狗，这诗写的好，谁写的？
3: 是不？夜雨寄北。
2: 夜雨寄北写的是吗？
3: 你说我说对不对？就我是一个特别包容的人，其实，
2: 我们技术图负责。刚反应一个问题，唰来了，
3: 是吧？
2: 就是、
3: 技术嘛，
2: 对。
3: 就是专业，
2: 对，
3: 所以今天小满，小满节气呢，也借着。
2: 一飞，你怎么这么漂亮？
3: 今天
2: 可喜欢你俩了。乐的那个小说太好笑了，小说你看过我写的小说吗？
3: 嗯，
2: 我就写过几个短篇呢。
3: 他写过那个
2: 鬼故事，
3: 《聊斋志异》之锦州志异。
2: 锦州之一，锦州现在
3: 还没发表呢，你咋就看着了？
2: 不对，他说的可能不是小说，
3: 肯定是你。他是不是把那鬼故事写成喜剧小说了？
2: 鬼还能写出喜剧小说？
3: 我一想就是
2: 韩国有个鬼片老喜剧了。
3: 对不？你就得这样，就出其不意。
2: 好嘞，
3: 攻其不备。
2: 好，来吧，今儿小满
3: 而未满，
2: 嗯，
3: 知足常安。
2: 对，最好的就是，你知道我有一句就是一直信奉的那个宗旨是什么吗？就是人和人交往也好，或者是你对财务他的认知也好，就是一尺的一半是四寸。
3: 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来。夜雨寄北说轩林是不是小乐？你是不是听到有声小说了？听着轩林的了？
2: 没有，不是我，我倒是录过小说。
3: 他都不可能叫这么文艺的名儿，
2: 是多恶心呢！
3: 纪北，你就根据他这个气质、这个形象、这个眉毛、这个嘴儿，是吧？这个眼睛、这个腿儿，他能叫轩林？
2: 是，
3: 对不？
2: 我叫你四婶儿，
3: 这太文艺，
2: 不行，受不了。
3: 对，他适合叫什么？乐，你想你适合、
2: 啊、真人？
3: 对，
2: 频道，哎，不对，频道
3: 太假。是吧？
2: 瞅指谁谁发财，
3: 所以纪北啊，你下回认识小乐

0: 你就看这名儿，
1: 对，
0: 啊，找太甲呀，甲太呀，是吗？
1: 啊，声太像了，我没录过那个小说，我录那小说没播出去，
0: 啊，对，恐怖小说录成喜剧了，人家不要了。
1: 不是，我就是录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直接坐飞机，就是我都不，我就攒钱，我坐飞机我也得去啊，我得干那个作者一顿。
0: 你看，他本来是他录人家的小说，那就是盗版的。我们不支持盗版。
1: 哎呀，行，那我们这个关于这小满也跟大伙儿说了，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
0: 来吧。
1: 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咱们全市是多云的状态。哎呀，不喜欢多云呐，南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是15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全市14度。
0: 明天又要下雨了，大
1: 哎，
0: 家
1: 太
0: 出
1: 好
0: 门
1: 了。
0: 带好雨具啊。
1: OK。
0: 具体呢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
1: 啊，阵雨。
0: 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
1: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
0: 小乐抖音号是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1: 哎
0: 夜雨既北，欢迎您常来啊。起个名真难呐，小月啊，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大家。
1: 起个名真难还是好难呢？
0: 真难。
1: 啊，真难
0: 还有
1: 啊！昨天还跟我搭档说呢，从一个小胡同出来，那个外卖老哥还看着我了，看着我让我先过了。我说挺好啊，这不挺和谐的吗？他绕我这边来了，完待一会儿我从路口停车了吧，他绕上我前面去了。完了上我前面你就上我前面去呗，你看你就走呗，还搁前面画龙。
0: 你干啥不闪？
1: 啥玩意儿都我责任呢？
0: 那就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呗。
1: 我打飞机
0: 当
1: 过
0: 然，
1: 去，我也给。
0: 金生源，你说这个吧，肯定是外卖小哥的事儿啊。我就是公平。哎呀，我相中那个他，反正这有点沉。
1: 这个不行 这个贵，你傻，我跟你说。这
0: 没
1: 是
0: 相中色儿，
1: 500块钱一克的时候买的，
0: 是吧？这是啥呀？这是珊瑚啊。
1: 他从路口这边过来，我从这边直行啊，他就看他右手边有没有车了。你看你右手边有没有车有啥用啊？你右手边、左手边那不都是红灯吗？是不是？你不得看前后吗？是不是？左右或者你都全看了，我就看那边，都快到我车跟前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吓一哆嗦，哎呀，就这样走。
0: 欢迎龙小歪，
1: 对，
0: 啊，还有谁？青灯客，欢迎啊，欢迎黄鹤。龙小歪说：“乐哥家庭地位挺高啊，能花500块钱买东西，抓到了重点。
1: 我个个儿，
0: 对了，也一咬牙一跺脚，转几个圈儿，
1: 是。”
0: 嗯，
1: 对，
0: 是，
1: 叶宇说的对，哪儿都看了就不看我，哎呀，真是，
0: 确实，就是，所以你看，哎呀，咱除了做好自己是吧，然后在广播里
1: 没别
0: 面
1: 的招，
0: 呢，
1: 没别的招，
0: 适当提醒一声，
1: 有的时候你过那个，
0: 没有
1: 甭
0: 办
1: 管
0: 法。
1: 大路口还是小路口，那脑袋就跟拨浪鼓似的。哎，对，跟大伙交流个，就是我对这个驾驶的一个认知，你的右后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说每次你看右转向的时候，你右侧那个转那个，
0: 单身真好。明天说我花50都得请示，你看，你是不是看出就差距来了？
1: 他是显摆他有媳妇儿了，
0: 你俩各有各的好，啊。
1: 但是哥不羡慕你，
0: 欢迎西湖保时捷，欢迎星光灿烂。
1: 这两天吧，我正那个琢磨一个法器
0: 你们
1: 啊，
0: 乐哥
1: 怎
0: 的
1: 么？
0: 金都戴在了耳畔，银都戴在了手腕儿，家里还有点存货呀。
1: 别人都知道你了解我，就是无论是，就是现在我吧，正琢磨一个手串呢，真想买一个小金垫片儿。后来一合计，就我这边这个耳环吧，是300块钱一克买的。这个呢，基本上都是500块钱一克左右，那时候买的。后来合计也没贵多少，买就买了呗。这时候你让我再买，我肯定不买了。你比如说啊，我这一个相对要薄的这个，大概花了是将近300块钱一颗买的。
0: 好家伙！
1: 现在是多少呢？1200。

0: 你看，
1: 那就是纯赔了，我就没再买了，就没有意义了。啊，他这要是你比如说那个我，比如说我这是320买的，他说涨到350了，那我也买。其实牙没买，可鲜了。就是我合计吧，就是那个，你做手串这东西是这样的，你用一个很一般的材质的做主材，然后呢凸显一个某一点，啊，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你甭管是梦马的呀，还是那个啊，就200块钱或者300块钱就都够了，咵一下涨3倍，
0: 去，
1: 你原来花300的就起码得花900，甚至还得多。就没
0: 那
1: 有
0: 你让我
1: 意
0: 们乐
1: 义
0: 咋整钱呢？啊，那日子怎么过了？真是，当然乐，你这方面嘛，你要是真缺点什么，是吧？你跟老姨说
1: 不
0: 啊，
1: 说。
0: 好使，谚语记北啊，说 B 柱 C 柱是盲区，转弯还是要回头看看。嗯，对，这确实，保时捷说他左手戴的啥呀？是30个硬币打造的吗？
1: 别瞎说，警察抓我，毁坏人。哎呀，行，金子降价了也不能买，那还贵3倍呢，没有意义。
0: 对，没说嘛，他得攒多长时间钱呢？吃喝不了，
1: 是，
0: 活不了。幸福公式
1: 新
0: 说，
1: 红房都配不上，等会儿。
0: 好久没看到老姨乐哥了，甚是想念。
1: 新红柿
0: 一向可好？
1: 真的，新红柿又老长时间没来了。
0: 是，
1: 嗯，
0: 你得来呀，常来呀，哈。
1: 对，
0: 谢谢保罗的粉丝团灯牌，二话不说就是个灯牌，
1: 哎呀，
0: 谢
1: 保罗，
0: 谢，
1: 不送了，不
0: 比
1: 送
0: 心
1: 了
0: 比
1: 啊！
0: 心啊，
1: 欢迎
0: 也
1: 聊
0: 谢
1: 电
0: 谢
1: 一。
0: 龙小歪的灯牌。新闻公司说啥情况啊？乐哥，
1: 专门有个首饰盒。
0: 你看看，我都没有，数嘛就首饰盒，
1: 老姨全是卡，
0: 我没有。
1: 老姨卡最小额都是50万封顶那种的，人都不用。
0: 哎呀，首饰盒啊，盒里放不下呀，关键。
1: 是。
0: 那时候呢，我不说了嘛，原来回到锦州的时候就吃不到杨梅
1: 是，
0: 啊，就特别想。但是现在我们说物流啊，各方面也都方便了。杨梅呢，5月份陆陆续续也就都上市了哈。但是之所以说到这个话题是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杨梅收购点的工人，每天呢他要经手上千斤的杨梅，但是自己呢一口都不碰，
1: 哎，
0: 你说说明什么？啊，可能就是说明这个杨梅呢多半被违规添加了防腐剂呀、甜味剂啊，是吧？
1: 对，
0: 他们自己知道，所以不吃。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每年5月份呢，实际上杨梅就已经开始集中上市了。那最近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哈，有一些收购点呢，他们就会用，一些含违禁品的这个防腐剂啊，然后。
1: 呀，说你看呀，你看那香蕉怎么泡那种药水儿？香蕉在运输的时候如果不泡那种药水儿，它就会在火车上直接就烂了，所以说那是允许的，但目前这个就不是。
0: 我们说甜味剂呢，你看，在这个就我们最近看到的啊，记者暗访的这一些视频里面，你会看到它那个甜味剂的外包装呢，标注着说它这个甜味剂可达蔗糖的8000倍，而且呢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就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有一个违禁的防腐剂，叫什么呢？叫脱，这个浸泡当中，它可能就会添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就是想提示各位啊，杨梅呢，它是属于什么？属于裸果。什么叫裸果？就是它没有皮，所以呢，它特别容易腐败。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杨梅呢，怎么去选它啊？你像有一些朋友说，我选这个杨梅呢，可能它就是那种特别鲜亮的、异常鲜亮的，那一定要多个心眼儿。然后这个口感如果是甜到发苦的，然后放到家里呢，放了很久，它那个里面有一些小白虫，就那小白虫呢，它就是果蝇的幼虫。
1: 这个可以忽略了的。
0: 它本身白色的幼虫呢，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 那虫子成熟变黑了不宜食用
1: 啊苍蝇不能吃虫也不能吃，
0: 而且呢甜的呢就是它肯定是干燥没有水迹的、
1: 嗯、
0: 如果说您拿起这杨梅来，您觉得好像我这手都染红了、
1: 嗯、
0: 啊，就是手上是那种湿牢牢的啊、
1: 嗯、
0: 这肯定有问题，然后颜色呢、嗯、应该是鲜红自然的，鲜红自然的、
1: 嗯、
0: 果粒饱满的。另外建议大家不要选那个没熟的青果、
1: 嗯、
0: 啊，你说我拿回家放几天啊不成、
1: 嗯、
0: 啊。另外呢像暗红的还有一些黑红的、哦、朋友们说那是成熟的、嗯、啊
1: 不是不是
0: 不
1: 是不
0: 是、啊、另外有一些黑红不均的
1: 啊
0: 不要选购，还有就是软烂出水的、嗯、鲜红是它的颜色
1: 嗯
0: 过于暗红黑红都不合适，
1: 对。
0: 另外呢拿起来看一下它的质地软硬适中最佳，如果您拿起来、嗯、您觉得它过于酥软那就是过熟了，
1: 嗯，
0: 说又有点硬啊、
1: 嗯、
0: 过硬那就是偏生涩了，
1: 对，
0: 嗯，也不把这个购物凭证留起来，
1: 嗯
0: 别买那个来源不明的路边无证的摊点

0: 的杨梅，
1: 嗯，
0: 你没地方找它去，
1: 对，
0: 是吧？
1: 推小吃的那种容易跑。
0: 嗯，对，杨梅洗买回家之后呢，洗其实相对简单，
1: 嗯，
0: 就是用5%左右的淡盐水。
1: 对，一点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水果尽量都是鲜食，
0: 尤其杨梅，它是特别不耐储藏的。
1: 是，
0: 嗯，
1: 葡萄我也发现了，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千万别用水洗。如果你想那个直接冷藏的话，把那地儿用那个管是抹布呢还是纸巾呢，给那泥擦干净了。
0: 对，像这个没有吃完的杨梅哈，也不建议大家洗，就是我买回家的杨梅，我一次性的都洗了，不行，啊，吃多少洗多少，不要把它清洗，全都清洗掉，
1: 少买少买。
0: 然后呢，这个说我想保存时间长一点，那就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一下，
1: 对，
0: 就是把这个表面的水分吹干。0-4度来冷藏，
1: 嗯，
0: 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超过48小时。
1: 这对。连大葱都是一样，你超过24小时马上就软了。
0: 您说我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0: 网上买的呢一般都是
1: 到下午开，
0: 会加速它的变质的，
1: 就是，
0: 反正就提示到这儿吧。
1: 嗯
0: 嗯，大家也有多少像一菲一样特别喜欢吃杨梅的，
1: 嗯，
0: 举手。我是原来就是苹果也可以啊，就是现在这个杨梅对我来说，我一定是我喜欢的水果。
1: 一会儿咱唠水果，我先给大伙儿放一啥呢？最后一站也是关于水果的小品啊。
0: 来，
1: 哎来。
2: 天宝年间，玄宗独宠杨贵妃，贵妃对荔枝情有独钟，但荔枝大多生提鲜荔枝送到了长安城外的倒数第二站蓝田驿。
3: 看一眼，
4: 哎呀，
3: 看一眼，
4: 就看一眼。
5: 哎呀，行了，那我都说了，这荔枝是进贡给贵妃的。我跟你说，出了点差错，那是诛九族的罪过。
6: 诛你九族跟我有关？
5: 有几颗？
6: 一颗。
5: 一颗也不行，一颗。
7: 可是我听说这个荔枝可以让人变美，吃一颗胖脸，吃两颗胖身。
8: 那我可不能吃了。大家平时就说我像杨贵妃一样美丽，那我要吃，不就给她艳压了？
5: 不吃不吃。
6: 我倒是听说呀，这荔枝啊有药用价值。只要吃了这荔枝肉啊，
3: 哎呀，
6: 都在呢，
8: 就你就给我看一口嘛。
6: 哎呀，活了半辈子了，连颗荔枝都没见过，娘这江湖郎中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呢？
5: 你撑死是街道混不下去了，你别老扯那江湖行不行？
9: 你就忍心看你的弟弟成为一个考不上功名的傻大个
8: 和傻小个吧？
5: 我冒死开箱。
8: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为难我的好哥哥了。我的哥哥不过是一个没胆量、没勇气、没担当。
5: 你没哥哥了。
10: 好弟弟，就看一眼。
5: 对呀，就看一眼。
10: 真的，
5: 行
10: 了，
5: 看一眼。哎呀，行啊！那平常在外面都分不清谁是谁的谁，现在一提荔枝了，就得这个亲呢、啊。
7: 我洗了。
5: 哎呀，不是不让你们看，这不有封条吗？这都写着呢，大唐贡品禁止拆封。你这。
11: 江湖呢？江湖在哪儿呢？江湖呢？
10: 啊，
9: 来都来了，
6: 都是孩子，
8: 就看
3: 一眼。
5: 哎呀，那看吧看吧，
9: 屁的东西就叫做荔枝。
11: 行了，别扯了，荔枝去哪儿了？
6: 去哪儿了呀？
7: 掉在哪儿了？找一找，来来来。
9: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1: 卖几克？你来了，太好了，哥哥，你不是会变戏法吗？
9: 首先，我是一名幻术师。
5: 哦，行行行，厉害厉害厉害！这样，你帮我把我这个箱子里的东西给我变回来，
9: 潇洒一点好吗？
5: 好。
11: 完了，这不废了吗？哎呀，这荔枝啊，为的是博贵妃一笑。现在这荔枝没了，贵妃的笑容就没了，贵妃的笑容没了，我们的脑袋也就没了。
6: 啊，怎么办呀？
8: 我还得好做人呢。
6: 别慌，我有办法。咱们买一点荔枝装回去不就完了吗？
10: 好主意呀。
6: 所以荔枝长啥样？
11: 不知道，
8: 没见过呀。
11: 那不让看，不让看的呢。
12: 那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有没有可能贵妃有口音？她其实喜欢的是。举个例子，
5: 水果，柿子、李子、栗子、梨，
9: 那有没有可能是红凤凰、粉凤凰？好，
6: 咱们换个思路啊，想想当今圣上为何给这贵妃吃荔枝啊？
7: 为了让贵妃高兴啊。
5: 这样啊，这不暑热难耐嘛，我把荔枝放到了比较凉的地方，娘娘喜欢荔枝凉嘛。
9: 巧妙巧妙，那快给我吧。
5: 等会儿，你开箱了
9: 啊？
5: 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12: 说实话。
9: 我一直不知道荔枝为何物、啊、今天正好借着仁兄的鲁莽一饱眼福。
11: 贤弟没见过荔枝
9: 啊，那好办了，快去找贤弟没见过的荔枝。
7: 这能行吗？
5: 他还得谢谢咱呢。
9: 谢谢啊。
5: 你看
4: 菊爷，这就是
9: 橘子，我就先不吃了，荔枝给我拿上来吧。
4: 他要的是荔枝不是橘汁，要他没见过的荔枝。
7: 来了来了来了，荔枝来了。
9: 哦，原来尊姐是首都人啊，葡萄瓜摔真好。
4: 正是正是，那个贤弟没见过荔枝，去找贤弟没见过的水果。
8: 来了。
9: 呀呀呀呀呀呀，这是
8: 太多了，你挑个没见过的拿走吧。
9: 啊，不是，这不是果篮吗？我都见过。
11: 不是，腻了吧？
5: 不是，贤弟啊。
9: 完了，是我非要来接力的，是我非要来看荔枝凉的，现在荔枝没了，我也凉了。
5: 哎，怎么样？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7: 他人没事吧？
9: 怎么样？
6: 没事儿啊，这孩子心态崩了啊，用我们医学术语叫，这孩子心态崩了。
9: 你这叫术语？ 我知道，虽然我们只是名义上的一家人，但是这半载和你们相处得很开心。

0: 走吧。我知道，你们放心不下我。好了，谁哭了？都给我走！小唐不知，督办大人到访，有失远迎，帮大人恕罪。
1: 严义官，这娘娘的荔枝为何迟迟未到啊？
0: 小人有难处想向大人禀报，但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1: 那就三句。
2: 大人，他的意思是事情很复杂。
1: 我知道，我在甩包袱呢。
2: 臣妾要死。
0: 大人，那我就长话短说。荔枝丢了。
1: 你看，这不一句话也。等会儿，荔枝丢了。
0: 说的罪该万死。
1: 你必死。说什么时候丢了？丢哪了？怎么丢的？
0: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丢了，丢哪了，怎么丢的，我那不就扔了吗？
1: 好大的胆子，还敢把荔枝丢了！斩了，斩了，斩了！
3: 是。此时，御塔武馆，荔枝在我这里。
1: 这个跳跳虎是？
3: 我是一名赖子细语的魔术师。
1: 快把荔枝变回来，不然我要洋人死。
0: 就是，你别整你那小菜一碟。干啥呀？
3: 所以这是浪漫主义诗人。
0: 谁这么介绍自己啊？
1: 李白，李大人，
0: 信郎，
2: 我们宦官大人是你的粉丝。
3: 幸会幸会，那以后也要多支持我的新诗集哟。
2: 好呀好呀。
3: 一会儿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2: 好充分哦。
3: 那我就先与我的朋友们吃酒谈天了。
0: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李白呀？
3: 我就演了个顶流。
1: 李大人，我这身旁的小丽啊，也是您的粉丝，不知可否为她作诗一首啊？
2: 你干啥呀？
1: 大方的。
3: 好好好，敢问小丽尊姓大名啊？
2: 王楠。
3: 赠王千尺不及。你叫什么来着？
2: 王楠。
3: 王楠送我情。
2: 谢谢你。哎，李大人，能不能给这个宦官也作诗一首啊？
1: 你干啥呀？
3: 好好好，李白乘舟将欲行。
1: 来者何人？
4: 中原第一刺客聂隐娘。
5: 中原第二刺客聂隐。
1: 你俩是母女吗？
2: 少废话，拿你来。
4: 二人
0: 走开。你不能走。这边。
1: 这是什么门派？
2: 这可能是旋转门。高官看招，你别动啊，让你别动。
0: 这刺客也太刺了吧。
2: 这不用我拿下了，这自己把自己拿下了。
0: 果然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1: 大胆一家人竟敢弄丢荔枝，还想谋害本官，杀了。
2: 是
0: 大人，这是小人的错，与他人无干。
2: 有干。
4: 我们不是他人，
6: 是家人。
0: 荔枝没了，我也凉了。严大哥，你快跑吧，一会儿那个狗宦官来了就来不及了。
7: 天塌不了。
2: 谁？贵妃娘娘。恭迎
6: 贵妃娘娘。
0: 这怎么可能？完了，这贵妃娘娘来了，咱们就得掉脑袋了。
2: 是我。哇！

0: 跳这么一关，他们能信吗？
1: 好、
0: 啊哎，娘娘、哎，是这样的啊，是这帮刁民呢、啊，把您的荔枝给弄丢了。严议长，快，
2: 我
0: 同时招来。
3: 你别说别人，说自己的问题。
0: 我小的，哎，娘娘，小的来晚了，来的时候啊，荔枝就丢了，就剩一些空箱子了，所以
3: 啥都干不成。指望你有什么用啊？
1: 小东西，
4: 败类，
1: 说谎还跟气拐。
4: 地球公公一看就不是好人，
3: 就是
4: 我们也是没有天理的。
0: 气死我了！你们就非得这么刻板印象吗？啊，公公就非得是坏人吗？啊，公公就非得夹着嗓子说话呀？
4: 这声音这么浑厚吗？
1: 不是，他刚才一直在夹吗？
3: 他是个夹子。
0: 那么我得迎合你们的刻板印象吗？我是不夹了。我跟你说，这个班谁愿夹谁夹，我会夹。
4: 王南车，
0: 太好了，给他们骗走了，太好了！
4: 你小妹你太厉害，你跟谁学的呀？
3: 啊，我之前打工的掌柜的都是这么说话的。
1: 太好了，所以我们快跑吧！啊，
4: 为什么还要逃跑呀？
1: 那荔枝虽然是被那狗宦官弄丢的，但是朝廷知晓了，怪罪下来会牵连到我们的。
5: 说的对。咱们一起逃吧！
3: 你这一点剧情没耽误是吧？你
1: 等等，一起走，隐姓埋名，红尘作伴，让我们活得潇潇洒洒。
6: 那我们两个傻客就一起
1: 回去继续上学堂。我要去山谷。
5: 山谷？
1: 山谷？
5: 山谷？
1: 山谷？
5: 我也去。
3: 那我去哪儿呢？
4: 不如跟我们去长安的职场闯一闯，真不错。

0: 杀郭甲辰、孔令美、刘琦、王广、郝旭涛、麦吉克英杰功，咱们就此别过，
1: 江湖再见。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菲姐的穿搭最好，大气优雅。
2: 嗯、是，夸你。
1: 比心。
2: 明天这我这个项链我就真不能戴了，戴完真刺呢。
3: 啊，你真戴项链了哈？
2: 真戴。管事儿牌，给你们展示一下。
3: 好小啊、
2: 哦。是不是？
3: 嗯。
2: 哎呦我的妈！
3: 快收起来，亮瞎了我的脸。那个，谢谢果琪的大啤酒。
2: 嗯，
3: 谢谢啊。好。
2: 说，实际上你用心心想想，从人从打一。
3: 嗯。
2: 泰国的不是。我从来不动那种东西，从来不动，从来不动，
3: 从来不动。身边有人敢动，那直接就是，
2: 那我就出手了，是不是？还敢在我面前整那玩意儿了？
3: 那直接对上手，
2: 是不是？迷了麻，迷了麻，
3: 啊，
2: 激他，
3: 对，
2: 嗯，
3: 你坑
2: 啥玩意儿？频道讲道理你要听不懂我兴许会些拳脚这一天
3: 哎呀龙小歪老姨的发夹也不灵不灵的
2: 对
3: 嗯，说的就是我这发夹那个要在水果上还行
2: 那小碎花的床单呢不好看吗白地小绿树叶你这小 绿花不好看吗
3: 床单也就罢了
2: 是不是
3: 嗯，
2: 那为啥都那么拒绝这种那个不灵不灵的呀？那
3: 一般像首饰啦，像什么装饰啦、
2: 嗯、一样的
3: 啊，是吧？
2: 就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拒绝这个嫩嫩的、鲜艳鲜亮的，
3: 嗯，
2: 还是你比如说那个灯笼果，虽然它吃着贼酸贼酸的，但是你看那小浆果透啊。
3: 嗯
2: 嗯，这个一条绿一条白，
3: 大家都能明白了吧？知道了、
2: 嗯，不能说是粉色的。后来呢是翠绿翠绿的，后来就买窗帘，我也是那个暗绿色的，还是条纹的，
3: 就是乐喜欢带颜色的，
2: 对，
3: 嗯，而且是那个我们说艳一点的颜色，
2: 可以可以可以，
3: 是吧？
2: 嗯
3: 嗯
2: 嗯，枕套被套。

0: 牛，两套房子赔进去了。
1: 啊，真的？
0: 我没别的能耐。
1: 你有什么需要吗？你可以跟老姨说。
0: 我需要你闭嘴，别说这事儿。你老提他干啥？这真的假的？咱就当笑话说着玩就得了呗。
1: 你看我这不是上心了吗？我这不就想帮帮你吗？
0: 你帮我最大帮我就是别说，赶快毫无推荐，快点的完成单位的任务。
1: 新闻公司说我和乐哥差不多，身上没有仨色儿，不出门。
0: 你看看，
1: 就是心态好，心理健康。
0: 对，就必须得健康，心理好比啥都好，比像哥似的整你的老年斑。我搭档讲话，妈，这痦子长都快长连上了，我数了七颗，完七了拐弯，像七星似的。我说咋整呢？你说，哎呀，
1: 集齐七颗星怎么来着？
0: 可以召唤神龙。
1: 我们乐在一直在努力啊，来吧，好物推荐啊。今天好物推荐，推荐豆啊，打磨熬煮。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里面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
0: 哎呦，
1: 你看我们都说讲究药食同源嘛，是吧？所以食补呢，远胜药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金豆醇这个品牌的人。除此之外呢，实打实的搭配了东北寒地人参粉和伊春深山猴头菇粉哈，就是开水一冲，豆香味儿就出来了。官方售价一袋是40多，今天呢专属福利啊，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到手149，还不够。这
0: 喝两袋的话，
1: 独立包装啊，
0: 喝俩月没问题，
1: 干净又卫生，
0: 真是喝俩半月呢。
1: 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个里面呢配料也很干净啊，没有多余的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连糖也没加。
0: 是。
1: 再说一下，400-999。
0: 听歌得了。
1: 什么歌嘞？
0: 喂鸡。
1: 喂鸡。

0: 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我是主持人信实，

0: 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们健康全球购那一出手，
1: 嗯，
2: 它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真的
1: 啊，
2: 现在整个益生菌的市场那是风高下，
1: 一较高下是吧。嗯，其实这个啊，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这种良性的攀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对不对？
2: 都进步嘛。
1: 对，都进步，然后受益的是咱们
2: 老
1: 百姓嘛。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产品呢、啊、之所以能够在国内的同行当中做到遥遥领先，
2: 嗯
1: 啊，我觉得这可不是咱们靠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嗯，
1: 是吧？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实力。
2: 是的，
1: 是他凭着真本事被纳入到美国消化外科，
2: 嗯，
1: 他没进那个必备方案当中嘛，我们的就进去了，
2: 是
1: 是吧？这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获得了临床医疗领域的最高级别的认可了。
2: 嗯，
1: 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尤其是想跟咱们 battle 的啊这些益生菌的企业，你们宣传的天花乱坠
2: 是死菌。
1: 对呀、
2: 啊，很多益生菌，别看你说标注着啊，我有几百亿菌，我有上万亿菌，
1: 哎、嗯，
2: 但是真正进入到肠道，你还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2: 那都被胃酸呐、啊、胆汁啊，那不都给消灭了吗？
1: 都给它消化了吗？
2: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就是一解释，相信端益生菌感觉啥呀？没作用。
2: 嗯，
1: 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它都变成死的这个菌了。
2: 嗯，
1: 啊，或者是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个菌了。
2: 嗯，
1: 它怎么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起效呢？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全员的到达我们肠道的这个位置，
2: 嗯，
1: 进行定植，进行繁殖，
2: 嗯。
1: 那你说这么高的存活率，那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它能一样吗？
2: 是呢，
1: 不是一个档次的吗？
2: 就老师，您说这个三抗技术，它都不算牛了
1: 啊！
2: 我那天我开车嘛，我也听广播，
1: 嗯，
2: 有一个节目说什么他们的益生菌。和抗生素一起吃它都没事儿，甚至能对抗抗生素。
1: 你这我跟你说啊，就说出这个话的来啊，我觉得啊，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学医出身的，
2: 嗯，
1: 要么就是他揣着这个明白装糊涂。
2: 就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啊。对啊，能说这个话的话，我告诉你说啊，就文盲都想不出这样的词儿来。
2: 反正我乍一听觉得他吹得挺厉害，
1: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你看大家伙想一想啊，
2: 嗯，
1: 我们用的抗生素一般都是广谱抗生素。
2: 对，
1: 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无差别的抑制
2: 细菌。
1: 有，那就叫超级细菌了。
2: 嗯，
1: 啊，那可是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头号威胁的超级细菌。
2: 嗯，
1: 是吧？那是我们医学界全力以赴的对付的那样的敌人呢。
2: 哦，
1: 对吧？这些益生菌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抗生素，哎呦，就一点常识都没有。那敢用吗？
2: 那不敢用啊，那更危险呀。
1: 对对，所以说嘛，这种宣传
2: 他太没文化了，
1: 根本就没文化没常识，
2: 他玄乎了。
1: 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啊，它是建立在最严格的国际标准之上的。
2: 嗯，
1: 啊，我们每一株这个菌株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的认证的，还有 NSF 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认证的，还有 GMP。GMP 是什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2: 嗯，
1: 你看这三个这个认证啊，那是缺一不可的。这些认证就是安全与质量的国际通行证。
2: 明白。
1: 哎，选择产品，我告诉你，一定得看它背后有没有这些权威机构的背书。
2: 嗯，
1: 对吧？
2: 其实说到我们的益生菌，还有一个让其他的益生菌破防的地方，
1: 嗯，
2: 就是它是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用的一个益生菌。
1: 对，
2: 它跟普通益生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嘛。
1: 对呀，
2: 降维打击嘛。
1: 对，
2: 所以说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1: 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就打个比方，静时你就明白了。
2: 嗯。
1: 就好比是啊，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眼里头哈，万里挑一的选拔的这个特种兵一样。
2: 嗯。

0: 体能、智力、心理素质、忠诚度等等，每一项都要经过最残酷的淘汰，
1: 嗯，
0: 最后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说的美国的消化外科危重症临床治疗方案当中。那你这种益生菌和你在超市啊、药店里看到那种的黄金标准，
1: 哎呦，
0: 啊，我把这套标准总结为七条，
1: 嗯，
0: 任何一条不过关了，都会一票否决，
1: 嗯，
0: 就第一关是什么呢？叫安全生死线。就是在 ICU 病房里啊，很多患者本身免疫力是不是已经都报废了？
1: 对，
0: 集体必须要经过最严格的安全的筛查。
1: 那对，那都生死线上了。
0: 对，他得有长期的安全食用的历史的这个记录备案、
1: 嗯，
0: 是吧？才敢用在最脆弱的病人身上吧？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海利牌益生菌，它的菌株。就是源自于全世界最好的杜邦菌，
1: 嗯，
0: 杜邦集团啊，它就能够确保这些菌株祖宗八代都是清白的，
1: 嗯，
0: 没有耐药基因，没有这样的案例，
1: 就从根儿上人家就安全。
0: 对，其他益生菌的产品菌株可能来历不明，
1: 对，
0: 是吧？安全性产品了，结果不少人啊，因为喝这种酸奶直接急性肠炎住院了。
1: 嗯，
0: 你看这里面。实际上它就添加了来历不明的一些菌株，
1: 对，指不定怎么回事呢，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啊，
0: 它就是安全性没有保障嘛，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菌要是用在 ICU 病房最脆弱那忽悠出来的，
1: 嗯，
0: 而是你得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验数据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这个菌株都是来源于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叫杜邦菌，这是百年的这个药企嘛，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益生菌的这个模拟实验，
1: 嗯，
0: 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人体这个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作为支撑。
1: 对，关键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0: 对呀、啊，
1: 这等于对安全性啊、有效性啊都做了一个肯定的背书。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其他的益生菌呢？他们大多数都拿不出这种级别的这种战绩出来。
1: 嗯，
0: 啊，可能啊只有一些感觉肠胃舒服了。这样的消费患者的这种反馈，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反应的。
1: 是的，
0: 那这跟这个我们说能够救命级别的这个证据，它能比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样的益生菌的企业，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1: 嗯，
0: 对吧？这第二关、嗯、是吧？第三关，定植能力。
1: 嗯，扎根了。
0: 益生菌光安全有用还不够啊，你得能活下来呀、啊。
1: 是，
0: 你得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站住脚跟儿啊。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说的叫三抗的能力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具备三抗的能力，必须在母菌只敢说自己的这个细菌的数量多，但是从来不敢提它定植率能达到多少。
1: 对对对，
0: 那这不就耍流氓吗？
1: 对，
0: 对吧？
1: 你有多少不重要，你在肠道里留下了，你才是真本事。
0: 这才是真本事、啊、
1: 那些说吃了益生菌没感觉的，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菌牺牲在了半路上了。
0: 对，
1: 没
0: 基本工艺关呢。他要确保每一批次的产品在菌株的组成、活性和纯度一定要完全的一致。
1: 明白，你这个技术啊，你得有高度，还得稳定。
0: 你不能说这批好，下批就不好了。
1: 对，
0: 是吧？那不还是撞大运吗？
1: 嗯。
0: 而且你活菌的数在
1: 是
0: 可能还添加一些这个什么蔗糖啊、淀粉呢、啊、这些辅料来进行滥竽充数。
1: 这个配料表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的益生菌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里面没有那些便宜的填充物。
0: 嗯，
1: 就是没有破烂货。
0: 对啊，所以说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叫精准，经过优化的4+2六种菌株联合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那么这个配合呀，它的功能是互补的，
1: 嗯，
0: 协同作战的。你比如说，有的菌株是负责修复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的是负高效的多、
1: 嗯、
0: 精准的多。
1: 而且我们这个菌株配方吧，它是针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一个最佳配比，
0: 对，
1: 辅助调节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紊乱呐、血脂、血糖、失眠这些问题，它就更有针对性。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了，年轻人、老年人，包括。婴幼儿包括叫是啥吗？
1: 嗯，
0: 菌株的来源。
1: 嗯
0: 啊，
1: 出身。
0: 对，我们这个菌株全部来自于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顶级供应商，
1: 哎，
0: 美国杜邦集团。
1: 嗯，
0: 美国杜邦集团呢，
1: 超级有名。
0: 对，它拥有超过百年的微生物发酵的历史。
1: 嗯，
0: 菌种库。
1: 嗯
0: 啊，这叫什么？ 这叫菌出名门。
1: 没错，
0: 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菌出名门？因为只有出名门的这个菌株，它的稳定性

0: 和有效性才是千锤百炼的。
1: 嗯。
0: 那普通的益生菌，菌株来源比较复杂，很多都是廉价的菌株。
2: 确实，
1: 对吧？要不怎么说降维打击呢？
2: 所以说嘛，就是当有的人就质疑说的，那梁老师，你这个菌株才6种啊，别人19种啊，那这是什么？就是外行。
1: 对，
2: 啊，我们一般呢就笑一笑，你不能够把人家这个饭碗给砸了，是不是？当有的人说什么呢？说你那几千亿经过胃酸，你还剩几个呀？
1: 对你留没留得下呀？
2: 是吧？我们比的不是包装上的数字游戏，而是从菌株出身、科学证据、生产工艺，最终到我们尝到的定值效果，全链条的一个对比，一个实例。
1: 就是有实力了，对吧？
2: 是啊，确实，一款能够经得起 ICU 病房考验的益生菌，那对于咱们普通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疾病、慢性问题，那真就是降维打击。
1: 对。
2: 这就好比是特种兵的训练，用他这个标准来指导咱们普通人的健身，那你效果能额外的收获呢？
1: 哎呦，还有额外的什
2: 对
1: 么？
2: 呀、啊，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帮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2: 占我们皮肤的问题，
1: 嗯，
2: 特别是我举个例子啊，荨麻疹的患者，
1: 荨麻疹
2: 哎，老
1: 啊，
2: 年性荨麻疹这方面有问题的人，哎，反而这款益生菌有着惊人的表现。
1: 关键荨麻疹可太折磨人了。
2: 对，
1: 我有个朋友就得过，
2: 嗯，
1: 哎呦，身上起一片一片的那个叫风团呐，
2: 嗯，
1: 又红又肿，起。
2: 你注意到没有？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纹身的这个文化是不是非常的流行？
1: 啊，非常流行。
2: 对吧？
1: 嗯，
2: 你比如说电视新闻上，是不是都有？
1: 对，就好多美国人好像不分男女老少吧，
2: 啊，
1: 身上都有好多纹身呢。
2: 大片大片的，是吧？
1: 嗯，现在很多皮草，
2: 嗯，
1: 然后把色素永久的留到了皮肤里面，
2: 对，
1: 形成图案，
2: 是。
1: 好像是一幅复杂的图案，它得分好几次才能完成，
2: 当然了。
1: 因为你做一次你人疼啊，你受不了啊，那图啥呢？
2: 年轻人啊，咱们
1: 嗯，
2: 想象不到是
1: 时髦。
2: 吧？哎，这个过程啊，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江啊、林冲啊、武松啊，是不是在脸上都刺过那个字？
1: 对，
2: 那不就是纹身吗？
1: 刑法，
2: 对对
1: 它
2: 对，
1: 不好看，它还疼啊。
2: 对，所以说你看，美国人他特别热爱这个纹身，原因很多啊，有他们的信仰，有纪念，有艺术表达等等，可能得这个荨麻疹。这意味着整个美国有数百万的人长期生活在荨麻疹的阴影当中，就它已经成为这个皮肤科和过敏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
1: 它发病率很高啊，
2: 对呀、啊，
1: 那好多老年人免疫力它肯定差嘛，它就容易。
2: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投入是最多的，
1: 嗯，
2: 当然了，研究也是最深入的，
1: 嗯，
2: 因为他们得病的人群也多，那就怕手熟嘛。
1: 对，
2: 是不是见到的患者也多，所以说人家这个研究的就特别的深入
1: 嗯。
2: 啊。在这些前沿的研究当中，美国的医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而且充满希望的方向，
1: 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常规抗过敏的治疗当中，比如说用这个抗组胺的一些药，在这个基础上，联合使用特定的益生菌，就能够让患者有一个意向概念，叫肠皮轴。
1: 什么意思啊？
2: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皮肤之间，它存在着一条双向高效的通信的网络。就是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健康的状况，直接的免疫器官的。那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肠道的菌群失衡了，益生菌不够了，缺乏了。那你的皮肤表现出来就是炎症、过敏，啊，
0: 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状态出现紊乱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3: 明白，
0: 对吧？
3: 对，就找荨麻疹，你去战场。
0: 对，
3: 其实免疫功能啊，它占了全身免疫的70%左右呢，
0: 差不多。
3: 尤其是中年人，但凡跟免疫相关的疾病，你就像荨麻疹啊，就差不多的，几乎都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
0: 没错，
3: 就这个理论，我们一听是不是就形成闭环了？
0: 对啊，
3: 嗯。
0: 但是具体来讲，这两种菌株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免疫调节员一样，
3: 嗯，
0: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人体免疫细胞的平衡，
3: 嗯，
0: 把过激的反应给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来。
3: 那就是说，免疫系统它要是没有过激反应，就不会无故的攻击我们的皮肤系统了。
0: 对啊，
3: 就不会形，
0: 就是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我们健康的这个菌群，它是能够维持我们肠黏膜的完整性的，
3: 嗯，
0: 防止出现

0: 们肠漏的现象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肠道的这个屏障受损了，那比如说一些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大分子系统炎症的反应，
1: 它这个等于是把引起免疫过激反应的一个诱因给它扼杀了。
0: 对，所以说第二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加固我们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第三个呢，直接这个益生菌能够抵抗我们人体的，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强大的天然的抗炎剂。
1: 明白。
0: 哎，它能够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咱们全身各处，平息包括我们皮肤在内的一些炎症风暴。
1: 就是炎症它减轻了，就可以改善现有的荨麻疹的症状。
0: 对，
1: 人就不遭罪了。
0: 没错。
1: 所以调控，那这个治疗方向它其实挺新的，
0: 创新了吧。
1: 哦，但是理论说的没毛病，实际上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0: 当然有了。
1: 哦，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科研界啊，有的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1: 对。
0: 而我刚才说的这个是先有实践，才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管他叫约翰吧。
1: 嗯。
0: 啊，他有两个困扰多年的健康的问题，一个是结肠的问题，后来还发生恶变了，
1: 哦，
0: 需要做手术了，是吧？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长达20多年的慢性顽固性的荨麻疹，怎么办呢？索性把这些部位就开始纹身了。
1: 哦，
0: 纹了大片大片的图腾的这种图案。
1: 嗯，
0: 用来遮挡遮丑啊。用他的话讲，既然我这个荨麻疹治不了，那我就把它变成艺术。
1: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背后那是心酸和瘙痒的
0: 风险还挺高的，而且术前术后患者的营养吸收、药物的代谢、感染的预防，包括整体的恢复的速度，你必须得极度依赖一个健康的、功能强大的我们的肠道。
1: 对。
0: 那当时呢，作为美国消化啊，作为辅助调理的方案。
1: 嗯。
0: 那么在准备手术前一个月，医生就让他开始服用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片了。
1: 嗯。
0: 目的很明确啊，就是提前优化他肠道当中的菌群平衡，增强他肠道的黏膜的屏障功能。啊，而且他这个成功还真就得益于这款益生菌的前期的调理。
1: 明白。
0: 这约翰术后呢，就恢复的情况也比同类的患者明显的更加的优秀，
1: 更好了。
0: 对，肠道的功能恢复的更快，减少了术后的感染的风险。
1: 嗯，
0: 营养指标和
1: 结肠道菌群。
0: 没错，
1: 这真是慢病管理，甚至是重病康复过程当中最省时省力的、少遭罪、少花钱的一个枢纽环节。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肠道的免疫啊，占我们全身免疫的70%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最，比如说过敏啊，自身免疫性问题，反复感染的问题，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功能紊乱上面来，10有8-9都是这个问题。但是从这个约翰的案例来看，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呢。
1: 嗯，
0: 就是在他术后住院，恢每天都发作，痒的必须得用药来控制。
1: 嗯，
0: 但是他做手术补充益生菌之后，整个那段时间变成了几天才零星的发作那么几回，
1: 频率很小很小。
0: 哎，而且他这个痒啊感觉很轻微了。
1: 嗯，
0: 几乎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睡眠了。
1: 这
0: 终于要停火了。
1: 嗯，
0: 这比纹身遮丑要有用10000倍。
1: 是呢，他是从根源上来减轻这个问题。
0: 对啊，而且出院之后啊，约翰也在医生的建议下，
1: 嗯，
0: 常规抗过敏的治疗的基础上，继续服用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美国的。当然了，虽然说他这个纹身去不掉啊，纹身还在，但是下面曾经肆虐的这个风团痒已经偃旗息鼓了。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整个期间没有出现过以往那种反复剧烈发作的问题了。
1: 哎，这个效果很震撼啊。
0: 对
1: 对。
0: 而且你说这个约翰的这个案例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异性皮炎的这方面，免疫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时候，都有意识的将这个美国的益生菌作为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
1: 明白。
0: 就现在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包括日本，这些医疗体系发达的地区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了。都
1: 还真是，就是毕竟嘛，这种前沿的新的方向已经在发达国家上应用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值得一试。
0: 嗯，
1: 而且关键大家想知道这么好的宝贝它到底贵不贵呢老师？
0: 就算在其他地方特别贵，
1: 嗯
0: 啊，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
1: 零距离零差价，
0: 对，一定是最实。
1: 那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哇，那真值
0: 是吧。
1: 现在啊，市场上有些给宝宝吃的益生菌，你半个月的用量那都不止这个价。
0: 对，
1: 那给孩子用点好的当然没错了，父母的爱嘛，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身子也弱呀，而且操劳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各种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

0: 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聊聊。
3: 我听节目说明天益生菌开始发放，
4: 对，
3: 那今天可以提前预定吗？
4: 哎呀，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以啊，可以提前预定。啊，你要订多少啊？
3: 哎呀，我要给我妹妹订半年的。
4: 半年的量哈，嗯。
3: 啊，梁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怎么搁这么长时间才发放啊？一批益生菌片嘛。
4: 嗯。
3: 哎，肠道菌群慢慢调整过来了。
4: 哎。
3: 哎，就终于把这个腹泻给止住了。
4: 那挺好啊，这效果不错呀，是吧？
3: 是，可不是嘛。嗯，后来我妹妹也出问题了，她就是啥呢，便秘腹泻交替着来。
4: 哦，
3: 我想让她也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她给我推荐了一款说是千亿活菌的产品。啊，益生菌含量高，效果好，什么说的挺好，我就买了。
4: 嗯，
3: 啊，结果呢，我妹妹吃了半年，这肠胃问题没戒好呢，这血糖是吃问题来了。
4: 哎呦，你看看这。嗯，
3: 啊，她以前血糖吧只是偶尔的偏高一点，吃完那款益生菌吧，直接变成高血糖了。
4: 你看看，
3: 呀，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内疚，觉得，我跟妹妹吃出糖尿病来了。
4: 这个啊，咱们先别自责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怨咱们啊，因为市面上啊，有不少的益生菌呢，麦芽糊精、淀粉、啊蔗糖，啊，这都是廉价的填充剂。你想一想，比如说本身我们血糖就不稳定。你每天还在补充这些容易快速升我们血糖的这个东西，那你血糖慢慢能不高吗？你想一想，是吧？
3: 是啊，这吃的就不是益生菌，是淀粉和糖啊。
4: 对的，靠谱的，是吧？
3: 嗯嗯。
4: 我说实话啊，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市场确实比较混乱啊，用的还是那种食品级别的标准呢啊。而美国，我告诉你，对益生菌的产品，它的监管体系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啊，他们用的是那种药品级别对我们血糖的作用的啊。
3: 哦，这益生菌不是管理肠道的吗？跟这血糖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关系太密切了、嗯。你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上海瑞金医院，人家他们就是开始研究益生菌和血糖的关系，现在已经研究的特别的这个明确了，已经被证实了、
3: 嗯，
4: 就是我们人体特定的益生菌对改善二型糖尿病的这个胰岛素敏感性有着直接的帮助啊。
3: 嗯，
4: 因为我们肠道的菌群吧，一旦失衡了，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让毒素和垃圾直接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慢性的炎症。而这种炎症它正是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看，那咱们真正的这种有这种调理作用的益生菌，它像什么呢？它像肠道的修复工一样，能够加固我们肠道的屏障，减轻我们血液当中的炎症。那这就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这个胰岛素了，从根源上辅助我们平稳这个血糖。你别看这益生菌不是药，它可能不直接降我们的血糖，但你用好了，它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看。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4: 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老年人体质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啊，专门设计的，里面有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还搭配了两种乳杆菌，这种精准的科学配比啊，远比什么什么几十种上百种那个大杂烩的那种菌株更有效果、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的，是吧？真正能够到达我们肠道当中进行定植的这个数量，可不是虚标的出厂的数量啊。所以说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它的存活率到我们肠道当中它是特别高的啊。
3: 那我更得给我妹妹定了。
4: 嗯，
3: 我白给耽误的。
4: 哦，
3: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了，我一定要帮她把这个血糖给调理下去嘛。
4: 没问题啊，当然了，临床上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案咱们也得用啊，让益生菌当一个最强的辅助的一个助手啊。
3: 嗯，
4: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详细的你妹妹的肠道问题和血糖问题，我告诉你，你就看
2: 血滴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是不是就是专门给那种肠子都切了一段，在重症监护室用的那种啊？
4: 对，临床上用的，没错，你听得特别仔细。
5: 哦，
4: 啊，就是那种按照最高医疗标准研发的治疗型的益生菌啊。
5: 哦，
4: 你是想了解了解啊，还是说以前咱们就用过呀？
5: 以前我用过这个。
4: 哦，
5: 哎呀，这可以说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呀。
4: 是吗？哎呀，
5: 啊，我这后半辈子就靠着它活着了，就。
4: 哎呦哈，你到底怎么个情况啊？给他。

0: 这种益生菌评价这么高啊你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说吧，梁老师，你看今年吧，我58岁了。
0: 哦。
1: 我这个肚子这毛病啊，哎呀，纯粹啊，这就是那以前那小诊所开的那个纸包的那个。
0: 啊，用纸包那种抗生素、是吧、
1: 拿过来就当糖豆吃。
0: 呵。
1: 结果这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发现这个肠子呀、比一般人的肠胃啊较轻。
0: 哦。
1: 特别怕冷。
0: 哦。
1: 你都不知道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情况啊。
0: 咱怕冷的。
1: 但是喝口凉水什么的。10分钟之内，这个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的疼啊，就啊，
0: 呵，
1: 那就立马就得跑厕所，拉出来的都是那个稀的不成形的那个便的，
0: 糖稀便 啊，
1: 就因为这毛病，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着厕所，这来不及啊。
0: 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温度它这种是特别敏感的，这种、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小时候是吧，滥用那些抗生素，结果用来用去，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都给伤害了。结果岁数大了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了，对吧？
1: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对的。
0: 嗯，
1: 医院呢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可是你看就是当时用上吧有点效果，到后来呀也没什么用了，就
0: 明白。
1: 大夫说呀，我说我这个肠子里有个什么温控东西太敏感了
0: 啊。对、
1: 别人觉得凉快呀，我这肠子呀就觉得是病灶了，都已经
0: 是
1: 一受刺激啊就开始腹泻呀，就可是这个
0: 菌太少了，
1: 好菌太少了、
0: 坏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太多了。
1: 哦，
0: 这样一来呢，会让你的肠黏膜一直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当中。它就特别的脆弱，所以说有一丁点的凉的刺激，在你这个肚子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啊，引发剧烈的应激反应，严重了。所以说你得想办法吧，重新建立起你肠道的这种菌群的平衡，明白吧？
1: 哦，对对对，老师，您说的有道理。我自己啊也能感觉到，我是越腹泻吧，这肠子呀、就感觉到更严重了，这毛病。
0: 对对，
1: 更敏感了就。
0: 对，没错。
1: 不过给那个危重病人，当时啊，我吃了那一瓶都没怎么腹泻过了，已经是。
0: 好啊，
1: 所以说呀、这就是我的救星啊，这是啊。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海利牌的美国的益生菌啊，他在美国连手术切掉一段肠子，益生菌被彻底摧毁的那种危重患者。都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肠道的菌群快速的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它的功能，这多好啊，是吧？
1: 是、
0: 这叫临床的这个益生菌。那对付您这种因为这个菌群长期的失衡导致的肠道的敏感、怕冷、腹泻，我告诉您，它的效果可以说是更加的显著了，对吧？更能够让我们快速的重新建立起这个肠道的菌群的平衡。那个过于敏感的这种肠道的刺激，你就慢慢的就逐渐就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吧，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肠道吧都有一个稳定的内环境，它对外界的冷热耐受性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你呢，这菌群建立起来之后，你耐受的能力它就会明显的增强，那你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腹泻了啊，这才是从根儿上让我们的肠道变得更加的坚固起来，是吧？
1: 是是是。

0: 72岁是吧？
1: 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耳苗油你用过没？
1: 我用了，
0: 用了，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1: 腿间破裤了，不是老是冷。我这边就是摸摸了，有时候洗一天，有时候两天摸一次。我这边摸的多了，比较好点。
0: 好，好了一些是吧？
1: 啊，
0: 其实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是高位截瘫的患者，调理的效果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肯定要慢。
1: 都是叫你实话实说的，老师，我一直跟他傅老师来说，我想跟他说软话。
0: 对，所以说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不像别人啊，啊，你用我这个吧，用这个方法肯定好，我从来不那么说话。
1: 哎、我不叫这么说。
0: 对，
1: 我不要就是说，那杨老师，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1: 能看都看，不能看了我都不看。
0: 对，效果会非常慢啊，那你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把这个做好了，能够非常缓解，比如说你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分不开呀、凉啊、麻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啊，
0: 你这种腿凉、腿麻、抬不起来、分不开情况，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一个是耳苗油该用用，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骨康素的一个产品，有没有？
1: 我没有。
0: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效果不错。再有一个，平时做艾灸，用过这个方法没有？
1: 哎呀，老师，你是不知道我痛点强，我这艾灸按摩，我这腿这头发白灰屑，这涌泉穴，哎呀，这老公穴，我天天我搁床上待了半个钟头，真是一个钟头。
0: 这个不是你按摩啊，是艾灸。
1: 哦。
0: 做艾灸不是让你按摩的啊，你腿不是凉吗？木吗？麻吗？是吧？是让你做艾灸，你双脚就踩在这个艾灸盒上，然后每天用艾灸的方法来熏，明白吧？可不是让你按摩，按摩和艾灸两回事啊，它治疗不同的疾病的啊。哎，我告诉你，我记得好像，哪个医院有这种，就是什么呢？一脚一个踩的那种盒，艾灸盒，然后呢，艾灸盒里面点上这个艾灸块，然后把这盒扣好了之后，它上面是有小眼儿的，然后你双脚一脚踩一个，你每天给我做这个艾灸啊。
1: 啊，
0: 对，
1: 弄艾灸盒，脚踩那艾灸盒。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出不了门，你这个你找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帮你艾灸吧，也不太现实。那你这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这个艾灸盒，每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脚就放上面艾灸啊。
1: 啊，
0: 对，这个是对于你这个腿凉啊、腿麻木啊一对儿，然后每天脚踩着，这个比你按摩的效果要好啊。
1: 啊，脚踩那按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按摩吧，该按摩按摩，按摩是帮助我们刺激我们气血循环的，但是你这个艾灸是生发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的，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对你啊。
1: 啊啊啊！
0: 对，你就艾灸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发现腿就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木了。就耳苗油你不能停啊，耳苗油该涂还是涂。然后呢，如果说将来你看一看，如果根据自己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骨康素的话，我告诉你，你要用上了，那效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咱们调。
2: 那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
3: 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5: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摁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20点这样一个时刻，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在手机端，有的呢在电台的另一端，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我们在彼此的倾听，彼此的在聊，我们彼此在讨论。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是把自己所被戳中的那个部分呢拿出来，在这个平台上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这就是一份特别特别珍贵的一份财富，特别珍贵的一份。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了家庭的低温养育。那么在这个低温养育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它可能真的会有很多的，就是会有很多的隐形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著名的一个人，我昨天聊的是赫本吧，是梦露类的，我忘了啊。然后呢然后也聊到了，就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为啥要和大家在李雨云。其实李雨云呢他真的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获得了文学奖的一个国际文学奖的一个知名的作家，但是他却是一个应该说制造了低温养育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典型，因为她在这个里面呢，低温养育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隐形的创伤，就是回避，回避情感，离亲情远远的。因为她在这里面呢，她渴望亲情吗？渴望。渴望亲密关系吗？渴望。如果不渴望亲情，不渴望亲密关系，那他就不能够通过恋爱走向婚姻，也不能通过婚姻然后又有了两个孩子，两个大儿子。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李雨云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在低温家庭长大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情感呢，他不懂的或者不会用自己的情感往挺震撼的也挺扎心的一个，可以说就是应该低温养育呢代际轮回的这一个真实的一个悲剧，真实的一个悲剧。但你看吧，李雨云呢做一个母国，所以吧他也没有能力温情的来养育他的孩子，所以吧他可能是保留的就是那种疏离，那种冷漠，那种旁观，他就是保留这个呢，他始终以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的时候，他没有温情的疏导，没有情感的托底呀，也没有陪伴的治愈，他没有。因为可以说他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是这么长大的，他也是这么长大的。相同的那种方式卧轨的时候，实际上作为李雨云来讲，就是可以说，当然了，他从这里面升华了，但是他呢，就是从两个孩子，这两个儿子从抑郁到崩溃到最后离世这整个过程，可以说，而用。就是冷眼旁观孩子的这个从抑郁到崩溃到离世这个过程，他写成了，他是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成了一本书，写成了一本书，就是他的冷静克制毫无波澜的记录了他只有理性的剖析和那种旁观的那种冷漠，他只有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可以说，从他的作品呢我们来看，他完整的印证了一个什么低文养育刻入骨髓的，就刻到人骨子里那种情感的麻木，那种情感的麻木。其实他一生可能都在对抗着原生家庭的冰冷，但他呢最终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一生他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亲手让，有的时候呢他会让这个伤痛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续，最终呢有的时候真的会用他一生的悲剧为童年的低温童年的冷漠买单，童年的冷漠买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你看我记得昨天是不是还讲一个马斯克的事儿来的，对不对？我就忘了是不是讲一个马斯克的吧。其实马斯克从小呢他也是低温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成功逆袭了，他成功逆袭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低温养育可以说他会摧毁一个孩子的韧性。家庭我们要知道呢，他只定你的起点，不会定你的终点，他的起点在那儿，终点是哪儿，不是原生家庭能决定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既然他不定人的终点，那么好，实际上呢主动的去治愈自己，主动的重新。大开篇的时候父亲可以说是精神分裂，母亲是高位截瘫，但是你看他这个家庭就不属于低温家庭。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家庭温度是啥样吧，温度是什么样，他想给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关于低温家庭这样的例子。因为低温家庭长大的孩子抗压的能力，抗挫折的能力，相对他不是说所有能力都弱，但是对某一个部分的能力就比较极差。抑郁看着很坚强，这还坚强不坚强，意志力完全不顽强，但是一碰就碎，一碰就碎。其实在一个低温养育的家庭里呢，孩子的情感，可以说孩子的情感需求永远是被忽视的一方，情感需求永远被忽视，想要得到一点点的关注啊，认可呀，就是温柔啊，他只能靠啥呢，靠你听话呀，你懂事啊，你迁就啊，你讨好啊，他只能靠这个来换取，只能靠这个来换取。久而久之呢，还有取悦于别人才能够被看见被接纳，我只有取悦于他我才能得到这些。成年以后呢，往往低温家庭养大的孩子可以说边界感就比较模糊，过度的迁就，过度的迁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成全他人，不敢表达真实的需求，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害怕冲突，怕得罪人，总是可以说甚，就是说在这里面很少，就是他把自我都放到一边了，就是找不到他的自我，他的自我就是镜像的我，是别人评价眼中的我，活得又压抑又卑微，又压抑又卑微。你看国产有个影片叫有一些就是那些小口所我们说的那个影视剧啊，就是小小视频的那样的影视剧哈，他在这里面就有挺多什么嫡女呀、庶女呀、嫡子庶子庶子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能通过这些作品我们都能看到。一会儿我给大家聊一聊，就是都挺好，这个作品，这是影视作品。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啊，感谢这个厚德载物啊，感谢宋家，宋家又送出了爱心。那么几个电话同时打进来，同时打进来，那么有的听众真的就在说，老师我是哭着听你把整个的

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听完。甚至有的好多的听众说，就是共同接纳、认识、讨论、成长。我们在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有一个这样一个全网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不同的创伤，有其中一个就是讨好型人格，而且边界感特别混乱的那个经典的范本。哎，我就觉得这个编剧呀、也很厉害，导演也很厉害，这演员演绎的也特别厉害，那演的就是非常的就是经典。啥叫经典呢？演的，因为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哈，典型的偏心，父母偏心的那种低温养育啊，那种冷漠的家庭。你看父母呢，他的父母是长期是重男轻女，那边这可这是中国老一辈人的很多的都是有重男轻女，这个那父母可以说就是已经都开始改变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呢，就是最后呢都得女儿计的比较多。因为你看那父母大了，那个就是走不动爬不动的时候，如果要有女儿的时候，因为女儿更加贴心。你说你儿子吧，有的时候原则上呢，情感上、法律上，他都是第一赡养人，都是第一赡养人。但是作为父母来讲呢，你看我们的父母现在可以说就是从我这年龄的父母呢，你比如说财产上的基本是平均分了，在法律角度平均分。但是呢，中国重男轻女的多重啊，对不对呀？你比如说假如是我，其实我可能以前的时候也会重男轻女，但是我不是说就是一定就说的怎么怎么样，因为我是儿子，所以吧我说重男轻女我咋说都有理，因为我没有女儿。但是人性的认识角度，我知道男孩和女孩在生命中，在你生活中他的起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是位置是不同的。但是你看嘛，就是家里要没有，不是说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孩子的时候，也就无所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是哥哥和妹妹，他俩龙凤胎是哥哥和妹妹。那么后来我们因为做双胞胎这个走访调查的时候，因为妹妹就说句啥话呢，妹妹说的就是当时我们也说到家庭财产这块，妹妹说的啊，我是女孩，那将来我，因为我说的这俩人呢，就到大学去的，他们不是人东北人，不是人东北人，他是我就不说哪个省的了哈，一定跟咱辽宁也挨着比较近的那个，中间隔了咱往南边走，中间隔了一个省的那个，也是一个大省，就是重男轻女，而且叫啥的，重度。重男轻女就是非常严重的。你看吧，整个家庭所有的全都向他这个男孩倾斜，家庭的那个偏爱呀、资源呐、包容啊，那些各种资源都呀，情感的打压呀，区别对待，你看就是区别对待。你看从小到大呢，家里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牺牲都留给啥了，妹妹了，苏明玉。你看这里那些演员演的都太精彩了，然后所有的宠爱呀，应该的，你都是应该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永远都否定他的需求，永远都否定他的需求，漠视他的情感，对他的情绪情感他是漠视的。然后父亲呢又懦弱又沉默然后这个最小的妹妹苏明玉，那就是常年的担负着委屈那个角啊，而且他从小就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他就是多余的，不被期待的那个，就认为你能干啥呀，对不对？的议题，我的需求可以无限的退让，你看我的需求可以无限的退让，只有我足够的懂事了，足够的迁就了，足够的付出了，足够的拼命的讨好家人了，我才能被接纳，我才能不，就是可以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磨灭了什么，这个孩子的自我的边界。

因为无限讨好啊，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取悦他人。你看这不就说明月的特点吗？大家还记得那个老爷子和无底线的迁就，极致的讨好和无底线的迁就，边界感是混乱的，而且叫彻底混乱，边界感是混乱的。哪怕他成年后他的事业上逆袭，他成功了，逆袭他成功了，事业是顶尖的，他摆脱不了啊，因为就像一个模子一样刻到那儿了，塑造，这就是塑造。为啥我们说在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那种自尊的人格的养成，那是一个塑造的过程，不能狠心呐，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无论家人一次次的压榨他，消耗他，压榨也好，消耗也好，辜负他也好，一次次的妥协，无条件的退让，那种兜底付出，然后习惯性的情愿付出的有，但有没有委屈的人也有，他只是，但是为啥他这么做呢？无限的委屈呢？无限的讨好呢？就是想换取那么一点点的虚无的家庭的温情，他想换取这个，来换取家人对他的认同和接纳，通过家庭社会生活习得性的那种卑微。所以吧，一辈子都在拼命的讨好啊，这个原生家庭，拼命的讨好这个原生家庭，渴望从未有过的偏爱和温暖，他不断的内耗，不断的损伤，这就是低温家庭带给孩子重要的环境。其实苏明玉呢，对于他来讲就是完美印证了一个什么，低温养育的那种致命的一个伤害，致命的一个伤害。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贫穷，不是争吵，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长期的情感冷漠、偏心、忽视，然后他的情绪情感没有回应，这样一个童年硬生生的养出了边界感模糊、过度讨好，可以说终身内耗的人格，他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人格。哪怕后天的一个人来讲，尽管形成了这个呢，可以说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有没有偶尔他会有没有一些委屈呢？会有的，也会有的。其实在现实里面呢，可以说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好多的老好人或家人的请求，尤其是外面同事的一些要求，他任何牺牲自己家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家人的满足同事朋友或者他的父母的兄弟姊妹的利益，其实这叫烂好人，永远都是优先迁就别人的感受，永远都是这样迁就别人的感受，习惯性的自我牺牲，习惯性的看着善良，不善良，大度不大度，看着那样，但实际上是低温童年低温创伤后的后遗症。孩子大了以后呢，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的婆婆呢就像他大儿子呢让他大儿子出钱，还不是借钱，让他大儿子出钱干嘛呢？给老，因为老儿子要长大了要结婚，让老大儿子出钱。接下来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的房子呢就是孩子大了要有一个学区房，然后他们准备房子呢换个大一点的房子，他媳妇一看钱没了，一分没有了，那是他们辛辛苦苦打拼了十多年的，没有资格住更好的房子吗？而且这些钱都是他媳妇挣来的，因为老大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电视剧讲特别好，因为老大那时候下岗了，都是老大媳妇自己挣的钱，然后老大给他妈妈和弟弟拿走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家庭所驯化，就低温养育。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低温养育的孩子呢真的就是习惯性的讨好别人，而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受委屈，往往就是彻底的范围内帮助自己的兄弟姊妹。你帮助父母是无条件的，但是兄弟姊妹
你是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去帮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要一定要这么去说哈，因为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其实也挺想和大家分享还有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可以说我看啊，这是这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谁的呢？就是应该就以前的时候内心荒芜，很难真

真的开心。你看他演的时候是那样，但实际上吧，在这个里面他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苏有朋在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他内心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不安和警觉。你看他的眼神，我们来去观察他的眼神，然后通过这个来判断，就是长期的那种察言观色，当然也练就了极致的敏锐的洞察力。极致的敏锐的洞察力，就是看大家要看到没有，任何事儿呢都是双刃剑的，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所以吧，就是养成了极致敏感的性格，往往别人一句话呢，无心的话，一个细微的表情呢，都可能触动他，哪怕那一个短暂的沉默，都会被无限放大。平了，首度公开敞开自己的心扉，在那次采访的过程中，数次啊哽咽泪崩，为啥呀？情绪失控，因为在那个采访中，一度呢就是终止录制了，因为半生的原生家庭那种低温的创伤，可以说让无数的网友心疼。和破防，因为这个大众眼中的苏有朋，他就是家喻户晓的小虎队，他是乖乖虎吧，是不是乖乖虎的状态中走过来的，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但这份人人羡慕的那种完美，都是第一年，就是童年低温被忽视逼出来的自我救赎。所以有的都是双刃剑，你看他的原生家庭看着特别家境安稳吧，父母也都在，对不对？体面呢，和谐呀，但实质呢，他是个典型的偏心式的低温冷漠的家庭，因为他的父母常年就把他那种所有的温柔偏爱关注啊包容啊就是在妈妈固有的认知里，可能爸妈妈，因为可能很多父母的固有认知都认为孩子越懂事越聪明越省心就越不需要安抚，不需要夸奖，不需要陪伴，你只要对他学习成绩有要求就行了。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家庭，为啥有很多学习好的孩子最后出现很大的重大问题，往往都是这个原因带来的，因为他很优秀，所以父母就忽略了他心理的需求，心理的陪伴就忽略了。其实在年轻的就是童年时的苏有朋，可以说他就是零叛逆，拼命活成所有人眼里的标杆。其实有很多的人，你看我曾经以前在做一些工作的过程中，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其实有一个孩子呢，因为他的父母也是重男轻女呢，因为但那个时候呢他就努力的学习，拼命的学习，目的是啥？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多来看他。虽然后来他又考到了重点大学，又考了研究生，现在呢已经结婚了，已经他有他的孩子了。那问题，因为他把低温家庭这种情感的那种麻木啊，或者是那种被忽视啊，带到了他的婚姻里，所以给婚姻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但是你看，我们再回到苏有朋那儿，苏有朋可以拼尽全力去肯定呢，一句心疼呢，或者一句哪怕有好吃的，就是什么给他一点呢，他没有得到。所以吧，家里的那些温暖呐、好吃的好穿的哈，永远偏向于他年弱，就是体弱年小的弟弟。你看，就是所有的都要委屈，都要自我消化，其实你看，我们后来在这个采访中他说了一句话，特别扎心的一句话，他就说的，我的妈妈没有选择看见我跟的童年。其实家里不是没有温暖，只是这温暖给了弟弟，不是没有被看见被关照，只是看见了弟弟，关照了弟弟而已。所以吧，就是给他的都是那种零的，就是都是那种冰冷的规矩，零温暖，属于
极度内耗的一个人，习惯性的自我克制，总是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啥叫内耗啊，在这里不断的谴责自己，内疚自己，他不断的这样。所以幼小的那个在苏有朋的心里就慢慢形情绪无人在意，我的情绪也无人在意，我只有做到极致的完美才有资格被看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的名人，你比如说董卿，他的心路历程也值得被我们所关注。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整个一个他变成了顶级的顶极致的优秀。为啥后来他在长大以后有那么几段的婚姻，几段的情感，他充当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一定和他小时候的

深入骨髓的童年的创伤，深到骨髓的童年的创伤，整整困住了苏有朋的半生啊。成年以后他功成名就了，名利双收了，他远超于常人的，对不对？但骨子里的那种敏感和自卑焦虑，极度在意别人的评价呀，特别怕自己不够美好啊，不够圆满完美呀，怕别人失望啊，怕上座率呀，怕被大众所抛弃呀，哪怕全网都收获了全网的赞誉，他也习惯定自我打压，他永远出来这个走在这个路上。哪怕后来年过半百活成了传奇呀，他依然摆脱不了童年的阴影，摆脱不了的习惯性的讨好所有人，习惯性的讨好，严苛的逼迫自己，摧毁人心性的，摧毁一个人心性的，就是促使他终生内耗的，摧毁他的心性，让他终生内耗的，从来不是贫穷和苦难。大家，我们来看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不是贫和委屈，往往是越懂事的孩子，越容易呢，被低温家庭，有的时候呢，见低温呢，那叫冻伤，低温给冻伤，而且特别容易陷入呢那种自我消耗的，青少年时期，小学中低年级的时候，一追就追到那个时候，为啥呀？就是那个时候的低温创伤，家庭养育的低温创伤。你看有些人呢，你比如同事间随口调侃一句，说句玩笑，没说好啊，

因为这个呢就是没有给他足够的底气。为啥呀？就是没有足够的底气。如果底气足够了，你就记住这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将来长大以后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呢，你像马斯克似的，我们要干嘛呢？要自己逆风翻盘，也要学会逆风翻盘的。因为一个从小情感缺乏情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成年后一般，但是他有的时候为啥人容易逆风翻盘呢？情感从小被忽视的人，低温养育的孩子，那么他缺乏安全感，但同时他又养成了成年后的洞察力特别强，洞察力特别强，因为敏感敏锐深刻，所以洞察力特别强，他那种敏感多疑可以说可以升华，他是可以升华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在这里面我们分享的这样一部分，就是我们就特别希望啥呢，你在低温家庭长大的孩子不要终身活在自我内耗的疲惫里，不要终身活在这里，你要活在这里可以说那你就会活成你最讨厌的那个样子，你最讨厌的那个样子。那么又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五十七集，徒步带上两个董二原来的士兵，赶着十几匹马，驮着武器和死尸，向西南方向去。吉金纯问冯董岱：“此人乃牙石的大舅哥，我们能相信他吗？”冯林阁笑一笑说：“牙石啊，任何人都不信任，他生性奸诈，当年我在黑山洪福臣那儿见过他，这个人吝啬又胆小如鼠，可是鱼肉猛悍百姓，残忍无比，

0: 人人想诛而啖之。别看他借口反对垦荒，聚集了一部分蒙古族人，可是心中不服他的大有人在。这徒步就是一个，要是剿灭了雅什，我们就说服他们，然后收编这些草原上的蒙古族，成立一个蒙古骑兵营。真的？吉金纯将信将疑地走了。孝罗觉得冯林阁的想法太好了，一方面剿了匪，另一方面又壮大了自己。关键是今夜如何消灭雅什。冯林阁想了半天，葛营还按照原来的部署，东西南北埋伏下去。问题是夜战如何辨别敌我，不如明早再战，免得误伤了自家人。孝罗一直在考虑，雅什匪帮如果今夜赶来，大约是后半夜，这仗是没法打了，那就围而不打，只等天亮。但是一千人要围住方圆五里的大湖，又在夜里，那不是难上加难吗？
1: 二叔，夜战不可，那就只能围而不打。你看南边的制高点。
0: 孝罗指着已经看不太清楚的小山包，猛地过程。你是说，架起大炮，堵住来路，让雅什没有逃跑的可能？这雅什匪帮的来路有三个方向，南、西、北。因为我们从东边过来，那雅什的东面是海子，我们的人马只要封住这三面即可。先用炮炸乱了雅什的队伍，再从三面用火力打击他，压制他。他往哪边跑，大炮就往哪边打，让他乖乖的等着天亮。
1: 嗯，让白廷率原有连队加上董二原队人马溯湖北边假意接应。
0: 冯林阁说，对，五营照旧机动，今天夜里只用枪支火力，等天亮后再冲进去和他较量一下，看看我们的马上功夫练得如何，那刀拼劈刺胜不胜他。
2: 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东方的启明星都升起老高，就听到零碎的马蹄声急促的由远及近，徒步三人匆匆的骑马返回来了。
3: 快快，胡尔顿，带我去见冯同代，我要报告雅斯的情况。
2: 原来徒步带着十几匹马一到了哈林嘎查，那联络点的人就飞马去通知雅什了。不到一个小时，雅什就悄悄地溜进来了。这小子平时总是带着十几个卫士，离他的队伍有几里地，不远不近的，遇着情况拔腿就跑，他的行踪只有几个人知道。这姐夫小舅子见了面，可就对上了话。雅什半阴半阳地说，
0: 大哥旗开得胜啊，那董二呢？徒步眼睛看着天上回答着，
3: 哎，属他的战利品呢，俘虏了300多人，看有多少人还能用。
0: 雅什眯缝着眼睛怀疑地问，就300人？那冯林阁不是号称2000队伍吗？徒步照旧不看着他，自顾自地说着话。
3: 在后面来，他分5个营，3天没水了，人都垮了，我们得尽快在呼恒那儿把他们都解决了。
0: 对对，应该应该啊。雅什

0: 时又把那两个士兵叫进来问了一遍，手里摆弄着徒步带来的长枪，满意的点着头。徒步和雅石又谈起了自己的外甥来。姐夫瞪着小舅子说：“
1: 这回
2: 哦，就走呢？”
0: 徒步大怒，骂道：“
1: 雅石，你个王八蛋，你是干黑，你是个二个吃丁。”
0: 他骂的意思，雅石是个蠢猪，是个笨驴。
1: 哎，我咋有你这个小舅子？你要没有良心？两个孩子才十五六，那长生天是不会饶了你的。
0: 雅石可能是叫人都骂得皮了，任徒步跳着脚的骂，可是他就是没有一点反应。徒步骂了一阵，骂得没劲儿了，才又问雅石：“
1: 那你说吧，还有啥事儿了？”
0: 帮我打完这一仗，消灭了冯林阁，由你们去哪里？
1: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0: 忽然徒步又发起了脾气：“
1: 哎，算了吧，一言个屁，你啥时候说话算个数？”
0: 雅石根本不理他，只是说道：“啊，大哥啊，你在这儿等着吧。”
1: 可不能拖了，在后面可是1000多支枪，1000多匹马。
0: 雅石只是冷冷地说：“他们不是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吗？”徒步站了起来，指着雅石的脸说：“
1: 那是听俘虏说的，有个变化，那可后悔就来不及了。”
0: 这一回说的雅石坐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下了决心：“好，你先回去告诉董二，把俘虏给我全泡在水里，这样好好看着。凌晨5点孩子便会合。”说完扭身就走了。冯林阁听完徒步的汇报，回过头来问这个胖胖的蒙古人：“
2: 雅石这小子真够狡猾的，徒步，你说他带着队伍应该几点来？是大部队一起到吗？”
0: 徒步摇着头说：“
1: 不会的，平常雅石就把队伍分成3块，应该是5点左右，一部分的出现。”“
2: 那他会从哪个方向来呢？”“
1: 这3个方向都有可能啊。”“
3: 那按雅石这个性格，应该先来一小部分侦查一下，看有没有事儿，然后再来一部分，最后雅石再开进来，这样大概得1小时，天也就亮了，这样特别利于我们正面杀敌。”
0: 笑罗在旁边琢磨着，徒步提醒着冯林阁：“
1: 哎，大哥，这700俘虏泡在水中的事儿也不得不做啊。”“
3: 二叔，就让我们卫士连来担当吧。”
0: 冯林阁看着笑罗叹了一口气：“
2: 哎，也只有这样了。只是你们离匪徒太近，这大炮就不好用了。哎，徒步，你知道这孩子哪儿最浅？”
0: 徒步指着孩子：“
1: 东北方向，那里水浅，撒印颇缓。”“
2: 好，这样弟兄们离匪徒距离远了，就能让我们的宝贝发挥威力了。”
4: 笑罗和卫士连的200个弟兄把枪全留在马上，把马群赶到东北方向的沙漠里，每个人只带了1把马刀压在身下的水里。大家坐在湖里露出脖子，从远处看就像是泡在齐胸深的湖水里一样。岸边留了几个董二原来的部下，让他们做出看守这些俘虏的样子。沙漠里的温度2重天，这夜晚的湖水冰冷冰冷的， 透心凉啊。笑罗他们还没过半个小时就哆嗦开了。
3: 哎，这还行啊，一会儿雅石来了，人也就冻僵了，哪能挥刀战斗呢？来来来来，我喊几声去去冷气，反正咱是俘虏，乱喊乱叫他也管不了。
4: 嗷嗷嗷的几百个

0: 声音发了出来，在这海子里聚成了一股怪音。你说它像狼叫也不像，是狐狸也不对。这几声巨大的怪叫真是把雅石的骑兵给叫出来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朦胧间只见一队骑兵从西北方向悄悄地进来了。小罗一看还有点担心，
1: 这家伙鬼鬼祟祟的，看来北面埋伏的弟兄们没有被他们发现，好悬呐。
2: 这时就听见带队的人在马上喊着，
3: 董副统，韩沙，没有看见我在这儿吗？
4: 塞诺，塞诺，大舅哥啊，对不起啊，刚才是什么声音在叫啊？
2: 那来人在马上双手抱拳，向徒步打着招呼。
3: 哎，你看，是他们在喊，董二把俘虏交给我，让我等你们。这小子想发财，他先领人去前面打探一下。我在这里等消息来。
2: 徒步指了指水里的卫士连，这先出现的队伍是白银达来的表弟，叫松布。他带着300人马队到了海子里，可没人下马，一个个东张西望，做出了随时要跑的样子。
1: 这哪里像匪，分明是贼，你看他那没囊气的样子。
2: 笑罗在水里泡着，还不时和身边的弟兄们小声地评判着眼前的事儿。可能是看见湖边一切正常，松布派了一匹快马赶去报信儿去了。慢慢的开始有人下马了，那松布也下了马，牵着缰绳和徒步聊起天来。
4: 哎，把这些人杀了算了，留在这儿干什么用？
3: 哎，要是想收编他们，泡在水里磨练磨练。
2: 说着话，松布提着刀走到湖边，拿刀尖顶着一个士兵的脑门，蒙语里夹着汉话说，
4: 我叫你还当冠军，就你再好，把老子的马都吓了一跳。
2: 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1: 这小子万一伤着我们的弟兄，怕是人们要反抗，那就露馅了。
2: 笑罗扬起嗓门带头喊叫了起来。全体士兵跟着都喊了起来，吓得松布队伍里的马儿卧下来好几匹。
3: 哎，你惹他们干啥？这些人现在可不缺水了，有的是力气，以后还在一起干呢，何必呢？
2: 徒步赶紧把松布拉到了一旁，让他到湖的西边去了。
0: 也不知雅石有什么鬼花样，第二部分也来了，又是从西南方向来的。这是200多人的杂牌军，那队伍里有驴有马还有骡子，3种坐骑。士兵们有扛红缨枪的，也有拿刀的，穿的也是长短不齐，什么蒙古袍子、汉人的大褂，乱七八糟的，像一群逃难的。
2: 冯林阁在远处用望远镜看着，嘴里念叨，
4: 这些人大概就是被胁迫来的牧民。可是这天都快大亮了，雅石怎么还不出现呢？
2: 这时冯统带也才明白，雅石这股匪帮为什么老是剿不灭。他嘴里骂着，
4: 妈的，真比狐狸还狡猾3分。
2: 这时就看见从西南方向又进来一队人马，大约300多人，枪马整齐，就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就知道 这是雅石的底细。冯林阁这时别的不怕，就怕这大炮被发现。他在心里盘算着，看来是等不及了，能消灭多少是多少。南面小山包上的大炮架起来，黑黑的炮口对着湖的西面。冯统带还想等一下，他一面给炮手下着命令：弹上膛，瞄准号，听我的命令。一面还想再等等雅石在最后的时刻还能不能出现。可是意外又发生了。那群杂牌军听说有马有枪，人们乱哄哄的就往东北面的沙漠里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5: 哎哎，

0: 先到先得，快啊，快点啊！
1: 小罗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2: 要是让他们把马匹和枪支抢走，回过头来对付我们，那可就不好办了。
1: 冯林阁这时也顾不上其他，下令开炮，打，给我打！那震天动地的声响把哭和闹炸得天翻地覆。其实雅石这时已经到了离湖也就一里远的地方，在四面埋伏的伊尹管带吉金纯心里别提多高兴，正想着呢，那炸雷就响起来。雅石听了扭头就跑，吉金纯追也不是守也不是，急得脑子快崩开了。不过他还是明白，我不能动，要不已经进入包围圈的800多个匪徒可就都跑了。四面埋伏的部队一起压了上，那密密麻麻的枪口对准了匪徒们，这些匪兵一下子全愣住。那杂牌军首先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雅石的嫡系队伍可不管那套，他们扭身向西就冲，大炮轰轰的就炸了。那炮弹的威力可真是大，一炮过来就有十几匹马和人飞上天去，变成了几十个肉块，噼里扑棱掉的哪儿都是。那大炮连续的射击，直炸的雅石的骑兵们在湖边乱跑乱窜，整个骑匪混乱起来，都拥向湖边，恨不得钻到湖底去躲避那炮弹。一营吉金纯的骑兵紧跟着就向他们杀过来，其他埋伏的官军也杀进湖来。要说这些草原上的骑手也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可那马上功夫却是异常的凶狠，他们用的还都是蒙元时期蒙古军队的弯刀，砍杀起来游刃有余，而官兵的马刀却显得单薄无力。这时只听到金属的撞击声和喊杀声，这边常常是两个官军士兵对付一个骑匪，而官兵受伤者还是多数。有一个官军士兵被骑匪砍掉了小臂，他把缰绳绕在剩下的右大臂上，换成左手拿刀又冲进去厮杀起来。有一个骑匪的弯刀砍官军的时候被马鞍子别住，官军士兵回身一刀就斜劈了他，那两半的身子被马驮着乱跑，五脏六腑流得到处都是，围着湖泊到处都是厮杀，到处都是拼命，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血肉模糊。淞埠的骑兵也反应过来了，他们看到东北方是个空档，于是就向东北方向挥刀冲了过来。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58集。
4: 双方杀的是天昏地暗，淞埠的骑兵也反应过来，他们看到东北方向是个空档，于是就向东北方向挥刀冲了过来。这时候孝罗的马刀队伍已经从水里跑了出来，横在路边截住了他们。这些年轻人浑身湿透，抡着湿淋淋的马刀迎着马群就砍，淞埠的队伍大乱，可涌上来的马群把孝罗的人一下就扑倒了20多个。孝罗一直盯着淞埠，他看见那匹花马跑过来，就蹲下来躲避着左右马匹扬起的蹄子， 他眼睁睁地看到有十几个弟兄倒在地上，被马群践踏在脚下。有一个士兵躺在地上，使劲用刀去砍马腿。当他砍到第三匹马时，被敌人一刀将身子斜劈成两半，那血喷起来有两三米高，像红色的泉水，又像高高的鸡冠花。松布的花马看着就过来了，冷不防另一匹奔跑的马用后蹄踢到了孝和的腰上，一下把孝和踢翻在地。孝和强忍着疼痛，向着花马翻滚过去，对着松布花马的前胸使劲向上刺了进去，那刀几乎全进了马的身体里，借着马向前的冲力，从马的前胸一直滑到了肚子，给那松布的坐骑来了一个大开膛。那马的肚带也早就不见了踪影，只见它冒着血腥的热气，马儿平躺在地。

0: 上张着嘴，只剩下了一丝悠悠的出气了。马匹一倒，松布的脚还套在马凳里，被死马压住了腿。他端起枪对着笑罗就是一枪，刚好打偏了。笑罗飞身起来就是一刀，把松布的脑袋抓在了手里。随后他双脚一弹，又跳上了身边跑来的一匹奔马。他坐在一个匪徒的身后，在那骑匪的脸前晃着松布血淋淋的脑袋，大喊：
1: 松布已死，投降不杀。
0: 这一声吓得那匪徒一头栽下马去，被马镫套住了脚，拖在地上一会儿就一命呜呼了。
2: 这场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小罗的卫士连因为是站在地上拼杀，自己阵亡了50人，伤了也不少，把小罗心疼的泪止不住的往下淌。全西路轻伤400，重伤100人，亡200人，匪徒们死300多人，伤200人，其余全部投降。湖边血迹斑斑，海子里飘着双方战死的士兵，地上到处都是蹄掌和手脚，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湖水也不再是蓝色的，徒步手拿战刀，一身血迹，站在湖边自言自语地说：
3: 哎，这里以后就不该叫胡和诺尔，而应该叫乌兰诺尔了。
2: 冯林格站在笑罗的身边安慰着他：
4: 都怪我不好，计划不周，等我抓住雅石，剁他几百刀，给弟兄们报仇。
2: 这一句话提醒了笑罗：
5: 同担，雅石必须抓紧追捕，否则溜了就不好办了，留下这个大患可不行，那样草原上没有安宁，我们也交不了差呀。
2: 冯林格把徒步叫来，小罗看见徒步的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是那种一看就让人喜欢的孩子。
5: 徒步说：你等一下，你们愿意到我的队伍来吗？
2: 小罗拉住了两个蒙古族青年就问，两个小伙子愣住了。徒步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3: 哦，去吧，只是冯达拉嘎拉卫队长在长官身边掌监事。
2: 冯林格紧急地布置道：
4: 徒步，你找一个最熟悉崖石的人，看看他能去什么地方，我们不能放跑了这条狼。
2: 一会儿徒步找来了崖石原来的卫队长，这个人因为去年崖石的老婆多替他说了几句好话，这队长就被打断了4根肋条，然后放到杂牌的队伍里去当兵了。他向冯林格说：
5: 崖石在周围有3个据点，但是最有可能的是去科什克腾的热水塘，那里谁也不知道，可以隐藏几百号人。
2: 冯林格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4: 你要是说假话，我们也可以军法从事的。
2: 可是能看得出来，那卫队长是诚心诚意的在交代。
5: 长官，我是个知死活的人，为他卖命有啥好处呢？热水塘是去年我还在他身边的时候，雅师让我去锦州接了一个工单，就是把那个干事给杀了。我等了好几天才等回那个人来，他拿出来一个5000两银子的账单和我算账，按理说呢，我应该马上杀掉他，可这么大的工单是干啥的呢？我就多了一句嘴，问了一下这是什么活能花这么多钱。那个人看看没有别人，就告诉我雅士的科什克腾热水塘挖了一个能藏1000人的洞穴，冬暖夏凉，粮食也存了1年的，以备急用。
4: 那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5: 除了雅士没人在知。
4: 路你熟吗？
5: 哎，我也没去过， 但是忍石堂这个小地方，从临西可以直接插进去，到了以后再打听，那山沟里只要来人，总会有动静的。
2: 冯林阁马上召集开会，让雅石原来的卫队长给大家讲了一下雅石的情况，他把徒步也招来听。冯统带摊开地图，那个雅石原来的卫队长一看地图就说：“
5: 哎，这个地图是旧的，去年有三个日本人在这里画图，还有一艘官军护卫。雅石想用这些日本人换点钱，就把他们绑了，后来也没办成，就都杀了。这些日本人拿的就是这些图。”
2: 徒步过来一看，也说：“
3: 哎，我这儿有东二的地图，是他带来的，一大摞呢。那地图之事也肯定是东二。”

0: 而高的贵。
1: 徒步打开了新地图，上面一目了然，塔敏查干一带的湖海星星点点，呼和那儿蓝汪汪的嵌在图上。冯林格骂道：妈的，这董二差点把我们都害死。徒步，你说崖石现在还有多少人？徒步伸出了三个手指比划着：
0: 不到300人了。
1: 冯统带对大家说：那我们就要一举消灭这个草原上狡猾的恶狼。徒步，你有多少可靠的人？
0: 我看了，这些蒙哥狼都是牧民，他们心地善良。雅什的心腹叫官军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剩下几个坏人我来处理。只要有个妥善的安排，我想他们会尽心尽力地去做的。
1: 冯林格看来考虑得非常成熟，他当着大家的面：好，那我们就成立一个蒙古骑兵营，下设五个帮带，就是五个连，管带就是徒步，所有原来雅什的部下都可以加入。徒步没想到冯林格这样的大度，他一声大喊：
0: 哎，我们谢谢冯统带给我们一条活路，一条大路，一条正路。
1: 在场的蒙古族弟兄们也非常的感动，冯林格伸开双手对他们说：今后啊，咱们是一家人，要为朝廷效力，为国家献身。收编了500剽悍的蒙古骑兵，冯统带总算弥补了战斗中的人员损失。他一边给孝罗敷药揉腰，一边和孝罗商量，想让孝罗带着伤兵们撤回营地。孝罗却斩钉截铁地说：
2: 二叔，咱们当务之急是去消灭雅什，留下雅什可就给我们留下了个对头，给草原留下了祸根。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这个时候你说我能临阵脱身吗？
3: 热水塘在克什克腾的大山里，那里有一座兴安岭南部最高的山峰，叫黄岗梁，雅什就藏在这黄岗梁的山沟里。一营管带吉金纯带队伍留下护送伤员和安置死去的士兵，其余人马全数出发。队伍急速地向西前进，很快穿越了乌丹，进入了克什克腾。克什克腾是卫士、拱卫的意思，它的名称起源于成吉思汗年代。当年成吉思汗在这里选了600名亲军卫士，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做克什克腾。其实现在真正的含义是拱卫，因为从这里向南200里就是多伦河围场，那儿一个是皇家猎场，一个是当年康熙和蒙古众部落王爷会盟的地方，再往下走就是京城了，所以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大兴安岭阴山与蒙古高原在这里结合，那些京城里来的黄头发高鼻梁，手里还拿着小镐头的外国老爷们，把它叫做塞上金三角。这里高山连着大川，丘陵延伸草原。
0: 哎，亏得我们今年雨水好，都到这个季节了，草原还是绿的呀。
1: 虽然说到处还是绿色，可是那草尖和草根已经开始泛黄了。这时徒步挑选十支较好的长枪和1000发子弹做礼物，然后全体人马就直奔王爷府而去。王爷府建在一个小山前，后面修了一座喇嘛庙，这就是蒙藏草原上典型的前府后庙的形式。队伍在离王爷府半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小罗带了两个卫士先去通报。
2: 奉天巡防营西路，奉旨剿匪，冯林阁统带路过，特意前来拜访王爷。
1: 其实这会儿在王爷府里，雅石的手下正拿着厚礼讨好着王爷。
4: 我们雅石统领啊，兵强马壮，早就想过来拜访王爷您了，就担心您腾不出时间。这会儿啊，天儿凉了，就看您老高兴怎么定了。
3: 这东部的蒙古人，凡是靠近京城的，像锡林郭勒的正蓝旗、多伦，还有这克什克腾，无论说蒙林阁来拜访，眼珠子一转，马上起身相迎，小声地吩咐手下：“
4: 哎，

0: 看着雅诗的人啊。
1: 这王爷是个精明人，他亲自来到府外，对着冯统带哈哈地笑着。
2: 阁下大名如雷贯耳，无缘相见，甚是遗憾呐。
1: 冯统带也寒暄着。
3: 这草原富饶，山清水秀，还是你王爷治理的好啊。
4: 念到房间，这里是王爷起居的地方，只见一盘大炕，炕上铺着两层羊毛毯，毯子的图案也是京城里流行的蓝白花瓣形状，中间摆着两个红色的炕桌，桌子上的木碗银盘里插开了京城四样点心的纸包，在桌旁放着一个小木桶，里面配好了糖和炒米，是那种叫绝啃的酸奶。王爷吩咐管家马上宰羊招待贵客，冯统带喝着奶茶，不断赞美着奶食的香甜，王爷哈哈地笑着。
2: 啊，哈哈哈！哎呀，能在府上迎接大清骑兵的长官，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1: 冯统带也应酬着。
3: 哈哈，惭愧惭愧，奉旨剿匪，军务之身，进府叨扰，还望王爷见谅。
4: 大约20分钟，下人木盘里还摆着几把银把的蒙古短刀，那羊肉味道的鲜美一下就充满了整个房间。王爷用酒敬了敬手，在炕上半跪着，然后左手拿起最上面的胸叉骨，右手拿着刀，手盖在上面，然后翻过来，把肉放到了冯林阁的手上。王爷对他说：
2: 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蒙古人最高的礼节，把最好的羊肉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1: 冯林阁
2: 蒙古人招待客人赤手拔肉，那是有区别的。我们祖先认为啊，这羊身子也分贵贱，杀羊以后要分成八块，这腰以上嘛离心近，是血养的干净，那后腿和下半个羊离肚子是近的，那是粪养的要差一些。所以说呢，刚才我给统带的那块肉是羊身上最好的。
3: 感谢王爷的厚爱，我这里也备薄礼一份。
1: 当卫士把擦得锃亮的十支长枪和1000发子弹拿来后，手里摆弄着，嘴里还不断地赞叹着。要知道，他手下那个梅林的队伍全是老掉牙的俄国毛瑟枪，连吓唬牧民都不管用了。冯林阁琢磨时间恰好，就起身告辞。
3: 王爷，我们在胡和那儿已经消灭了雅什800人，要抓紧时间，不能给雅什留下空子。不消灭雅什，这草原无宁日啊。
1: 王爷听了一愣，他思忖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3: 好好啊，感谢王爷，我这里也正需要一个领路的人呐。
1: 于是王爷吩咐管家杀牛宰羊招待大军。冯林阁一再推辞，王爷于是下令取牛。告别了王爷，小罗心想，这王爷要是当军机大臣，保管比李鸿章大人强，就看人家这脑袋转得有多快呀。
4: 齐的母亲河，远在商代时，那先民们就生活在河的两岸。这个地方叫黄原，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边缘。刚接近的时候，人们好像又进入了沙漠，着实让人又紧张了一下。不过这里的沙丘很低，被风梳理的像是放在地上一条长长的飘带。向前再行，地面渐渐下陷，突然出现了一个百亩大的洼地，在这洼地的中间横着一个裂开的山谷， 向东延伸，细细看那谷底，百泉喷涌，汇流成河，向东奔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没说的便作罢。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史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
1: 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

0: 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吗？
2: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啊，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劲儿吧，坤威总忙。
1: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2: 对，
1: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2: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1: 是
2: 不是？
1: 咱这个再浪一把，
2: 再浪一把哈。
1: 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2: 关注哈。
1: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2: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1: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然后带大家溜达一圈。
2: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1: 对，
2: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1: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两天很短，
2: 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1: 哎，对，
2: 某一个周末，
1: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0: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0: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都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0: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啊。对啊，不含税价是900万啊，含税价呢是101.7万。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想卖车的，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嗯，好，听我们的没？
0: 哪个好？
1: 嗯，
0: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一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
1: 哎，
0: 啊、
1: 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啊、
1: 好，
0: 也可以
1: 留言哈、
0: 啊。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1: 嗯，
0: 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
1: 五四五，
0: 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了，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说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0: 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你说这问题
1: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啊？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因为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
0: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啊视野好，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啊，底盘更稳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1: 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你看这个 SUV 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 ，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对，其实很简单，
0: 对，这个应该叫 Sport， 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你解释叫 Sport，S， 对，什么 utility 什么 vehicle，
1: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0: 对 ，S sports， utility， vehicle，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大伙儿能听得懂。
0: 对，就是你想的这个离地间隙高，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已、就是。
1: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哎，所以说这个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0: 是呢，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开得更好啊。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咱看看价行不？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它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1: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0: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30多万的东西，它咋能比汉兰达低端？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日系德系车这是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5号风的了。
1: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0: 哎，对了，
1: 是不是啊？你有的是认知不一样的。
0: 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呀、啊，
1: 好多了吗？
0: 好很多了。
1: 是，
0: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儿了。
1: 嗯，
0: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1: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0: 我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1: 对，
0: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1: 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怎么说啊？
0: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他掰扯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那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啊，那别生气啊。
1: 对
0: 对，他说的对，
1: 嗯，
0: 他有的东西他可能是日本产的、
1: 啊、
0: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1: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0: 就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嗯、什么猫头鹰啊，就是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曼的又马勒的、嗯、各种各样的，你这
1: 就日系德系的东西都在里边，
0: 都在里边了。
1: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0: 嗯，
1: 反正人家
0: 价格还差不多，
1: 嗯，
0: 使使劲咬咬牙上领克900，
1: 哪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0: 不行就贷款干他，
1: 哎呀，
0: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1: 他们之间这个
0: 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
1: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哎，然后呢？
1: 一下，
0: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的大环境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1: 就是这个外观
0: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就

0: 感觉。嗯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1: 价格在那儿哈，
0: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1: 啊，
0: 用户九幺七，哎呀，真是，
1: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嗯，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可以吧？
0: 行，你看、还得突然晃了神说、塞纳叔叔咋样？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只要能忍受他那隔音就行。
1: 嗯，
0: 隔音呢、滤震呢、发动机，你加油门的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1: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
0: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1: 嗯，
0: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1: 对，看您图什么呗。
0: 啊对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然后你接受它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
1: 嗯、
0: 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我得存5000，
1: 是
0: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棒，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
1: 点装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相对来说稍易买啊，没啥不可以买。
1: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礼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1: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啊、
1: 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这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 了，
0: 嗯，
1: 你说得多多，你说
0: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1: 嗯，
0: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1: 嗯，
0: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1: 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1: 嗯。
0: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1: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年1万公里，你说10万预算、
0: 嗯、
1: 那您得告诉我你看过啥非
0: 轿车油车，
1: 对啊，他想买油车
0: 啊
1: 轿车，那你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0: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1: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点
0: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那十五万让您花了。
1: 对呀、
0: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1: 对，对，肯定。
0: 甚至还会很多。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十五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一个蒙迪欧了
0: 啊
1: 啊。然后呢，什么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0: 嗯
1: 啊，这都这价格，十五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0: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0: 嗯，
1: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0: 嗯，
1: 啊，你这一年一万公里都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两种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0: 嗯，这就好选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帮忙去猜。
1: 对，
0: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1: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子辈儿的，这正用车的时候，
1: 开三年就买，
0: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1: 对呀、啊，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0: 是
1: 在旁边租个房子。
0: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1: 孩子现在多休息一会儿。
0: 对呀、啊，
1: 买个车干啥？
0: 折腾。
1: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
0: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1: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0: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1: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0: 嗯、
1: 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0: 嗯、
1: 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0: 对，那
1: 节约一切时间，
0: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1: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0: 嗯
1: 啊，
0: 对，
1: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0: 嗯，
1: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0: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1: 钱。
0: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1: 嗯，
0: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1: 对，
0: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
1: 反正有一些这个4S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0: 对，你说人家想买，你看你
1: 非得当着人家，我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0: 对呀、
1: 啊，
0: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1: 当然了，
0: 压力大呀。
1: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0: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1: 哎，
0: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1: 是，
0: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1: 对，
0: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三年一卖，
1: 那就不值钱
0: 还赔
1: 了，
0: 对，赔
1: 了
0: 不少钱，
1: 这不值钱了。
0: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1: 那可不。所以呢，我是
0: 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1: 嗯、
0: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1: 对，
0: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利性。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呀、
1: 啊？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
0: 着急。
1: 嗯
0: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1: 嗯、
0: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了，
1: 那没有，
0: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1: 这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
0: 啊、
1: 还挺听话、
0: 啊、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啊、
1: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 T9 买哪一个，那看你预算呗，
0: 嗯，
1: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10 呗，
0: 嗯、
1: 啊，那预算不够就买 T9 呗、
0: 嗯、
1: 啊 T10 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
0: 嗯、
1: 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0: 嗯，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宫铁桥洞呢还算可以， 现在看凌云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
3: 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您说。
4: 我有台16年的铃木奥拓，
1: 嗯，
4: 白色的，
1: 嗯，
4: 52000公里，
1: 嗯，
4: 然后是全车原漆，
1: 嗯，
4: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1: 具体啥配置的？
4: 手动挡，没有天窗，52000公里，
1: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4: 原版原漆，
1: 能卖个10000出头吧。
4: 12000、123，
1: 也就那样。
4: 啊，行，好，谢谢您，
1: 再见啊。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

0: 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的我们可以互动的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
1: 原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哈，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DR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0: 看看
1: 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都骑到心率197了，
0: 哎呀，
1: 买大排量的呀，
0: 人排量得大。
1: 这个对，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0: 对，它就是油车嘛。
1: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0: 费油啊。
1: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0: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1: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0: 对，要考虑点别的。
1: 我说你帮我拉一拉油耗降一降，
0: 你我想就这目的。
1: 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呀，
0: 看谁也不差谁的了。
1: 咱俩半斤对八两，买油车还看啥油耗，而且大排量的还和人那干啥，
0: 人一看，哎呀，这都13-4个呢。
1: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瞅，
0: 都干脆不看了，
1: 不瞅。
0: 对，
1: 你就说油价涨了、你不加油嘛，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没必要。油呢咱就买插混、买油混、买这个纯电，哎，都简单就完事了嘛。
0: 好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好吧，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1: 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啊，
0: 看一眼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1: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0: 对，是淡黄色。
1: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0: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
1: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0: 105000哈、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1: 是，
0: 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1: 是的。
0: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1: 这个，淡黄色、红色。黑色、白色的居多。
0: 它这个淡黄色，
1: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0: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
1: 不是，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0: 是吧？
1: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0: 容易发黄啊。
1: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0: 我说反了。
1: 对，珍珠白还行，格路的颜色、格色的颜色
0: 有淡黄色吗。
1: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5000肯定甭合计了啊。对。啊，肯定是没有了，
0: 点好奇了。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1: 对，
0: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1: 是呢。
0: 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1: 我真见过红的。叫
0: 红色凯美瑞啊，
1: 叫什么药？
0: 那不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给我们拍个图片，我们看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啊！真的，
1: 见识见识，我
0: 也挺好奇哈。
1: 现在是没看过呀，
0: 啊，
1: 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颜有可能是颜色啊，这个欧泊银的颜色啊，这个倒有。
0: 公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1: 对，再配一个黑顶啊。
0: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1: 这个
0: 格色就是另类一点的。
1: 对，就不行就买白啊，不行啊。
0: 好的。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坤威给您说。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 做到不？
1: 能做到。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买车就像砍菜，你来吧。
0: 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还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0: 有压力了吗？
3: 小压力啊。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 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道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1: 那你再解释一下。
0: 对，解释一下哈。
3: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他们去砍价，
0: 砍
3: 的多了，
0: 叫刀哥了。
3: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交易市场啊，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的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9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

0: 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
1: 嗯，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以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2: 这个好啊。
1: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
0: 是
1: 不是？
0: 还是听众朋友这个有财呀、
1: 是哈，
0: 有才华还有财。
1: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十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零排量的，跑了110,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1.4T 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024年的，自动挡1.6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那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首档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
2: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 805-48。另外呢，想这个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1: 好嘞，再见。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车音频。
1: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部分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
0: 是的，你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8听语音提示，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威的抖音号啊。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100005我收回，到不了。
1: 到不了啊。
0: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1: 颜色也受限了。
0: 必须的，到10吧。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买，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1: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
0: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说这点有点不太合适，
1: 提点建议行不行？
0: 是呢。
1: 嗯。
0: 啊，大家等我一会儿，行不？
1: 行，那你
0: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 啊，
0: 啊，挂过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十黑35000公里能值多少？什么时候上牌子的？
0: 时尚，对呀，你这是款，你是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1: 对。
0: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1: 嗯嗯，好的。
0: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1: 挺快。
0: 不给他任何机会，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
0: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0: 啊、对，你以为我是
1: 一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
0: 哎。
1: 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
0: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1: 主要是
0: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1: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0: 啊、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0: 哎呀，
1: 是不是？
0: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
1: 嗯，
0: 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
0: 嗯，
1: 内心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0: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0: 对呀，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0: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
1: 嗯，
0: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是吧？
0: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0: 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亚洲龙还你得合计合计啊。你看你自己啊，那个其实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凯美瑞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体验啊。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速度会更好，你自己合计啊，自己去试啊。
1: 好的，小宝子有在听吗？听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下。赠人玫瑰呢发来信息说，我家就想买台新车，但是俩人，一个人喜欢艾力绅，一个人喜欢塞纳。当然发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家里的太太啊，他说我老公想买。
0: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0: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我不爱他，那就买你喜欢的、
1: 不是，你这给人刚上了，你这不是吗？
0: 啊，都多难了。
1: 对，
0: 你想一想，现在有几个我们老爷们过的节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0: 对吧？
1: 变了
0: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车而已，对吧？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

0: 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0: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1: 对，你家谁开车开得多呀？
0: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
0: 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公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0: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0: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绅，就买爱丽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带提别的的。
0: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嗯，过不过分？
1: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0: 真的嘞
1: 啊，
0: 就啊，就变。
1: 尤其是你看你开吗？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哎，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就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吧，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这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丽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比，
0: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吧。爱丽绅哈，
0: 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0: 下周了。
1: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0: 知道啊。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最后一首歌《爱不需要理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节目，我是沈清。一座城的记忆会藏在老地名的肌理当中，藏在老商号的吆喝当中，更融入在普通人的烟火日常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就是用文学为故乡留影的作家啊，纳兰佩红，也是大家熟悉的王强老师。他是辽宁省作协会员、锦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既有入围一部非常有温度的作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强老师和我们啊一起聊一聊这部心怀故乡的作品。嗯，王老师你好。
1: 沈清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都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可以评论留言，视频号可以边听边看啊。今天的节目已经可以啊开始在手机上看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王老师听听他这一本《锦州往事》。不老街道，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啊是王强老师在里面提到的那些老人啊，有武旦先生啊，又笨拙又有趣，有老姑啊，有二舅，有大劳力啊。为什么如数家珍呢？因为这个书我提前看过了。

0: 开始就是一个从文学爱好来说，小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记忆犹新的记忆，包括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老家的一些人呢、啊、我老家的人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我奶奶和我老家是在一个村儿，所以很多亲戚既有老家这边亲戚，又有奶奶这家这边的亲戚，那有的时候农村的亲戚都是就是东北人话说就是亲戚套亲戚，所以农村那些事儿吧有很多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就包括那个我武旦先生那个大舅，
1: 这是亲大舅吗？
0: 他也是我妈的干妈的儿子但是同时跟我爸关系又不错，
1: 反正就咱们就叫大舅。
0: 写的里头就说是唯一不会打家具的木匠，也是唯一给我爸比我爸小但是给我爸叫姐夫的那个一个舅舅。
1: 哎，这个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他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给留过一张条，说你们来找我，但我走了，但先去大同仁办点自个儿的事儿，但你们不用着急，但要走东道啊，但在大白楼等我。一张留言条用了五个蛋啊，也记录了
0: 一个西道。
1: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之后，您就是开始源源不断的写了是吗？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嘛，那是我们老家离现在锦州城区也就十几公里，开车现在也就是10分钟，或者是景点啊、老地名啊、老字号啊给他联系起来，然后最早我就是发在我这个那个我的那公众号上了，这么的一发就算是不可收拾了吧，然后就写成这一个系列的故事了，
1: 你就越来越受欢迎，
0: 对，
1: 然后也有了一些动力，
0: 对对，
1: 那这个还会再更新吗？还是说这个锦州往事目前已经算是完结了呢？
0: 现在是如果按一本书的篇幅来说已经足够用了，而且我觉得写的身边的人和事儿也都写的差不多了，尤其后边那个半部分已经写到我上班那个20年前或30年前的一些事儿，然后我觉得吧有一点还是没写尽，就是我这个书包括这个景点啊，这个老字号啊、老商铺啊、老地名啊，还是局限于锦州，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写。然后确实也有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儿，比如说我大概前年就想写一篇叫《兄弟结拜奉国寺》，这是当年91年的6月份我们几个同学去那玩，因为有个同学他姥姥在一线，就是当时在奉国寺我们结拜成那个把兄弟吧，就是北方人特别讲究这些事儿，然后这个就是把有既有人的情，又能把这个奉国寺这个著名的这个景点自然地带入，
1: 说每天上架的作品是很多的，从武旦先生、二堂啊、老姑、奶奶的小姐楼，还继续到了咱们都记馄饨、骑马逛北街啊等等等等，那有两篇呢，其实我特别难忘啊，一会儿呢跟大家继续呢去治人物故事，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0: 如果说是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吧，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文学作品，然后既然是文学作品，那应该就是写是人的故事，但是呢人城市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写多了，写的如果写好了，它也就是一部城市史，所以这两者呢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那个然后就是你要想了解这个城市，你只要找进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就足够了解了，
1: 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 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聊的过程中，也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希望有更多的锦州本土作家能够写咱们本土的生活，让更多外地人、外地的朋友什么能了解锦州啊，就像是我想看过池莉书的人都会从他的笔下建立起一个非常完整的武汉啊，一草一木几星象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难忘的，就是吃的。所以呢，您看您刚才说它是通俗文学啊，那应该说在题材上呢还是归类于散文，是不是？您在当时的定位，它的题材有特意的去规定它吗？
0: 没有特意去归那个归弄，这是散文呢还是小说？
1: 我感觉小说的感觉更浓，
0: 历史啊那个把它插进去了，那个小说的写法就不会这么写，
1: 就是王老师自己
0: 还是城市史加人物故事吧，
1: 就是我们的锦州故事。
0: 对
1: 那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像什么二奶呀，尤其二奶

0: 这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大劳力呀、啊，这些小人物，是虚构的，还是您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影子？或者说每一个人呢，可能结合了几个人的特点呢？
1: 这个武旦先生和这二奶这个故事，基本就没有，基本都是这个大概有三件事吧，把它捏到一块儿了。有的就不用虚构，然后那个尤其二奶那个故事吧，实际上我没完全按时写，按照实的写，我爸给我讲那些东西吧，其实比我写的更做了一些有一些智慧运用，这个可能就不能按时写的，就可能就不算太好。然后只是在结尾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每个故事都特意的想带入锦州的一个地名，或者一个当那个就想带入这个锦州这个附属医院，那个是到结尾我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虚构。
0: 哦，真好啊，终于有机会问问原作者。就我小时候看每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奇，哎，这是真的吗？今天终于有机会问了一下啊。
1: 基本是真的。
0: 所以呢，因为这份真实啊，这份鲜活里面的每个人的朋友啊，尤其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1: 对，反正是大伙儿吧，跟我接触的人都反馈说，说话比较幽默。然后李世民那本书里头，那本书其实是写历史的嘛，历史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太快关注历史，
0: 因为一觉得很宏大，
1: 对，
0: 很烧脑，
1: 很呆吧，很呆吧。然后就是怎么用幽默的语言，现代人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把它写出来，那个也反应挺好，所以反映到这个锦州往事里头，基本也是延续了，特意延续了这种风格吧。
0: 就是王老师的叙述呢，是一定让你读得下去啊，没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起个范儿，我会让你很正式的看待我这个作品。
1: 对
0: 啊，他的作品让你觉得我躺着看，我坐着看，我窝着看，我就着茶水看啊，都是很舒服的。那顺便呢，也是推荐一下王老师的这个长篇人物传记《千古帝范唐太宗李世民》，这是辽宁文学院评为2023年度秋天好书，也入围了第13届骏马奖。有时候最戳人的是什么呢？是他幽默、亲切、平和的时候，忽然之间的那一个深情的地方。哎呀，给我看的是不要不要的。集中在两篇，一篇是七姐的电视，一篇是爸爸的讲究。我觉得这两篇都有很戳人的地方啊。七姐呢，指的是王老师的母亲啊，里面就讲了当时买这个索尼电视。王老师家条件挺好啊，出手就买了一个进口电视。
1: 是，也是一个当时不知道。其实这两篇嘛，就刚才沈老师您说的时候，我还是在很动容。就是这两篇确实也是我，因为都是写我父母的嘛。尤其是写我母亲的。其实呢，很多幽默的语言，看似是很放松，但实际上自己是很动容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七姐那个也都是事儿，是真是这些事儿，但是确实我做了一些结构上的安排。
0: 您这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是我当看着，就看着傻乐傻乐的时候哈，你说这个字母倒是有几个拼吧。啊，哆来咪索米啊，就是索米，把那个索尼拼成索米了。当时，然后呢，很多年之后发现啊，它是索尼电视，然后又没舍得，竟然还收到了电视节目。我知道，我爸又想我妈了，但人死不能复生，咋调试也调不出我妈来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的，就一下子让你极其共情，
1: 事儿，跟我妈的葬礼都安排了以后，带着我们几个在一起吃饭，就突然提到这事儿了，
0: 但是我觉得王老师的表达还是非常克制的啊，他没有说通篇上来就父母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拿事儿来 推动情感啊，然后里面那种小小的，我本来觉得七姐这个片我都翻过去，因为他们俩挨着，到下一篇爸爸在讲究的时候，本来以为呢就是说这个啊，一个农村生活的老爷子然后喝茶这点事儿，结果又跟前面联动起来了。
1: 对
0: 啊，尤其是给爸爸买了一套讲究的茶具，但是爸爸说不，
1: 你带着我上学，我一直在写我老师，很多人就是你这是伤情嘛，然后到结尾我才把这个谜底揭示出来。我说这个孟老师是一位好老师，而不仅仅是我妈。
0: 是，所以我在想啊，可能是和父母相处的最久，用情最深，所以写的时候好像这个心思画的也特别多。
1: 对，
0: 是看似轻巧啊，但其实每一个段落之间啊，都有他自己的用心。
1: 对，

0: 人物是这样的，那么写到说，那给我们讲一下您当时就是走访哪个老地方是很用心的，或者挺难忘的。
1: 那我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地方。
0: 嗯，
1: 因为自己是在锦州市出生的，锦州市长大的嘛，虽然小时候是在农村，然后到十多岁的时候基本就搬到这个泰格区这边了。
0: 嗯，
1: 然后白楼了，
0: 嗯，
1: 还有那个咱说大百货了，包括
0: 王老师家那个进口的索米就是在百货大楼买的，1952年，是不是？
1: 百货大楼是1952年建的
0: 啊，对对，五二年之后买的，嗯嗯嗯。
1: 所以特别同时喜欢文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历史，
0: 嗯，
1: 尤其这些年吧，对锦州这个历史关注的很多，
0: 嗯。
1: 然后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福德商店，
0: 嗯，
1: 因为福德商店我妈年轻的时候没少提，
0: 嗯，
1: 但我确实一次都没去过，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红旗照相馆，
0: 嗯，
1: 尤其我这个头几天出来以后，很多人坐了一，比如说朋友啊、同事了，还有就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聊这儿了，他说告诉你哪有哪站哪儿在哪儿，当时是什么样来的。
0: 嗯，
1: 然后去
0: 看到王强老师的作品之后，翻到那些熟悉的地名之后，我由衷的亲切，而且马上就通过咱们作协的负责人就联系到了王老师。王老师歇口气儿啊，因为跟你的留言特别多，我得读一下。王凤杰说呀，王强老师你感谢您远隔千里的关注，在人间说呢，请问王老师这本书在哪能买到啊？谢谢。目前呢，只能是网络阅读，因为纸质书还没有出版啊，敬请期待啊。
1: 李世民那可以买到。
0: 对，李世民那个可以买到了。这个锦州往事是目前是只能在微信读书里看。
1: 李世民那个所有的买书的平台都可以买到。
0: 光谱说呢，锦州人听锦州那些往事感觉非常亲切，很爱听啊。王凤杰回复光谱说呢，感同身受，另外也说微信读书已上架，可以阅读。还有像晨曦说呢，很好看的一本书，锦州趣事啊。看海说，锦州往事能勾起几代人的回忆啊，值得一读啊。还有说喜欢我的，谢谢啊。还有像幸福花儿，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是最喜欢写锦州的故事了，多多益善啊，我就喜欢看别人记述我的家乡。因为是写咱锦州的事儿嘛，咱们锦州话又是极其的有感染力、有特点，所以王强老师呢在文章中也保留了一些锦州方言，产生理解障碍的这个有取舍吗？
1: 有取舍。
0: 这个
1: 方言运用啊，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因为它这个地方语言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几十年来学生时代的教育，它是中国是因为太广大了嘛。
0: 嗯。
1: 它是需要普通话来连接。
0: 嗯。
1: 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对普通话教育要求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实际上这个方言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品，它也就是保留着很多的那个
0: 陕北方言，
1: 对吧？陕北方言
0: 你就一翻就知道这是他们的。
1: 包括您看刚才说您说那个池莉写的很多书，
0: 对，
1: 他就典型带着那个武汉那个中南地区那个他的方言。
0: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1: 对对，都京味文学的。
0: 对，
1: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
0: 嗯。
1: 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它不用特别的，像有些特别南方的方言，咱北方跟北方言那个发音，
0: 嗯，
1: 比如说我写那个二堂那个那里头，他就是给我爸叫大叔，锦州说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叔。
0: 对，
1: 叔叔的叔。
0: 啊，然后王强老师非常贴心的特意写了一个拼音在里面，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能明白。比如说提到二白菜， 二白菜，
1: 对，
0: 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
1: 那个
0: 馄饨汤面、
1: 馄饨汤面，
0: 对
1: 对，
0: 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
1: 先汤面有馄饨，
0: 对，你得先炝锅，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1: 对，
0: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糊糊的那个面条，
1: 对，这个方言就写了一个二本了，就这他那个他那个文字上是二本炉，但是我这个就特意的请教锦州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国岩老师，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是应该说是权威吧，
0: 有啊，我们一般觉得应该就是 hello 的楼，
1: 对
0: 啊，用了那个字儿啊，
1: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搞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0: 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过，上期节目
1: 就是我跟他也请教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的这个写法，他

0: 们两个就意见是还是不一样
1: 啊，一定是对的啊，尤其是口语上最后落实在这个纸面上这个字，但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0: 对
1: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歧义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子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样？就您去理解它，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如果除了闷子之外，您还觉得什么元素能够代表锦州？
0: 我觉得这地方，它既有实在的一方面，又有侠义豪爽的一方面，又有好客的一方面，而且是很聪明，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就是也就是说陆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闷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性格，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他才能把烧烤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有侠义的一方面，就是说烧烤是穿起来的，锦州人是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穿起来，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蒙东地区，那个草原文明、森林文明和农业文明，还有包括再往东去那个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一起交汇，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1: 对，零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0: 对，
1: 确实。
0: 就包括锦州烧烤，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一个才驰名全国的。
1: 对，而且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每一种口味。您说以锦州烧烤为例，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
0: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大昏鸦，现在是昏鸦那个确实不在古塔那绕了，但是这个昏鸦这个迹象，这个它这个早出晚归这个规律这个现象，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
1: 真的这个感官的感受，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文字去传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事情，
0: 对
1: 啊，甚至会
0: 能把这个传递出去，
1: 对，那个嗅觉都出现了，
0: 对
1: 来看啊，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处理上是怎么去做的？
0: 这个有一些这个故事，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理，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柏油道楼了，比如说沙坡大坑了，比如说北门口了，还比如说刚才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武岩老师、吴哥老师，跟他们请教过，那个 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那个
1: 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怎么去排列的呢？
0: 这个编排倒没有、没有特意去编排。
1: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因为刚才您说就是我们村里的事儿。村里的人。这里头呢，写到大劳力的范范老旺，他就由我爸出场。是吧？他们的年轻时他们就经常在一起。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

0: 有那个连很记
1: 住认识，
0: 对，
1: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们，
0: 对
1: 啊，我感觉这个如果啊再加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情节和冲突在里面，会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儿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0: 这个动力，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地带进去。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
1: 字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0: 那个要轻松得多。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也动笔之前就得做好提纲，这个基本都是每一个连贯的，既有关联又每一篇成读但不会断，这个他俩就是这个构思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写的太尽兴了，有这个时刻吗？
0: 有。
1: 哪个时刻？
0: 就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公也去世了，写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自己都感觉写完了以后不但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进了他们的这个
1: 当他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0: 对，
1: 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啊。我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评论啊，挺感动的，因为评论都很真实。有说是男朋友在锦州读过书，所以对锦州有兴趣啊，找到这本书来看。然后有的也说呢，本来一看这个代沟好像很大，因为写的都是对那个读者来讲可能是父辈的事情，但没想到居然能看下去啊。然后也有读者，我估计这可能是咱们本土的这个朋友说的啊，我说为宣传锦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啊，是因为作家的责任担当。那王老师呢，咱不敢说著作等身啊，但是也是有作品的人了。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家的担当呢？尤其是地域性的担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有想过。就是刚才也是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比如说写说到莫言，一定会想到山东的高密。
1: 对。
0: 说到西北的那些名作家们，一定会想到西安了，西北的那个黄土高原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地域责任担当，确实也有。但是同年来作为一个文旅宣传吧，我觉得作为锦州人，我觉得应该做一些这个事儿。
1: 是，
0: 而且呢现在反响来说读者还挺认可。
1: 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啊，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特别希望呢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0: 这些呢包括就是现在之前变成
1: 啊，对，我还挺喜欢他写的那个锦绣。
0: 对
1: 啊，
0: 包括他那个乔叔的手艺，他就写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
1: 多了好多都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读了，点赞的、预约的、转发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第一番唐太，
0: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1: 嗯，
0: 纳兰是满族姓，
1: 嗯，
0: 我是满族人，
1: 嗯，
0: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纳兰性德，
1: 嗯，
0: 特别喜欢他的词，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
1: 嗯，
0: 我这个我的这身边包括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文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1: 嗯，
0: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
1: 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0: 嗯，大概有30年得有了，
1: 30年
0: 了，但是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1: 嗯，
0: 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1: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后来是有计划。

0: 的去创作了。
1: 而且当时写的摇滚文学，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她是真正的，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0: 那一代师范人呢，
1: 对，
0: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1: 那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
0: 画那个小圈，然后写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情感共鸣。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那个徐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那一下就感觉就像满分。
0: 哎呀，这个很厉
1: 害的，就是说作文是满分。这是王树贤老师这个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一个师傅，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安勇师兄，他这两位都是著名作家，对我的很多的细致的指导帮助，这都是对我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还有就是那就是他，我感觉他都比我还高兴。
0: 是，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师母虽未到场，但师母的心意到了啊，把这个提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1: 这个字儿都是这边后边
0: 精心调整，
1: 这字儿都是他写的。
0: 就生怕这个
1: 他
0: 有什么不好
1: 的，他写的字儿挺好看。
0: 对，确实是啊。
1: 幼儿园的园长，
0: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
1: 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写锦州。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想写一个长篇小说。企业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事儿。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是吧？这是写稿的，但也很累。
0: 对，
1: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历史，再拿起来，再写一篇。现在已经把写一个努尔哈赤的传记，第一稿已经写了，二月份过年嘛。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就是修改完事儿，然后就可以再找出版社，去进行下一步出版什么那个工作。
0: 开年就给自己准备好这么一个见面礼啊。那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转发、点赞、留言啊等等，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的新听众，有我们的老朋友，也有我们的新朋友，我们锁定在了星光夜话。我们在这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谈论着你的故事，在说着我的故事，也在看看他的故事。我们在彼此的叙事的过程中，我们在彼此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在彼此倾听的

过程中，我们在彼此的成长，彼此的托举，彼此的成就。那么听众朋友，当今天我们再次聚焦锁定在星光夜话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可能在因为我是在这个开播之前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发了一个直播的预告。因为我很可能大家知道呢，我很少发直播预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就是在直播预报呢，我可能给大家就是这个题呢，就是说家庭的低温养育是如何影响一生的。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呀，很多的很长时间，可以说很多人就跟我聊过。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因为我们每天聊的话题太多了，所以吧始终也没排上来，也没排上来。就包括前两天高敏感人格，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紧张，这个话题还没有真正的聊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星光夜这话题呢，就是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插播各种各样的话题，然后随时又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话题捡起来，我们重新再聊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可以说高敏感人格的，就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他需要谈的话题真的是太多了。你看高敏感人格有的时候真的是那种紧张啊，那种恐惧的，真的是悄悄的在毁灭着一个人的生活。你比如说没做多少事儿，那就特别累，然后特别容易失眠，然后睡前的时候不断的复盘，遇事呢就往坏处想，那好处他一定不涉及，他什么坏怎么坏怎么想，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恐惧，然后呢不愿别人麻烦自己，自己也不愿麻烦别人。另外一个呢，就是思维呢总是灾难化的思维，你看这不都是高敏感人格的特点吗？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决策也难，这一个事儿啊怎么决策呢？另外格外记仇啊，特别爱记仇，那个选怎么都是那么紧张焦虑后悔。然后实际上大家看到没有哈，那么在这个里面高敏感人格它有特别多特别多的现实表现，特别多特别多的社会表现，特别多特别多的心理表现，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得到成长嘛。那么这个关于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未来呢可能长期的我们需要和大家聊的。那么今天呢就插播一下，插播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这个话题和高敏感它也脱不了关系，它只是高敏感中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之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著名的作家，著名的作家他获得了这个文学重要的国际的文学奖，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仅存的就是两个孩子，低温家庭养育的模式，所以我看到这以后对我是很有感触的。所以吧今天呢我就想呢和大家聊一个就是让人扎心但是又普遍的话题，特别扎心又特别普遍的话题，就是家庭的低温养育。有的呢一家站在一个屋檐下，有的呢家庭特别富足，父母特别的忙，特别的忙，特别的忙，你也不知道他，当然了可能为了生计哈，但是这个忙的同时呢他把孩子呢寄存在了别人的家里，在这个孩子也可能也会得到很多的温暖。但是有的时候呢家长呢可能有各方面原因呢，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把孩子寄存出去，但也有的呢就大家哪怕在一个屋檐下呢，但却像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在这个里面呢也不是争吵，他也不是贫穷，你看既不是家暴又不是争吵又不是贫穷，那到底他是啥呢？我们来看到底他是啥呢？
它是一种极致的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那么这句话真正它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今天有可能把这话题呢就是聊透一些，但也有可能呢这个话题呢还留到

今天聊不完，还聊到留到明天或者后天和大家一起去聊。因为在这个里面是那叫极致的，那叫啥呢？理性长久的沉默，一个家庭特别的静啊，持久的情感的忽视，它缺失的是什么？情绪的共情，它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有时候家人之间呢，亲子之间讲的只谈成绩，就是谈成绩，谈责任，然后呢谈对错，你这是做对了，你是做错了，唯独不谈什么，不谈感受，不谈那个彼此的关心，那个爱，不谈彼此的脆弱，我要顶不住了。所以在这里面，这样的家庭有的时候看着体面不，看着平静，其实恰恰这种平静的克制的那种家庭的模式，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悄悄的毁灭了，就是毁掉了，应该说一代人的那种性格啊，他的亲密关系啊，甚至毁掉，参见一下，就是家庭的低温养育，家庭那种低温养育带给人一生的那种隐性的创伤，那种隐性的创伤，有的时候他不是说直接怎么伤害你，但那是一种隐性的创伤。因为在这里面呢，如果我们看是让我们自己内化了的一个东西，其实它会影响你的性格，影响你的婚恋，影响你的人生格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它影响了你未来的人生走向，影响你未来的人生走向。就是进行我们进行就是提问啊，互动啊，然后因为在提问互动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可能更加通过答疑解惑的形式，更加精准的，就是我们更加了解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个低温养育它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着。就是让每一个在低温家庭长大的人，每一个在低温家庭长大的人能够看懂那种伤害，接纳自己，目的是什么？完成疗愈，完成治愈，完成治愈，带来我说会一些隐形的伤害或者隐形的创伤，那到底都有哪些呢？我在这里呢，我就是简单的呢给大家呢，就是先聊一聊，但是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以后呢，随着我们的各种生活呀、经历呀，我们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呢，可能我们还会不断的补充或者是修改，不断的补充和修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我们很多的人都低估了低温养育的伤害，说是显性的，而低温养育的创伤它是渗透到你基因里的，伴随着一生的那种隐形的伤害，它是伴随这个东西的，它可能没有留下伤痕，不像我们这个孩子有会疤一个伤痕，对不对？它可能没留下伤痕，但会改变人一生的性格的底色，会改变他的底色，他那种情感的模式啊，抗压的能力啊，然后他的婚恋观，为啥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你看都30多岁了，40左右了，然后就是有的条件不好的，有的是条件特别好的，就是主张单身，或者是呢在这里面丁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从人性的发展来讲，都是违背人性的，它都是违背人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讲到他的幸福的预限值的，我不说预限值了，预限值有点太专业了，到那个可能不是那么太科普哈，会影响他的幸福的感受性的，会影响这些的。你比如说哈，在这里面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那么在聊这个作家之前呢，我再给大家先聊一聊，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低温养育第一个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隐患是什么，
就说人身在人群，但是心没有归属感。孩子就是寄存在保姆家，从小呢在寄宿学校，内心无根儿。他会有一种什么终身的漂泊感，缺乏归属感。这就是他的低温家庭，就是没有归属感。其实甚至很多的有的吧，父母吧把孩子寄存到比如说保姆家或者保哪儿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衣食无忧，生活条件真的很好，甚至玩具一屋一屋的。但是呢当孩子真的长大的过程中，因为他在这个有疏离感，一定会有疏离感，甚至有的孩子高敏感的孩子，甚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大都不行，他都认为比如说到两三岁的时候，爷爷奶奶管他的时候啊，你不是我的父母，你凭什么管我，你看他会发出这样的

灵魂的拷问呢，他会发出这样灵魂拷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都属于低温养育家庭那个现状，低温养育家庭的现状。所以你看有的吧，你看现在也有很多的家庭，因为我遇到一些家庭，可能他假如去外地工作，那么可能有很好的收入，但留在本地呢，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收入，生活各方面条件可能就会下降了一大块。但有的父母，他我们有的时候聊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要走，那么我把老婆孩子都带走，如果不能带走，那么我认可，我就是安详于当下的生活。他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孩子的成长。因为跟我说话这个人呢，因为他本身就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所以他对这个孩子呢，对父母的那种内心的归属的需要、亲情的需要、爱的需要，他非常的清晰。所以吧，他是这样长大的孩子，所以在他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不能走，我要走就把妻老婆孩子都带着，要不就不走。当然这都不绝对啊，都不绝对，我讲的大家不要绝对化的去理解，不要绝对化的去理解。以后呢，我在讲的过程中，可能包括这部分呢，我可能也要单独讲，但是大家要知道呢，我讲的每一个部分大家都不要绝对化的理解。家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一生中最温暖的港湾，最温暖的、最安稳的归属，最安稳的归属，也是他未来的时候他做任何事最坚定的底气。家是给人安稳、安定和坚定的和安稳底气的一个地方，家一定是这样的。但对于低温长大的孩子来说呢，家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的住所，冰冷，没有温度，从来不是他可以撒娇啊，孩子撒娇那一定是天性啊，培养他爱的那种能力的一种表现的。撒娇啊，示弱呀，停靠啊，自愈啊，那家不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吗？对不对？就这样一个地方呢，从小到大呢，在家里呢，就是感受不到那种温暖和爱意的时候，感受不到接纳。你他说啥都是被否定，都是被指责、被修正。所以吧，这个就是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温暖，只有冰冷的那些规则呀、沉默呀、严苛的要求啊。然后，其实这个童年的底家安在哪儿，身边有多少人。大家说，你不论你有多少人，你过得无论多么富足，大家要知道，内心它永远是漂泊不定的，永远是不安定的，始终有一种呢，我不属于这里，我没有家，这样的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我不属于这里，我没有家，这样一个孤独感。大家知道呢，对一个家的感觉，两三岁的孩子他就有，像你说几个月的孩子有没有呢？你就记住，就是最妈妈的怀抱就是他的安全感，妈妈的怀抱就是他的安全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低温养大的孩子，他的内心呢，就是终其一生有的时候都会缺乏那种归属感，然后那种安全感，内心遇难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给大家讲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赫本，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叫赫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啊？这个人哈，其实赫本呢，人们有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我就感觉那是。就是这种漂亮嘛，就感觉就是哎呀，太完美的漂亮啊！我们曼大小姐说了，后来说了，赫本很漂亮，对，就给人感觉那种女性的美在她身上，哎呀，好像就集中了，太美了，太漂亮了。其实她那种，像对赫本来讲，她是温柔又善良。你看她，我们在读她的一些她的一些生平往事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可以说，他也通过他的作品呢，他也治愈了很多的人，
也治愈了很多人，但他自己错却是终身没有归属感，他的一生自己是没有归属感的，内心可以说常年漂泊孤独。你看他的童年，他的家庭很体面，赫本小时候家庭是挺体面的，但是极度的低文，父母常年争吵，就是吵架，而且父母赫本在很小的时候物质条件可以，但是呢他缺少温情，没有感受过家庭那种温暖呐、那种安稳，没有感受过。哪怕后来呢，可以说他拥有了他的事业，演艺吧，作为演员拥有了他的事业，又有了他的极端的婚姻，又有了家庭，也走遍了世界，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爱戴，但是呢对于他来讲，他心里始终有一块是空缺的，他心里始终有一块是空缺的，在这块空缺

总是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总是找不到真正的归属。其实他一生都在渴望着那些温暖呐、啊，那种安逸呀、啊，那种归属感呐、啊，然后呢，那种稳定呢。但他的以后成年人的生活始终没有办法来填补童年的那个空洞，他始终没有办法去填补。当然了，因为他有了这样的，恰恰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实际上他就是演绎的很多的作品呢，可以说那真都是入木三分，入木三分。其实有很多的那些艺术家们，他们在这里都就是高敏感的，然后低温家庭的，所以他有特别深刻的人生体验、心理体验，所以吧，他能给我们演绎出很多经典的作品来，很多经典的作品来。然后，但这份无根的那种孤独，是低温家庭留给他的那种终身的烙印，终身的烙印。所以你看吧，就是赫本的一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赫本的一生，可以说，在这个我们像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就是其实明明有父母，有没有父母有啊？有家没有？有啊。你比如说成年人，他有没有孩子爸、孩子妈妈？就爱人有没有呢？他有啊，但他有的就是感觉自己总是孤身一人的感觉，孤独，他就是孤独，难过，没有人懂。那种孤独难过没人懂，那种委屈没有人可倾诉，那种委屈没人可倾诉，遇到事呢，然后依旧是孤独的。他拥有安稳的生活，但始终内心漂泊，安稳的生活但始终内心漂泊。低温家庭和物质的享受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柳絮说了，说这是赫本哈，有幸遇到了，特别希望在他的身上寻找。所以在这里面，人的一生可以说对他命运还有那么一点点，给他了一点点的光，给他了一点点的亮。像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童年的低温养育，就是理性管教剥夺了孩子，就是家庭的那种归属感，家庭那种归属感。因为从小没有被家庭温暖过的孩子，从小没有被家庭温暖过的孩子，这辈子可以说都很难拥有踏实安稳的那种归属感，很难有。其实家就是温暖的归属啊，那就是个港湾。我们平时说的港湾它就是这样，但对低温家庭的孩子来说，那是冰冷的住所，那是冰冷的住所，终身是无根可依，无暖可盼。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低温家庭可以说对一个孩子影响真的是，哎呀，可以说太影响太深远了，太深远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呢，我特别想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讲一个什么样的，因为之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我中间今天查了一个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就低温家庭影响人的一生，是因为我看了一篇故事吧，我就算把它做一个故事吧，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发生。往往会养成一个啥呢？回避型的人格，回避型的状态。然后呢，他内心有恐惧，既渴望亲密呢，又恐惧亲密，想被爱，又不敢靠近爱。爱了呢，然后呢，什么？就是代际的复制，创伤的循环。代际的复制，创伤的循环。低温养育的家庭，就是他与人的相处模式啊，情感的表达方式、啊、都是童年家庭的那个复制，童年家庭的复制。一个从小没有真心的倾听过，大脑里他就没有那种温柔啊，那种共情啊，温暖的沟通，他没有这个模板，他就没有这个模板。
所以吧，往往成年以后呢，组建家庭的时候，养育孩子，他哪怕心里深得父母的那个错，他不想复刻，也复制那个东西，但是呢，他会不知不觉地效忠父母，被童年所裹挟，那是童年的惯性，他就不知不觉地去复制了，就是本能地变得那么亲手把自己受到的低温的创伤延续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现在我们有的听众说，老师你看到老师你看到是什么故事？好，我现在给大家讲讲哈。其实这个故事是啥呢？其实我用一个故事，更多的可能这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创伤是那事件。其实在这个嘛，或者说一个案例呀，这叫李雨云的故事。

是两代这个世界这样一个特别极致的一个悲剧的一个范本吧。我都不想说它，其实人生是剧本，既是范本又是剧本。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在网上搜也能看到了，其实这是全网啊最震撼最扎心的，最震撼最扎心的，也最能印证呢，就是低温养育代际轮回那种循环吧，那种真实的悲剧，那个真实的悲剧也完美了去的复刻，一代又一代的复制，然后层层叠加，层层叠加，那么最终可能会酿成真的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无法挽回呀。因为李云呢，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普利策的文学奖，然后他无论的学识啊、眼界呀，包括智商呢，远远高于正常人，远远高于正常人，他是很高的。然后我们可能表面一看，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啊，那是多么一个完美的人生啊，有两个孩子，又停在低温阴影里，他终身困在这里，亲手延续了上一代那种冰冷的伤害，延续了这个给传承下去了，然后到他呢酿成了一个重大的悲剧。你看作为李雨云吧，他自己的童年我们来看啊，很高的，然后只要他要的就是成绩，就是成绩。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董卿也是这样，等一会儿我给大家有时间给大家讲讲董卿其实也是这样。依然后来董卿为啥他有他的那种婚姻的事业，就是正用我们老百姓说特别拧特别倔，控制欲极强。他认为呢就是只要向哪儿，就是带着孩子向哪儿发展，那么孩子呢只要去努力了就一定能发展到那儿，他没有例外，因为他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呢，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呀，都是独立的个体呀。而且他妈妈情绪有的是特别暴躁，特别的暴躁，特别的暴躁，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你说他是说家庭里说是一个暴君吗，在家里是个暴君，因为他是常年管控他的一切生活。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李云的年轻的时候，妈妈就是一个人生的暴君，就对李云生活就管控特别的严厉，他的一切的生活，他的日记也偷看，然后就是全盘否定他的情绪情感，他的喜好什么都否定，一切都得按照妈妈那个路子来。而且呢，对李云小时来讲的父亲呢又长期缺位，冷漠冷淡，不闻不问，小的时候甚至父亲都没抱过他，家里没有嬉笑，没有声音，没有拥抱，没有情绪那种包容，没有那种情绪的那种托举，只有严苛的规则，就那种规则，冷教冰冷说教，氛围是比较压抑的，他的氛围是比较压抑的。所以吧，他从小在没有爱没有回应也没有温度的温暖的家庭里长大，其实可以说有很多的抑郁呀、焦虑呀、一些躯体上的一些症状呢他都有。而且曾经两次因为抑郁呢，可能就是都要想要自杀，但是都没有成功。所以吧，可以说李云他说一生带着原生低温创伤的那种裂痕，他一生都是带着这个的。但作为他来讲，他非常的聪明，他特别聪明，他非常知道呢低温家庭那种窒息和那种痛苦，他非常明白。其实作为他来讲，他特别想逃离这个宿命，但是呢一个童年没有被温暖共情过的人，他根本没有能力就是用温情用温柔来养育他的孩子，他
他没有啊，他从小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吧，这个李雨后来为人母亲以后，他有了孩子，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呢，他无意识的复刻了、复制了父母的低温式的养育模式。他无意识的，他其实特别像他把自己童年所承受的那种冷漠呀、苛制啊、情感的压抑呀，全都转嫁到了，哎呀，就是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都转嫁两个儿子身上。他的家庭生活极端的理性，极端的克制，都是属于极致的，然后从来不谈什么温暖呐、家庭的温暖的那种爱呀，也从来不聊彼此的感受啊，也不接纳脆弱。你脆弱了是错，脆弱了在他们

家庭是罪，是不。然后在这里面对孩子那种撒娇啊、依赖呀、啊、那种委屈呀、啊、迷茫啊，可以说丽云她表现的就是那种疏离、冷漠、旁观，疏离、冷漠和旁观的。甚至呢，丽云还与什么？因为她是作家嘛，她以研究者的视角观察孩子情绪的痛苦。他以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孩子情绪的痛苦，但从没伸手去拥抱、安抚、救赎。孩子一碰他一机灵都又躲，孩子一碰到他就躲。其实悲剧是早有预兆的。你看他的大儿子敏感、内向、情绪低落，老师可以说多次向丽云发出了心理预警，多次啊，说孩子呢已经告诉他说孩子已经显露出了严重的心理内耗和抑郁的倾向。但是长期的那种低温和麻木就让李雨云呢可以说习惯性的忽略了孩子那种求救的信号，习惯性的忽略，他没有疏导，没有重视，没有情感的托举，也没有陪伴的治愈。他没有短短的7年的时间，李雨云的两个孩子就是两代呢低温创伤呢下养育的孩子，就彻底压垮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彻底压垮了。就是2017年的时候，那么他李雨云16岁的大儿子在普林斯顿附近的一个铁轨就是卧轨自杀了，在16岁的时候。那么在7年以后，就是2024年的时候，他19岁的小儿子又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啊，两个正值青春的可以说鲜活的生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先后被原生家庭那种低温的窒息感彻底的吞噬了。更加令人唏嘘的是什么？接连的这种家庭的悲剧的发生以后，连常年照顾孩子的保姆，因为他是孩子一般都是保姆，他不带孩子，他让保姆带孩子，都无法承受这个冰冷和绝望，最终呢也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哈，就一个，这还不算呢，最让人痛心的是啥？李雨云呢可以说后来呢他是将两个孩子呢他的两个儿子从抑郁崩溃到离世的这个完整的过程他写成了回忆录。那么冷静啊，那个文学大奖，他是拿自己的孩子这个过程写成的。他那种冷字冷静，那种刻字毫无波澜的在记录着自己孩子的离开，那种失望他的文字里，其实有时间我们看哈，他的文字里没有母亲那种心痛，没有母亲的那种崩溃，然后在这只有理性的剖析和旁观者的那种，可以说呀，那种冷漠，旁观者的冷漠，其实真的就是他的作品。你看啊，就完美的印证了一个低温养育呢，就是刻入骨髓的那种情感的麻木，那种情感的麻木。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他一生呢是在对抗着原生家庭的那种冰冷。他一生都在对抗，但他最终却活成了他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他一生最终活成了这个样子，亲手将下一代呢，就是重新走了自己的痛苦的老路，痛苦的老路。其实关于这个吧，其实这是轰动了全网的，这个是一个悲剧，当然了，也给很多的家庭敲响了一个警钟。也就说啥？低温养育它不是说无声的一个小事啊，它不是。因为长期的情感的忽视，情绪的压抑，
那种爱的，就是家庭亲情，有的时候可以说未经自愈的童年的那个创伤。所以童年有创伤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疗愈的，没有未经自愈的童年的创伤，只会让这个伤，就是伤害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向下走。他绝对不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成功的来买单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现实可以说有就是有，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也有很多这样的生活的实例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我明明很爱孩子，孩子哭了呢你会烦躁，孩子有情绪了呢你也会愤怒。有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如果孩子分享一些喜悦的事儿呢，你可能只是敷衍的回应了一下，其实这不是不爱，

说父母说不爱孩子吗？不是，那个家族遗传笼统的说了这些，其实这叫一个童年的低温创伤。因为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呢，没有被温柔以待的时候，自然就没有能力呢去温柔的待人，就没有就是能力去温柔的待人，所以在无意识中呢延续着上一代的那种病。一个父母没有能力去爱的时候，可能和他你自己的养育环境有关，和自己的养育环境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就是是在一个低温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你可能就是低温家庭长。其实低温原生家庭呢，就是不是说原生家庭你低温了，那么你所有能力都不具备，可能你其他能力很强，但是你在情感这部分可能就是需要呢，真的是需要调整。所以在这时候我特别必须调整家长，因为家长呢在这个部分呢，可以说调整家长最重要的问，就为啥要一定要调整家长，因为得让家长有这份能力，另外有爱的能力，同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爱。当家长能自己在这里呢，其实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再讲一个，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也就是说低温家庭呢，他可能会有隐形伤害。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伤害呢？你比如说不懂得共情，会无意识的把这种伤害呢传递给下一代。其实你就是无意识的，你那么爱孩子，爱的深传递的就准，那才怪呢。这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家庭是什么，那是一生的退路，是情绪的港湾呢。你在外面无论受多大的委屈，你回到家里你都想回家，因为那是你的退路啊。啥叫港湾呢？不就是退路吗？在温暖中长大的孩子知道自己无论多么失败，多么受挫，多么崩溃，永远有家人的包容，有托底的，有安抚，然后在心里从小到大所有的委屈呀、挫折呀、痛苦吧，往往他自己来扛。为啥自己来扛啊？他不敢说，一说吧，一描述这个事儿吧，他就挨批评，被否定，被指责，所以不敢说。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他的难过是没有人来安慰他，失败了也没有人鼓励他，所以迷茫的时候，那他就当然就没有人指引了。所以吧，他们表面看着孩子，有的时候为啥有的孩子说小时候那看那么懂事呢，那么坚强，那么独立呢，那长大以后怎么突然就崩了呢？其实往往这样孩子看着表面，所以他没有心理的支撑点和情绪兜底的地方，所以一有点事啪就跟那个玻璃刷碎了，所以就得进行心理重建，就进行心理重建。所以吧，往往是长大了以后，一旦什么婚姻呢、事业呀、学业呀、子业呀、情感呢、生活一有压力的那状态，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这个例子呢，可能大家我可能大家都知道人，这是就是他是属于的经过创伤以后逆袭的成功了一个例子，逆天翻盘。其实在这个里面不是说一定说那就有了创伤以后那就永远都像那个就像那个就是最后呢有个悲惨的结局呢，不一定。你比如说就是马斯克，为大家举个例，那是不是全球都家喻户晓啊？马斯克呀，屡败是屡战，屡然后那个屡败屡战，最后成功了，他是个强者。但是很少人真的知道他的童年是标准的低温养育的家庭，其实他有低温养育的创伤的，他是有的，崩溃，多次抑郁。马斯克也是多次抑郁，他是马斯克可能阿斯伯格症，所以吧他是很容易抑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家庭他原生家庭那种冷漠残酷啊，父母早年离异啊，父亲性格那种冷漠和偏执，那种严苛，他的情感冷漠，就没有共情，没有情绪的托底，就是冰冷的指责。那马斯克在父亲身上他体会的就是这些典型的零温度零回应的那个低温家庭。但是呢作为那个就是
你看吧，作为马斯克年少的时候脆弱，对吧？家庭

让人呢年少的时候呢脆弱，特别容易崩溃，也容易抑郁。但是原生家庭指定起点，不定终点，主动自愈，重塑自我，普通人也能逆天改命，彻底的翻盘人生，一定也会的。哎呀，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心。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这两天呢，咱们一直是固定的规律啊，就是男演员一天，女演员一天。那昨天呢说完了女演员窦小璇，今天呢咱们就说说男演员啊。跟大伙儿呢分享到的这位呢，又是一位颜值实力双在线的京剧演员，上海京剧院的蓝天。前段时间呢，咱们听周恩旭的时候呢，其实提到了蓝天，很多的戏迷朋友呢就喜欢把他们两位作为对比，因为年纪相仿啊，然后呢都是文武老生，蓝天呢也是啊，长相比较帅气的余派文武老生，梅花奖的榜首，然后呢青京赛的金奖，也是第六代的杨子荣。他出生于1984年，5岁就开蒙学戏，然后13岁的时候呢，被这个上海戏校的校长一眼就给相中了，从河北梆子班就踏入到了京剧殿堂了，一路稳扎稳打啊，一直来到了上海京剧院。舞台上呢，他扮演过很多经典的老生形象，比方说《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定军山》里的黄忠，等等等等，扮相特别的英武俊朗啊。然后呢，他的余派的唱腔也非常醇厚，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他啊，因为都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嗓子特别好。文戏呢唱余派，韵味醇厚；武戏呢，老生的那种刚劲利落，又非常不错，既能驾驭这种传统老戏的典雅，又能拿捏现代戏的那种热血。而且呢，他也是经常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来宣传戏曲，也会跨界唱一些戏腔的歌曲，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刚才提到了啊，他是梅花奖的榜首，那个是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啊冠军，然后呢第7届的中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老生组的金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的这个主角奖，而且也是多次的登上央视的春晚和戏曲晚会的舞台啊，也是一个又帅又燃的代表人物。那

咱们今天就来听这个蓝天的老生戏。那首先呢，咱们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诸葛亮，对不对？那咱今天呢，就从诸葛亮开始听老生的看家戏《空城计》里边有一段啊，非常经典的，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啊，我也非常喜欢。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好，刚刚呢咱们是听到了一段空城计啊，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特别的稳稳当当的一个诸葛亮，是不是真的就没听出来感觉有什么好惊好怕的那个状态，特别的从容啊，嗓音非常的醇厚，特别的通透，特别符合余派的那种清纯隽永含蓄内敛的精髓。然后呢台风也特别的沉稳端庄，胸有成竹，哎，你就来吧，听我抚琴呢，非常好听啊。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听一段啊这个经典的老生戏啊。给大伙选择的这段老生戏呢，之前咱们听过这个是哪位戏曲演员唱的来着啊，有一段时间了。乌盆记，乌盆记这出戏呢咱们听过几次啊，不同的唱段。那么今天这个唱段呢是第二次听。老丈不必胆怕惊，这一段就是说你老人家您别害怕啊。这个故事呢前一段时间啊给大伙讲过啊，就是这个刘世昌，哎，死后冤魂不是到那泥盆里吗，被这个张别谷给带走了吗，半夜从泥盆里出来找这个张别谷诉说冤情嘛，给张别谷吓坏了啊，才有了这一段老丈不必胆怕惊

好，刚刚呢，这个是《乌盆记》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段落啊，“老丈不必胆怕惊”这一段呢，在舞台上的表演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呢，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很多的老戏迷能听得出来啊，里边呢有一些句子或者是念白呢是有缺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实际上是一个对唱啊，是这个刘世昌和张别谷两个人哎互有往来的这样的一个对唱，但是咱们听的这一段呢是这个蓝天在一个现场的演出里面唱到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念白呀、啊、和句子是没有的啊，就他一个人。然后里面的唱词呢，他很多地方唱的是两个人的，既唱刘世昌也唱张别谷，包括这个念白的部分啊，但是中间有个别的缺失，但是不耽误人唱的好，对不对？哎，蓝天的这个刘世昌啊，温润悲凉，细腻又入微，然后呢把原本的那种刚劲的声音褪去了一些，然后多了一些温润低沉的状态啊，行腔呢特别的细腻婉转，气息平稳绵长，台风呢也是特别的沉稳内敛，哎，现场表现特别好。这一段网上是有原视频的，大伙可以去看一看啊，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呢眼神非常的恳切，身段也很温和克制，哎，非常非常耐听耐看啊。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说的是啊，昨天咱们留下的一个话口啊，说想要对比一下这个四郎探母里面做工的那段叫小帆，对吧？哎，昨天呢实际上咱是听窦小璇也是四郎探母做工的那一段，但是咱听的是旦角为主，今天呢咱们听的是这个声角为主，昨天听的是这个张建峰啊，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蓝天。蓝天的嗓音特别亮特别透，跟那个张建峰呢是有些区别的。我个人呢最喜欢的这个叫小帆肯定是耿其昌老师，但是我觉得蓝天作为这个年轻的戏曲演员啊，他的这个叫小帆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其实原本啊想给大家找到更能对比的就是窦小璇和蓝天的合唱的版本，奈何呢找了一大圈他俩的那个版本啊都是缺东头少西头的那种，所以就选了蓝天和郭霄的这一段做工，大伙儿来对比一下，听一听这个老生方面的这个声音啊有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这一段的做工，大伙儿感觉跟昨天的那一段有什么区别吗？刚才啊，在这个线上啊，还跟大伙儿在聊，说我其实特别可惜，就是没有找到特别完美的那个窦小璇和蓝天的那个版本。网上的所有的他俩的这两个人的唱腔我都特别喜欢，窦小璇和郭霄呢，他们两个演唱的方式啊就有一些不同，然后呢蓝天的声音呢比周云旭的声音，或者是比这个咱们昨天听到的张建峰的这个声音呢更透更亮啊，刚才的这一段又透又亮又稳，特别好听啊，所以底下的人呢听了也是非常高兴。不知道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换一换啊，还是听听这个老生里边的另外的一个类别的，演的是这个光武帝刘秀，哎，相关的啊内容。刘秀呢登基之后，感念功臣，治国安邦，然后呢祈求国泰民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上天台。那么这一段啊，金钟响，玉兔归，王登九重呢，就是刘秀登基的时候气啊，满满都是那种国泰民安的期许。那么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蓝天啊现场演出的时候一段视频的录音，从他上场门，哎，上场开始了。

唱得特别的稳当啊。哎，确实每一个派不一样的。蓝天呢，因为本身他声音确实真的很好啊，他声音底子太好了。导板的部分特别的高亢，然后振奋人心。原版的部分呢又非常的典雅庄重啊，眼神非这个帝王之姿啊。问候线上的朋友西毛你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老生戏啊，三国戏的名段《定军山》。《定军山》里面呢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段子，这一封诗信来得巧。老将黄忠老当益壮，豪气干云的那么一段，也不长。这段戏呢实际上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大概的故事内容呢也都听过，咱们呢就不多赘述了。

蓝天的这一段啊，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哎，就把黄忠的那种老当益壮豪气干云演绎得特别到位，咬字非常的有力量，哎，每一个字都是铿锵有力的状态，就是那种老经一段呢，蓝天和戴荃演唱的一段戏歌《新定军山》，就是根据这个定军山来改的，咱们一会儿也感受感受啊。那在这之前呢，咱们先听点现代戏。听点现代戏呢，先说到的就是刚才咱不是说了吗，他是第六代杨子荣，对吧？智取威虎山，哎，他演的这个杨子荣呢，又跟周文旭演的杨子荣又不一样啊。他呢是这个深得佟湘玲老师的真传，哎，整个的声音的状态就有点的啊，打虎上山。

指挥和整个的乐队成员，包括咱们的这个西洋乐器在内的整个的乐团都在里面，留给他施展的空间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前边也就大概2米多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按照整个的他的这个场上的行进来说呢，是不是特别方便的啊，但是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蓝天呢把这一段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好，嗓音非常的高亢透亮，你就一听就有杨子荣的那个劲儿，能人的孩子早当家。蓝天呢饰演的这是李玉和。

就是这样的一小段啊，但是呢也是把这个父亲的慈爱对女儿的那种内心的欣慰，底层百姓的这种坚韧，哎，演绎的也是非常到位的。还给大伙儿准备了一个小段啊，蓝天的现在线上的这种小切片特别特别多，大伙儿都可以看一看。这一段呢是也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啊，大伙儿呢反复让他返场返场返场，然后唱了这么一小段啊，50多秒，奇袭白虎团里面的打败美帝野心狼。

后边这一个字，实际后面有很绵长的一段掌声啊，没有剪进来。就这一个野心狼的狼字下去之后，整个的那个表情变化啊，那个眉目之间的神情，哎，瞬间就能感染到很多很多的人。最后呢，咱们就来听听刚才说到的跟这个京剧《定军山》融合创作的一段流行唱段和古风旋律结合的原创戏曲歌曲《新定军山》，这是戴荃和蓝天两个人共同来完成的。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看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1: 糖葫芦，
1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慢

5月10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辽宁义县奉国寺朱熹大门前有一张公告，让专程而来的游客停住了脚步。大雄殿即日起开启保护性修缮。这座被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的辽代皇家寺院，其主体建筑大雄殿将会在未来数月内暂别市民和游客。国宝修缮往往意味着闭门谢客，游客难免扫兴而归。可这一次，我们在奉国寺院当中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有人手持攻略卡四处在寻找 NPC 来接头，有的人呢在凉亭里对着鲁班锁屏息凝神，还有人穿上从景区借来的辽风服饰，在一棵千年古柏之下拍起了穿越照。修缮的脚手架已经搭起，而对面的院落里好戏才刚刚开场。闭殿不闭园，这座千年古刹用一系列全新的打开方式告诉人们，暂别一道门反而打开了更多扇窗。现在当我们踏入到奉国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雄殿四周已经围起了施工护栏，工人正在搭设脚手架。义县考古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王辉站在殿前，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面巨大的屋脊。他告诉我们啊，说这一次的修缮工程呢，主要是实施大雄殿屋顶修缮、结构构建加固、屋面防水防腐，还有呢就是外檐木构件、地障油饰修复等等保护性的工作。工程严格遵循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核心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施工。对文物咱要特别的小心，一定要盯住。修缮是为了让千年国宝更长久地活着，而让文物活在当下，这就是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课题。义县文旅部门呢，显然对此早有准备。就在大雄殿封闭施工的同一天，一场名为《义武穿越大辽风华》的定点演绎在寺内多处同时开场。身穿辽风服饰的舞者随乐而起，一颦一笑间，千年的风雅与庄严就这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到了游人面前。

游客感到惊喜的是，这只是预热，在5月26号，奉国寺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将与市民和游客见面。届时，飞天彩绘、古碑刻文、斗拱结构，每一处真实的古建细节，都将成为解锁真相的关键线索。景区的负责人跟我们说啊，整个奉国寺都是解谜现场，每一步都在触摸千年的历史脉络。门票呢，就直接包含了剧本体验，就不需要额外的付费了。您看，从站在那里看到走进去玩儿，奉国寺正在完成一次身份的转变，这不再仅仅是一座被仰望的千年古迹，而是一个可以沉浸其中亲身参与的文化场域。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近年来呢，辽宁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理念就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奉国寺此番把古建知识、辽代文化拆解成可参与、可体验的关卡，让游客在玩乐当中把千年文化刻进 DNA， 这种沉浸式科普的路径正在成为辽宁文旅的新标志。

破晓，辽西丘陵在青黛色天际线下绵延。当太阳初升，一座矗立千年的大殿如沉睡的巨灵再一次被唤醒。每年的这一天，北回归线的阳光会以一年中最谦卑的姿态俯身大地，低角度的如精准的箭矢般穿透大殿正门，从西至东依次照射在七尊金色塑像上。当地的人把这样的高光时刻称作日照金身。

0: 奉国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始建于辽开泰九年，也就是公元1020年。院内现存的辽代建筑大雄殿被誉为中国第一大雄宝殿，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梁帆、斗拱上的彩画、雕塑群的造像之美，与整体建筑形成巧妙呼应。在已知现存不过十余座的千年木构古建当中，小城义县里的奉国寺大雄殿如同一位隐者，低调而华丽，内敛而神奇。他阅尽人世，宠辱不惊，却摄人心魄。华夏营造以木为骨，康熙字典里从木的字有1400多个，其中有400多字与建筑有关。当我们谈论古代建筑时，西方人想到的是石头，以对抗时间，追求永恒；而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向天地借一段生机。木头直立为柱，横展为梁，曲转为拱，四柱之间为一间，如此塑形为屋，以有限之形容无限之意。奉国寺大雄殿面阔9间，进深5间10船，面积1829平方米，是辽宋及以前中国现存最大的单檐木构建筑，也是土木这一东方营造哲学最极致的体现之一。
1: 奉国寺应该是把这种古代木构技术，那种繁难技术与这个文化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啊，就是说在奉国寺这个木构建筑上，它体现了各种木构建筑那种奇迹一样的技巧，继承的唐代这种建筑这种工艺，然后呢它又形成了自己那种风格，恢宏的风格。
0: 诗经里说，如鸟思阁，如灰思飞，描述宫殿屋檐如大鹏振翅。当你越靠近奉国寺大雄殿，就越会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画面真实存在。大雄殿的大屋顶是一座典型的单檐五殿顶。中国古代建筑中屋顶形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最高等级的就是五殿顶，也称作四阿殿顶。阿是屋檐，四阿就是四面坡顶。唐代典籍《营膳令》中就已规定，宫殿皆四阿螭尾，可见四阿殿顶最晚在唐代就确定了它顶级的地位。出檐设计则更为高深，要兼顾遮蔽雨水，减少溅水，且不能阻碍光线。这看似简单的线条呈现出的是深远出檐、曲折平缓的恢宏开放之大唐气象，内在构造的精妙则全因古代工匠的营造之术。斗拱是中国建筑最奇妙的构造，它是一座木结构建筑最引人注目的部位，也是数千年中国建筑发展史的智慧核心。无数中外学者耗费心力解读它，如何将巨大的受力分散到千万个木构件中，再通过榫卯巧妙连接，然后在屋顶开出一朵朵花，一层层云。斗拱在宋代时叫做铺座，奉国寺大雄殿的铺座类型大致可以分为5种：外檐柱头铺座、转角铺座、补肩铺座、 内檐的柱头铺座和补间铺座。铺座的等级主要通过其出跳数和结构复杂度来判断，出跳数越多，结构越复杂，等级越高。大雄殿外檐柱头为七铺座双鸟双下昂，七铺座通常用于宫殿及皇家建筑，这是现存于世的大木座斗拱的最高等级。在这七铺座之上，奉国寺还有自己开创性的做法。梁思成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这样论述奉国寺大雄殿，其特可注意者，转角铺座与角炉斗之旁，在正侧两面各加副角斗。事实上，奉国寺大雄殿是现存副角斗最早的实例，而在盛唐以前，转角铺座就已逐渐完善，副角斗的产生加强了补间铺座的结构，更说明了奉国寺大雄殿所体现出的木构建筑的发展与成熟。因为有了斗拱的营造智慧，我们才得以遇见千岁古建。千年之中，地震来时，木构相携以柔韧化刚猛；风雨过后，榫卯相拥以余裕纳收缩，留有余地，得以长久。
1: 就是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些美好的建筑，那些美好的记忆，就只能在词赋当中你去体味，它那个已经消失了，所以呢，就能够更觉得辽代木构它继承的唐宋啊这种遗风呢，它显得更加的珍贵，就在这一方面上，说梁思成夸它无上国宝。

0: 在一次夜游奉国寺的考察活动中，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的后人梁健也来到了奉国寺，见到了祖父也未曾见过的千年古建。
1: 他没有来过这儿，是一个遗憾吧。后来可能有人给他介绍了，因为这个一听这个形制嘛，这么大是吧，现在在这个不光是辽构，所有的木构里大概这个是形制等级最高的一个，所以还是非常了不起，还是很震撼。
2: 你看这个松油已经躺到地下了，而且松香的味儿特别浓，
3: 对，
2: 一直在流。我们发现呢，就是在近几年的伏天，都会往出淌这个松子。因为1004年了啊，它应该是琥珀啊，詹叔啊，它早应该固化了，不应该是液体的。
4: 说明这个木头还没死。
2: 对，很多人说它还有生命力，还活着。松树呢，本身发下来之后，我们知道的，就是50年的、100年的往出淌松子的是有的，但是像这样千年的还往淌松子的，没听过，仅此这一处应该是。
0: 这样的奇迹每年的夏天都会发生。比照宋朝营造法式中的用材标准，奉国寺大雄殿的48根金柱是一等材以上的规格，是采自伊吾闾山的千年油松，它们在深山里生长了千年方能如此粗壮，在中国第一大雄宝殿里又屹立千年，仍松枝流淌。2000年的日升月落，一呼一吸，从未停歇。当你走进大殿的那刻，凝神仰望，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彩绘泥塑造像群，7尊通高9米以上泥塑佛像笼罩视线，过去7佛。你在这里俯瞰千年
5: 塑像，泥土草木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最易得的材料来做精心的打造艺术作品，这个创作的利益要比用奢侈的材料、用不易得的材料要利益要更高远，给所有人艺术的机会，或者说给所有人参与艺术的机会，而不是只属于少数人。
0: 面阔九间，5殿顶，7铺座，1等材大木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奉国寺，它都是顶级的木构古建。

0: 宋国寺开始建造之后的83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北宋朝廷刊印颁行了一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学著作之一《营造法式》，它记录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搭建技术与施工标准。梁思成是他的忠实粉丝，并以半生学术生涯研究其中的营造密码。此书更是开启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书中记载了古建中的色彩得益于大地深处的馈赠，颜料大多来源于矿物质，蓝铜矿颜粉为石青，孔雀石碾砾为石绿，朱砂倒墨为朱红。这些矿石粉末经调配成颜料后，色相和彩度都相当稳定，不易褪色。加上中国匠人擅长使用漆树油作为粘合剂，这无一不是奉国寺彩画能留存千年的秘诀。然而颜料毕竟经过1000年的岁月，不可能一直保持它原来的样子，由此引发的造像现状让奉国寺遭到质疑。奉国寺大雄殿共有辽代塑像23尊，7尊大佛，14尊胁侍菩萨，天王2尊。很多人来到这里有个疑问，为何不除尘？事实上不仅不能轻易除尘，灰尘还是守护佛像的千年功臣。千年来，塑像表面的原始矿物质颜料早已与尘埃深度融合，想把它们分开已经是世界性的修复难题。而今修复团队正以最严谨的态度面对这道命题。一期工程的目标是要完成胁侍菩萨及2尊天王塑像的修复，而7尊大佛本体的除尘则需要等待时机以及技术条件的完全成熟。有时等待不是停滞，而是对历史最深的敬意。
1: 因为呢，咱们奉国寺呢，它是全国的第一批国宝，也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其实国家文物局呢，对这个也是相当的慎重和重视。你像我们采用的这个方法，结合这个 X 探伤，包括这个探地雷达的这种应用哈，都是为了哈探查它是否结构是否稳定，然后做了一个评估之后哈，才开展的现在所看到的这种修复工作，就是采用了一种影线法，

0: 这个呢就是满足了我们符合文物保护原则，包括这个红色，这个任何人来看都知道这是现在做的，它不是历史上的，它不是清代的。同时呢哈，就这个呢就是有差别，可辨识的。那么同时哈，就是保证了这种它的艺术审美的这种协调性，就是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看到这几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把这个文物这个本体修复好了，但是哈，本体呢它实际上是这种历史文化和文明的一种承载的，那么把这个载体哈安全长久的能够存放下去哈，它给后代后世哈去接着去研究，就是能够通过这个载体。
1: 当取材于金石的颜料与木构相遇，辽代的匠人们可曾想过，这金石与木质的生命对话竟可以持续数十万昼夜，构成了现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我们仰望梁架上现存2000多平方米的彩画，可知第一眼该望向何处？42曲飞天，栩栩如生，有童子飞天，稚气未脱，有南向飞天，湖北特色，中原的柔美与契丹的刚健之间有了实证。他们面部丰腴，服饰华丽，细眉卷须，微笑含义，越往梁上走，画意越自由。往木纹、联合花水平之高超，足以被称作世界罕见的彩绘瑰宝。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说，奉国寺辽代彩画除敦煌外，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彩画。金石不仅存在于彩画中，更承载着记录奉国寺的碑文。曾经散落在寺内的金、元、明清各代所建碑石共17通，如今被安放在大雄殿内东西两侧，妖容共生。在这些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辽、金、元三代为奉国寺发展的鼎盛时期，寺院规模宏大。金明昌三年，也就是公元1192年所立的宜州大奉国寺续庄两栋贤圣题铭记上面，记载了当时出使辽朝的一个宋朝使臣见到的辽代奉国寺的宏大规模。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盈以千计，非独甲于东瀛，是驼峻亦为甲。后两句的意思是，不仅仅在这里是第一，与其他所有相比也堪称之最。不同于土木的温润护心，金石再次展现

0: 真正的匠人是空间的诗人，他们用梁柱做韵脚，以光影为平仄，以排列组节奏。奉国寺大雄殿的伟大正在于他将这种空间智慧演绎到了极致。
1: 我们已经觉得它非常大了，所以它再宽反而不行了，还往里收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就外观而言，设计的关键就或者说是一个难度，反而是什么呢？如何做得小。这使得呢，我们看这个方块，就柱子到柱顶是这个发垒型，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挤啊，每个都挤一点，这样整体才能控制住。
0: 如果将每一个开间的地面宽度精确到毫米，会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最中心的明间宽5845毫米，两侧对称的第一980毫米，双向渐次收窄。走进大殿的当下，七尊巨大的塑像刚好全部占据视线，而他们以中间塑像9.65米为最高，两侧渐次降低。

0: 这些，
1: 但是只有奉国寺大殿是一个 IMAX， 就没有比它更大的 IMAX。 然后这个 IMAX 呢，结果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控制它别太大，要小，所以才能实现一个七开间的巨屏。
0: 奉国寺大雄殿，我们与古人有一种会心一笑的默契。然而奉国寺绝对不止于大的空间智慧，它还开创了木构建筑的全新语汇。让我们从大殿柱网布局的时，为了满足可以有足够空间举办仪式等功能上的需要，建造奉国寺的匠人们突破柱网严格对称的格局，将内槽后移，前部空间扩大，呈现出介于殿堂式结构的庄重与厅堂式结构的灵动之间的样式。建筑史学家陈明达将这种独创命名为奉国寺形式。这种努力平衡尺度、功能、用材和稳定性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尝试，无疑是既勇敢又智慧的。而那八根后世添加的柱子，恰是时间与建筑的一场对话，是后人为了延续这座伟大木构生命所做的温柔妥协。木构搭建，彩绘泥塑造像群，彩画、壁画、凝视、微笑、姿态、颜色、纹样，所有的一切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空间韵律，在今天仍然呈现出一种难以表述的文化氛围。即便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表达，在身临其境面前也难以自视。当我们试图理解奉国寺的空间哲学之时，这只被唤作耶律松的小松鼠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存哲学。古老的院落，丰足的松果，阳光下的宁静，都能带给他最踏实的安全感。这种鲜活生命的灵动与中轴对称的严整，在同一个时空里和谐共生。
1: 中轴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轴线呢是时间性，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过，它的这个秩序啊，就你能感觉到一种这么一个叫一条线呐、或者一个脉络呀。
0: 1984年到1989年，奉国寺大雄殿有过一次落架大修。这次颇具规模的动作，为通过考古挖掘验证大殿以外其他建筑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院内西部和南部距地表3米以下的深处，找到了辽代奉国寺诸多建筑的嗓墩部分，再结合碑刻、奉国寺纪略等史料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以复原出一幅奉国寺辽代寺院布局图。进入山门，辽代大雄殿前曾三阁耸峙，分别是正面的观音阁、东面的三乘阁和西面的弥陀阁，四周环以回廊。大雄殿后还有一座同样面阔九间的后法堂，其中中轴线的布局也更加明晰。
1: 所以我们大到比如北京这样一个京师的营造，这个城市尺度的，还是说大的建筑群，紫禁城啊、天坛啊，包括奉国寺啊，还是小到一个建筑本身，甚至再小，就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空间观。所以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空间系统，这就是中国人对这人伦关系，其实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想象的，它的模式就是这样。
0: 当我们把视角拉升至古代宜州城的天空，奉国寺所代表的便不仅仅是孤立的建筑杰作。古人营城讲究形式与气韵，宜州城的格局 便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立体长诗，枕着伊乌驴山的苍茫余脉，北依大凌河的粼粼碧波，旧时奉国寺雄踞东北，与他同年建造的嘉福寺塔在西南一隅亭亭玉立，而城市中央的鼓楼与二者精准地串联在一条贯穿全城的对角线上。若时光倒流，人们无论站在城中哪个巷口，只需抬头，视线便能与那高耸的塔尖庞然的殿宇相遇。城垣、高塔、巨构与街巷、大河、远山共凝成一段空间韵律，这便是奉国寺在宜州城存在的节奏与

0: 比如为什么在1020年的义县开始建造奉国寺？答案的钥匙藏在他诞生前16年的一场盟约里。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落定，此后100多年的和平让中华大地进入一个空前稳定、富庶并渴求文明升华的时代。
1: 实际如果没有那个和平时期，它也不会产生就像奉国寺这样的伟大的文化遗产，因为它需要那种财力，它需要那种社会的稳定性。它这个主导者啊，辽代契丹人，但是他的很多工匠，他的很多啊艺术家，应该是来自于中原，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像奉国寺这样的辽代建筑文化遗产，应该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啊相互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
0: 奉国寺初建时名为贤熙，寓意万象昌盛，后改称奉国。辽宋时期，义县是辽中京道的宜州城，是萧太后的家族封地，是辽帝朝拜义乌闾山的必经之所，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辽西走廊的枢纽。这里繁荣而富庶。当我们走进现在的奉国寺，最感动我们的不是它其中某个朝代的纯粹，恰恰是这种时间的层叠。清代的山门、牌坊、无量殿，经过几百年树林的明清松柏，踏上3米的高台，走进辽代的大雄殿，满眼的辽代彩色泥塑造像群和辽代梁架彩画融为一体。深入大殿，循着边缘而行，会看到元明两代的壁画，目不暇及之时，在大殿后身，一尊男性面像的倒坐观音立于眼前。据记载，他的重修年代是在明朝万历31年，也是国内唯一一尊明代男像的倒坐观音。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体现着契丹人的审美与文化交融的独特印记。不同时代的匠人用他们的理解和技艺共同呵护着同一个伟大的生命体。1000年里，改朝换代与战火地震都没有将它摧毁，反而是一次次的修缮，一次次古人与古人、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这些生命的接力，使得奉国寺在今天，这座烟火气十足的东北小城依然生机勃勃。这也是中国古建生生不息最生动的体现。
2: 这个1000年走过来，可能在他身上会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啊，可能在他身上施加不同的这种痕迹啊，但是这个都不会影响他的本质。
0: 国最为久远的遗存是唐代木构，已知现存仅3座半。颇具唐风遗韵的辽代木构，就有了更加珍贵的意义。奉国寺与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等共8座辽有书圣。若论唐风遗韵，当看独乐寺；若论结构奇绝，首推应县木塔。而奉国寺大雄殿，以其面阔9间的磅礴气宇，被誉为最具皇家气。
3: 在去年呢，我们奉国寺牵头组建了中国辽代木构建筑联盟。其实呢，我们也是为了呢，将我们的学术研究协同化，让我们的文物遗产的保护呢一体化，这样呢也能推进我们省外的古建爱好者越来越多了。小县城里的角落里，这样的一个千年的木构，被更多的世人所熟知。
0: 所以，奉国寺战胜时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是那些来自伊乌驴山、英妙绝伦、以柔克刚的榫卯斗拱？或许答案更深，它是一种文明贵和上中的智慧，让不同的文化再次交融而非排斥。

用薪火相传的执着，让后代匠人心怀敬畏。它更是一种向美而生的信仰，用最精湛的技艺去安放精神。而这份美，本身就能穿透漫漫光阴，仿佛被铸成一种永恒的宣言。 真正的生命力源于包容，成于交融。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起

0: 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 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 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 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大将，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 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

0: 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一句嘛。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

0: 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
1: 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咬人。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1: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1: 是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1: 啊。
2: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
2: 67了。
1: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1: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1: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1: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就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1: 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啊。
1: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1: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2: 没有危险了是吧？
1: 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2: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1: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2: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1: 对。
2: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1: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2: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1: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2: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
1: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2: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1: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2: 好，
1: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2: 行，
1: 是是。 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2: 嗯，
1: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说我是。

0: 吃的才在咱们这个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反射
0: 啊。
1: 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是吧？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才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的？他是做过这个12
1: 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这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
1: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你好，是我，是我啊。
2: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3: 嗯，
2: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挺感兴趣的。
3: 啊啊啊，
2: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3: 不，有这么一句，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2: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3: 啊，
2: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3: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2: 老糖人了。
3: 嗯，
2: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3: 啊，
2: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3: 嗯嗯，
2: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3: 嗯，
2: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3: 嗯嗯，
2: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3: 嗯，
2: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3: 嗯嗯，
2: 今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3: 嗯，
2: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3: 嗯，
2: 你说刚60出头就
3: 倒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2: 哦，
3: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2: 嗯。
3: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2: 嗯。
3: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2: 嗯，
3: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2: 对。
3: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您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3: 嗯，
2: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3: 嗯，
2: 我听你讲这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 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
3: 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2: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3: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三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2: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下。
3: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谢谢李老师。哎，
1: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

0: 症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3: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2: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3: 嗯，
2: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3: 好多了就好啊。
2: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3: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2: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3: 哦。
2: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3: 嗯嗯，
2: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
3: 啊啊啊！
2: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3: 嗯，
2: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3: 嗯，
2: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3: 嗯，
2: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3: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2: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3: 哎呦，
2: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
3: 当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2: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3: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2: 对，
3: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
2: 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3: 嗯，
2: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3: 嗯，
2: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3: 嗯嗯，
2: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3: 嗯，
2: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再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3: 嗯，
2: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3: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2: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3: 嗯，
2: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3: 嗯嗯，
2: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3: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

0: 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
1: 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事务，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0: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崩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治病，我们说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 你选的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

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了。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了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它也不少，但是病它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

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并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准见效。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

0: 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否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2: 药物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3: 啊,
0: 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啊？
3: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

0: 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1: 嗯，
0: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是，
1: 嗯嗯，
0: 啊，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
0: 嗯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嗯，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
1: 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嗯，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哦，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他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的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
0: 这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
1: 嗯，
0: 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0: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
1: 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

0: 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
0: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
0: 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
2: 快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此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妈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是。
1: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3: 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
1: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3: 这不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整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可那是不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3: 现在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3: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五色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 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3: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发酵中药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
1: 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呢？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三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那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砖，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高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4: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4: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4: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4: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4: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4: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4: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
4: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
0: 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着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4: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的就跟有那个，
0: 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4: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4: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4: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4: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4: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4: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4: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4: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4: 哎，我这个。

0: 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15，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1: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站临海15度，易县14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站临海15度，易县14度。市市常有骤雨倾盆，从不会提前温言预告，也不会给予片刻的预备。不必执着于预判风雨何时降临，不必困于揣测未知的惊涛。真正的力量从不是预知无常，而是身在滂沱中仍能稳住脚步，心怀微光，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美好一天从稳住开始。周五早上好，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瞥见流星》。
2: 浪子胡欢与武当四老闹了一场误会，胡欢也不知道这四位乃是绿林道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恰恰这位表面看着楚楚可怜的女人，却是江湖上的女贼，身家二小姐身双双。四老排行在末的武当子江永涛想抬手就将胡欢制住，哪成想胡欢用双掌夹住他的宝剑，顺势一带下边一脚把江道长踢飞，栽在尘埃。这一下是激怒了另三位道长，速速跪下求饶请罪，不然的话你难以全身而走。要说武当四老也算很容让胡欢，弟兄栽了一个，一般人忍不了就得凭能力把对方打伤甚至打死。可是现在李道长还是要手下容情，不想随意地伤害对面这个年轻人，但胡欢认定他们四个不是好东西，还不买他们账。哈哈哈哈，老道，你要想让我跪倒起，

仲吉说着这话，欺身直进，凭武当拳脚是直取呼唤。这时候呼唤已经看出来了，老道用的是武当派功夫，这一路功夫运用的原属楚。按说他才20多岁，就他这么点的年岁，怎么功夫练到了这种程度？想我武当四老乃是我武当派的中流砥柱，已经成为武林道名剑。说什么叫名剑？就是最把这李老道差点没气疯了，心说拳脚你没败，你还想亮剑给我接接剑？我是什么剑法？我这是武当派72路夺命追魂剑，我真正使剑的。云中鹤李永吉当然很自负，一是武当派的剑法那就是好，再一个他功夫也到家。可就见呼唤把剑往出这一亮，还没等进招呢，李永吉、周永芳、古山、江永涛这四个道长又是一惊，就这浪子呼唤将剑往出一拽，就闪现出来极深的功力和精妙的剑术。要说这四位看不出来呼唤剑法好，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武当四老了。他们在剑术当中琴磨了一辈子，见呼唤亮剑，他们暗叫高，这位拳脚兵刃是跟谁学的？哪个门派的？他知道对方根本就不比自己低，自己由于自恃身份成名多年，这才小看了对方。现在我应该把对方看成和我平起平坐的高手，说我能在500合之内找着他个小小的破绽，将他击败，我就是3生有幸。但是在胡欢身上他没找出破绽，胡欢这把剑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叉叉叉叉，100招过去，李道长汗流浃背。这时他的二师弟穿云剑周永芳在旁边急了，师哥你退在一边，将他交给我了。还没等他师哥退下去呢，他仗剑上来在后边就给呼唤一剑，这就形成2对1，群殴车轮战呢，不怕传出去有损声名吗？他在旁边冷嘲热讽，刚才被呼唤打翻在地的武当子江永涛是又羞又怒，爬起来扑身形就奔得过来了。可是就见身双双一抖手，就这么一声呀，江永涛向后仰倒，一声痛叫倒在地下，是人事不知。再看脸上布满了一层黑气啊！当时间他这几个师兄弟全都住手了，胡欢也退在了一边，他们定睛观看，看得明白江永涛是中了毒药暗器了，而且这种毒药暗器是特别的霸道，打在身上立刻有了反应。李永吉、周永欧当时他们是又惊又怒，你用的是什么暗器？你这个可恶的女淫贼！申双双微微一笑，瑶，你们几位不自恃，惊得申双双打江永涛的这种追魂钉，就是前文书申双双打玉流星的那种追魂钉。当时在河边，玉流星惨遭暗算，当时昏过去。他的父才把女儿给救转开来，那也就是魏华雄换二家别人想给疗伤，根本那就达不到驱毒的作用。现在江道长就挨着这种钉，扑通就倒了，那脸就黑了，情着

0: 草间站在一边的胡欢也极感意外，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申双双，心中想，我还真走眼了，我本来以为他是弱不禁风受欺凌的女子，我这才出手帮他对付四个老道，没成想这位并不是什么弱不禁风，而是身有一技之长啊，还会打毒药暗器，他是谁？胡欢就愣呆呆地瞧着申双双，申双双也扭过头来面对着他，是什么男人他都见着过，这位就很自负，只要他一丢媚眼儿，要使个眼色，那谁都得迷糊。虽说现在胡欢没被他这种眼色所迷，可是也感觉到他这个女人就不像方才那么沉稳了，道官也掉了，头发也散乱了，大喝一声，二位师弟亮出宝剑，先杀了这一对狗男女，然后再夺来解药。是，擦浪擦浪。如果说方才还不想伤人杀人，可是说暗器打得好，轻功不错，而且肋下有一把短剑，他亮出来了，狠剑功力。胡欢一想，得了，看来啊我是趟了一趟浑水，多此一举，要抵挡着道长的剑法，一边向后退。这位大姐，你是否能拿出解药将道长救过来，和他们化干戈为搏？不行，我们门派有规矩，只要把对方给打倒了，既打就不救，想救就不能。你看我劝你，我再帮了你对付他们，现在你不听我的，那么难怪老道现在上来拼命。既是如此，我还有急事在身，我不能在此处逗留。胡欢他之所以赶到这儿来，这就是雁路追杀仇人郑死豪，他这个事情是很大呀，现在他决定走，宝剑交在左手，跳出圈外，冲着三个老道和申双双喊了一嗓子，对不起，告辞。我在这儿能抵挡得了这三个老道吗？三十六计，走为上吧。他转身跑，仨老道刚要往前追，他喊了一嗓，招暗器。三道长还真怕他再打出什么歹毒的暗器，赶紧挥剑自护，停住脚步。再看申双赶紧救助师弟呀，回转身，仨老道都傻眼了，摸着兄弟的脉搏没了，鼻子也不喘息了，可是体温还有，这身子没凉下去，说明这个人还没死。这个时候要有解药，他想给师弟以气功驱毒疗伤，根本达不到，只能够啊延缓那么一时，不过也起一些作用。另两位从腰里边把一般的解毒药拿出来，给这江永涛灌进去。色漆黑，人事不醒，看这个样子这个药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内功疗伤也是无济于事。这三老你看我我看你，眼泪都涌上来了，是又心疼师弟又恨怨胡欢和申双双，心的话只是他戏弄戏弄他，让他帮我呀跟这武当四老搅搅混，没想到这位武功还真高，愣胜了一老，然后和另一位打那么多合他不败，看来这位是大有来路的人。他在后边追，胡欢听到声音没回头，他就喊上了，
1: 恩公恩公，贤弟贤弟，你先站住，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0: 胡欢现在有点讨厌他，不想站住，但是他使劲往前跑，气喘吁吁，又这么一喊，胡欢只好站住脚步，回过身来瞧着他，只见他满身都是汗，头发也散乱，来到跟前把短剑归下，冲着胡欢是深深一抚，
1: 这位兄弟啊，姐姐我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要没有你，我这条命就得送给那四个老道了。
0: 胡欢一笑，大姐，要凭你的武术，哪个老道都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的暗器打得好。我是用暗器打伤了他们一个，可是没有你与他们打斗，他们注意

0: 力都在你身上，那我能得手吗？就是我打伤一个也是你帮的我忙啊。说着这申双双抽他上了，用手捂着鼻子，那眼泪想断，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说着话捂着嘴又哭上了，呼唤内心被打动了，因为听着申双双这么一说，他想起来了自己的心上人玉流星魏小南。他一想，哎，真要在江湖之上碰着几个像这样的老道欺辱他，那就应该帮着玉妹妹，看来我帮着这个女人也不算错，江湖上还很有名，他怕露馅儿。哦，原来是双大姐，别客气了，兄弟，那你是谁？我姓胡，叫胡欢。呀，申双双一听，就好像猛然间师傅有这么高的功夫，你就说怎么这么巧，我去碰着他了。这小子他爹是胡雪松，胡雪松和我的那位魏华雄那是仇深似海，因为魏华雄的胡家大门外想把胡欢摔死，当时把他甩的那骨节都散开了，但是这华雄的老爹老魏头赶到了，这才救了胡欢，把胡欢带到魏家交传继业。那这小子都武当四郎，是万般难过，因为我也在江湖上混了十几年，我现在也活了38、39岁，要说在我手里边经过的男人没有个70、80，少说也得有40-50个，可是我看很多人都是凡夫俗子，唯有魏华雄才是真流星一丁，可能把他女儿已经打死了，因为他的女儿乃是我的情敌所生，我不能留着他。可是思来想去，我还得回到魏华雄身边，那么我要想回到魏华雄身边，要叫化工丹，人要不吃进去然还罢了，只要一吃进去，不管你练了多少年的功力，就渐渐的会消退，成为废人。现在他就想，我何不以化工丹毁掉胡欢。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美援朝志愿入伍，1950

0: 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22的悲欢，老西安街巷的烟火，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西安最生动的文化注脚。剧集外，异俗大剧院的亲近自然的绝佳好去处。近日，朝阳市双塔区大凌河沿岸被誉为五月花神的芍药花悄然盛放，大面积花海铺满河岸，层层叠叠的花瓣缀满枝头，引得众多市民游客。5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或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向
2: 地成就梦想，
5: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6: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
7: 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8: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
7: 蒸的
8: 因为今天早上物理看花姐姐就说，哎，你看这个韩国中磊，他好像是中磊1960
7: 啊，
8: 好像是黑龙江的朋友
7: 这个我抖音正常的搜就是中磊两个字就能搜到，
8: 嗯，
7: 但是最近的抖音我们没直播，
8: 嗯，
7: 您反正关搜不搜无所谓啊，如果搜到的话，嗯，您点个关注吧，
8: 哎，
7: 为您播出一次。
8: 如果您说我想让我的信息在节目里多播两天
7: 啊，
8: 有三种方式，
7: 有办法。
8: 第一种，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哎，昨天是画小哥哥还是小姐姐说要办特约信息？
7: 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
8: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7: 好的，
8: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
7: 嗯，
8: 不过现在我们看着外边好像还挺晴，
7: 哎，对，
8: 嗯，南
7: 风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们看到呢，已经有朋友呢把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啊。
8: 好嘞，
7: 尾号是8651，你好，这朋友，
9: 啊，
7: 郑保姆。年龄要求在65岁以下，嗯，
9: 嗯嗯，是是。
7: 然后呢，照顾是多少岁？
9: 96岁男老人。
7: 96岁，男性卧床老人。
9: 对对对。
7: 好。
9: 嗯。
7: 然后家住哪里呀？
9: 目前就是，姓多平。
7: 好。那工资待遇怎么算呢？
9: 工资是一个月3500。
7: 月薪3500元，嗯。
9: 对，然后是月休是2天。
7: 啊，月休2天，家里有其他人口吗？
9: 有，那个家。

0: 感谢两位主持人。
1: 哎，
2: 不客气，再会了。
1: 嗯，
2: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745。你好，这朋友。
3: 电话尾号7745，您的电话已经接入了直播间。电话
2: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是18841667745。你好，
4: 我卖洗衣机呀、
2: 啊。
3: 啊，出售洗衣机。
2: 啊，出售洗衣机。嗯，介绍一下。
4: 卖洗衣机。
2: 啊，多少钱呢？打算？
4: 100块钱。
2: 收100元。嗯。
4: 双缸的。
2: 双缸洗衣机，好。还有吗？
4: 好嘞。
5: 也，我还是那个出租房屋，捷北小商品批发附近。
2: 出租楼房是吧？
5: 啊，对。
2: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稍等啊。出租楼房、
5: 嗯，
2: 这个是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
5: 对。
2: 啊，别着急，批发市场附近，楼层几楼啊？
5: 160。
2: 4160。尾号是4700。
5: 对。
2: 好，158-4160-4700。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5: 好嘞，谢谢。
2: 哎，好，再会了啊。好，下一位，尾号是2411。你好。
6: 哎，你好。
3: 哎，你想发布、哎、
2: 那可不是电褥子是吗、
3: 哦？对，
2: 你这本来就生褥疮了，你再来点电加热一下。
6: 就是防褥疮那个褥子。
2: 哎，防褥疮啊，气垫呗。嗯。
6: 啊，对对，就那气垫，我这那啥，我口误了。
2: 啊，没事
3: 没
2: 事，我们就帮您分析一下啊，
3: 嗯、
2: 防褥疮的气垫。
6: 那现在唱不了了，就是70-80岁唱不了。
2: 那谁说70-80岁不允许唱歌，对不对？电话是189是吧？
6: 对对。
2: 0496。
6: 哎。
2: 啊，然后是2411。啊
6: 对对。
2: 啊，189-0496。
3: 就是现在。
2: 对，小姐姐就清唱两句就行，然后您这个信息啊，给您多播2天，行吗？
3: 嗯、
6: 现在。唱啥没准备呢？
2: 大海康心靠舵手，你看我都张嘴都能来。嗯
6: 嗯，万物生长靠太阳。
2: 好，祝您生活愉快啊。
3: 嗯，
2: 嗯，
3: 好的，
2: 好
3: 嘞，
2: 好，再会了啊。
3: 哎，
2: 哎，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533。你好，这朋友。
7: 热情的导播和主持人，早晨好。
2: 您
3: 好。
7: 我求购一台录音机
2: 啊，求购录音机啊，大型录音机、
7: 嗯、啊，
2: 150-4260-4533。小哥哥，您有什么才艺没有啊？
7: 没有，
2: 你都过于谦虚了。
3: 我就想知道您一直想求购这个录音机干嘛？
2: 对，给我们讲讲呗。
3: 是听磁带吗？
7: 不是，我就听电台，听新闻
2: 啊。
3: 啊，
2: 您这个信息那联播啊，您说。
7: 得一天，我就市场我买个录音机，不是，有发音的呼呼响，不清楚
2: 啊。
3: 那您干脆买一个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也就10多块钱。
2: 没说了，要声音大点的，帮我们好好宣传宣传。
3: 声音大点的，你直接放。
7: 就是新点就行。
2: 啊，好，那都记好了。求购落地式电风扇，壁挂式电风扇，要求成色新一些。嗯，
7: 对。
2: 好，联系电话吗？啊，好啊，给您查一下啊。
3: 嗯，
2: 电风扇。
3: 对。
2: 应该很快就能检索到。
3: 对。
2: 来看看看看啊，23。这个是5月6号发布的啊。不知道卖没卖出去，双方可以沟通一下啊。嗯，
3: 哎、
2: 嗯好。
3: 你看，这就有两个信息了。
2: 嗯。
3: 这有朋友把电话打进来。
2: 不是。
3: 电话尾号7815，早上好。
2: 手机号码是19250367815，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啊，
8: 嗯，
3: 烤冷面啊，你都给送了，你说我们就在直播间吱牙等着你，看你这多够意思，还给配豆浆来了。今天您再买，哎，整体未来一周啊，我省气温就像过山车。
2: 嗯，
3: 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2: 对。大家现在都
9: 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
2: 嗯，在哪儿呢？我没找着这个段儿。
3: 里面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
2: 啊，
3: 老祖宗讲，
2: 啊，
3: 吃点这个馒头，
2: 嗯，
3: 您都可以搭配着吃。
2: 对。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快乐每一天发来信息了，说主持人啊，帮我问问新。

0: 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打听点事儿，那不得下节目呢吗？这上节目没法过去，是不是？好了，再来看这个小幸福发来的信息，他呢是要出售古玩商场南边的楼房，一楼60平米，南北通透。房子呢，我看看啊，说了很多房子以外的事儿，比如说小区环境啊。好，再来刷新昨天下午有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啊，这个好像都是老信息了，我们本周好像是发布过了，我来看。
1: 今天是女性8名，有经验者优先，男士2名，会修脚者优先，吧台1名，上一天休一天，茶饮室1名，主要上晚班，工资面议。地址
0: 29-138-9839-6329。
1: 幼儿园招保育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干活干净利落，性格开朗，好沟通，年龄在40岁左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早上7:30到晚上4:20，中午